0: 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
0: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

0: 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1: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0: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玻璃还真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在

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

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早在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那想装的你早干出去了。
10: 我来给他，
11: 来我来，
12: 兄弟们，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他现在有钱是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2: 秋荣，你和冬梅带周汉祥先进去。
23: 嗯，走吧。
22: 海云，你替周汉祥检查一下。
24: 我没事。
23: 秋荣，带他进来。
25: 你看什么看？你打够是吧？
26: 王大雷，
25: 哎，队长，队长。
23: 周汉祥。
25: 好了，队长，队长，来，坐下，坐下，坐下。
22: 你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几天陈秋荣一直陪在周汉祥的身边，如果碰到陈佩然的话，他肯定会汇报的。
25: 除了他周汉祥，还会有谁啊？啊，把情报传给陈佩然？
22: 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那杜冬梅也有可能。
25: 你说冬梅啊？那你问大家，究竟谁相信冬梅是奸细？
23: 我不相信冬梅姐是奸细，

0: 我也不信。他天天帮我洗菜做饭的，那要想害我们，我们不早被毒死了？
1: 我也相信冬梅姐不是。
2: 我相信指导员的判断。
3: 那看来我们真要审查一下周汉祥了。但是王大雷，你不能参加。
4: 我才不稀罕呢。
3: 小松，
0: 你进去看看。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没有啊。
0: 这些尸体里面也没有啊。看来是烧成灰烬了，就是想拼啊，也拼不起来了。
1: 依旧，这个时候就别再说这话了，依旧。
0: 本来嘛，哎，二妞，那你说二两还能飞了不成？是王大雷亲眼看到这里爆炸了，也没见二两逃出来啊。
1: 别着急，我们再分头找找。

0: 二两救护，你哪儿找着的？
1: 就在这儿，我仔细看过，周围没有尸体被炸碎的痕迹，所以二两可能还活着，被人带走了。
0: 二两没死，还有希望。
1: 啊，好，只要活着，只要活着就有机会把他救出来。
0: 走，
1: 回去跟指导员汇报一下。

0: 队长，你们去了福音堂？
1: 二良可能没有死。
0: 什么？
2: 我们仔细找过，没有看到二良的尸体。他可能还活着，被人带走了，但一定伤得不轻。
0: 钟汉祥呢？
3: 指导员他们正审着呢。
4: 我跟你们说啊，这要是再打翻了，就真喝西北风了，
5: 一顿不吃能死啊！
4: 不是，你小子说的什么话呀？你一大老爷们儿三五天不吃没事儿，这么多姑娘不吃能行吗？不是，都干嘛呢？吃饭呢？
1: 这不等结果呢吗？吃什么吃啊？吃不下。
5: 别吵了。周汉祥，
6: 哎，队长，哎，
4: 队长，
5: 周汉祥，周汉祥，
6: 王大雷，
7: 我会证明我的清白，
5: 你最好证明给我看。
6: 王大雷，你能不能冷静一些啊？周汉祥这些日子一直都是陈秋荣陪着他，即便陈秋荣不在，我们的人也在啊。周汉祥根本没有机会跟陈佩然接触，他也没有跟其他人接触过。
1: 王大雷，队长，你去哪儿？
8: 指导员，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一定是陈佩然的眼线所为，
6: 所以今后我们的行动要更加小心了。
8: 嗯，
6: 我们现在对付的不仅仅是一个对手，

0: 还没死。
1: 真的吗？
0: 他可能被敌人抓走了。
1: 有机会，我们一定要把二两救回来。
2: 嗯，
1: 二牛，
3: 到，
1: 你把这个保管好，直到他回来。

0: 汉翔，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1: 说吧。
0: 你知道我撒谎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我们经过茶楼，你跟我说你要去方便一下。

0: 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骗我？你是真的去方便了，还是去见陈佩然了？
1: 秋蓉，非常感谢你能站在我这边，但是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没有骗你。那天我真的没有见过陈佩然。
0: 好吧，我相信你。

0: 牛哥，咱们是要转移吗？
1: 我胆小，不敢住这儿，怕被人卖了。
0: 那你去哪儿住啊？
1: 去大街，大街都比这儿安全。

0: 起动！
1: 团长，喝点水吧。哎，喝点水啊，青了。陈处长。
2: 哟，陆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啊，小川儿，你怎么保护长官的？啊，
3: 是属下一时疏忽。
4: 烦劳陈处长亲自关心，陈处长不会是亲自从
2: 老城
4: 来关心陆某的话？
2: 哎呦，陆兄，瞧您说笑，我们来之前也不知道您受伤了，我今天来是专门来给你送一个情报，我的人得到了那伙共军的落脚地点，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出动，可以将这伙共军一网打尽。

0: 弟兄们，
1: 你们这是怎么了啊？
0: 不会是让那伙共军给吓破胆了吧？只要我们现在出动剿共，你们白天受的屈辱，我晚上加倍让他们给你偿还回来。陆兄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啊？
2: 你们听着，如果谁想帮助陈处长的话，那就站出来吧。
0: 陆兄啊，您是咱们这帮弟兄的老大啊，您这样讲话，他们谁敢跟着我去剿共啊？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我亲自跟你去喽？
1: 陆兄，我知道您现在刚刚受了伤，应该待在家里好好养伤，以后将来有朝一日再和这帮共军一较高下。可是我要提醒你，俗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如果今天要放过这伙共军，我相信将来有天咱们俩都会后悔的。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陈某人以前在那伙共军那儿栽过跟头，对吧？现在没必要跟我去冒险了，是不是？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你们都是国家的军人，这剿灭共军、为国建立是你们的职责。
0: 陈兄是想戴罪立功，东山再起吧？
2: 是啊，陈兄长，你该不是像想让我们替你卖命啊？然后你家功劳都抢了去吧？
1: 小川，你现在可真是陆兄的好帮手啊，处处为了陆兄着想。陆兄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个消息我是刚刚得到的，我马上就来告诉你，我根本没有向师座汇报。如果不相信我，打电话过去问是不是这个情况。只要陆兄您现在出动人马剿灭这伙共军，没有任何人能抢走您的功劳啊。
0: 这么讲我也领陈处长这份厚礼了呀。
1: 陆兄，您这么讲我还真不敢当了。咱们都是党国的人，总得枪口一致对外吧。
0: 我要是不领这份情呢？
1: 陆兄啊，话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这今天晚上要不要放手一搏，那就看您的决定了。如果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您行动的时候带上我，到了那儿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对，您第一个先帮了我。
3: 大娘，我们可以带他去看看，如果情报准确，那可真是可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0: 准备行动。是。起。
1: 大雷，吃点饭吧。
2: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身体也很重要啊。
1: 谢谢，没什么胃口。不想救二两了吗？这话怎么说？玉良山不是说他还没有死吗？我们现在还靠着你去救他呢，所以你得填饱肚子，攒足力气，才好去救二两。

0: 怎么啦？
1: 没什么。
0: 你吃点吧，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八哥还特意给你开了小灶。
1: 真的？
0: 真的。
2: 二妞，这个菜可是你告诉我王大雷喜欢吃的，他要是不爱吃，你就死定了。
3: 哎，你秀，你怎么不讲理啊？
2: 你见过讲理的女人吗？
0: 哎，你慢点吃。
3: 哎，看着没，这叫讲理的女人。
2: 给你吃，堵住你的嘴。
3: 嘿，脾气那么臭，难怪不喜欢你。菜挺好吃，我吃就我吃。
0: 哎，慢点吃，要不够厨房里还有。
1: 嗯，够了够了。
0: 我有个问题，刚才没好意思插嘴。
1: 你说吧。
0: 我听你们说陈佩然知道你们在福音堂，所以他也有可能知道这里啊。你说敌人会不会连夜包围这里呢？

0: 团长，其实您没有必要亲自跟着过来，我带人来就可以了。何况您身上还有伤。陈佩然太狡猾，如果他敢通共，我可以找任何借口把他干掉。川儿，
1: 哎，
0: 把他看好了。知道了，团长。
1: 万一发现他通共。
2: 就一枪把他干掉，哪怕他把共军放掉。属下明白。请进，销毁一切痕迹，
3: 所有东西都已经销毁了。
2: 好，王大雷，大家准备出发，
4: 走。

0: 李博士，哎，自己人。
1: 二妞，嗯。海云，这位是？
0: 哦，这位是福音堂的李博士，这儿的地址是我告诉他的。李博士，这位是我们小分队的指导员蒋维克先生。
1: 李博士，你好。
2: 你好，
3: 李博士，你愿意帮我们了？
2: 是的，我已经说服了那几个交友，他们会想尽办法带你们找到药品仓库的。
1: 太好了，
0: 谢谢李博士。
2: 不客气，跟我来吧。
0: 嗯，
2: 我现在带你们去见那几位交友。
1: 队长，
3: 怎么了？
1: 敌人冲过来了。
3: 啊，海云，
0: 哎，
3: 你和刀子带李博士先走，夫妻一救，你们带着其他女同志先撤，其他人拖住他们，走。
4: 哎，队长，我想留下跟你一起。
1: 走。
5: 那周海强，你保护女同志先撤。
6: 好，
3: 走。

0: 陈处长，这里边太危险，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我也不好向师所交代，不是？你一定要保护好陈处长的安全，记住，不要让陈处长离开车半步，明白吗？
1: 是。
0: 陈处长，我的枪忘带了，麻烦您把你的配枪借我用一下，可以吗？谢谢啊。

0: 团长，这会儿龟孙子会不会跟咱们玩什么空城计啊？
1: 你懂得还不少啊。要真是空城计，他们也没有诸葛亮。

好，在这边。

0: 别让他们开枪，赶紧路再打。
1: 下来，这是干什么？
2: 我在消耗他们子弹。
1: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
2: 上回偷袭仓库的时候准备的。
1: 你下次去墓前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2: 下次一定告诉你。
1: 打！
2: 坏了，我们中埋伏了。

0: 咱们赶紧跑吧，再不跑来不及了。
1: 走，快，快撤！

0: 队长，这儿有个活的，起来，起来！
1: 各位红军大爷，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呀！
2: 你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杀了你！
1: 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

0: 之前被你们抓走的那个人，是不是又被你们抓回去了？你们把他关在什么地方？
1: 您是说，在山上被抓到的那个吗？
0: 没错。
1: 他跑了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他不是在教堂被炸死了吗？
0: 胡说！福音堂根本就没有他的尸体，是不是你们的人又把他带走了？
2: 没有，我们团长受了伤，和小川一起回去的，剩下的人也都自己回去的，根本没见到，他们跟其他人一块儿。
3: 方大雷，看来他没有说谎。
1: 看来是被我们的老朋友带走了，陈佩然。队长，那这小子怎么办？
4: 各位好汉，我知道的我全说了呀，求求你们放了我走吧。
0: 放他走吧，
1: 走吧。
0: 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回事？
1: 团长，车子可能被共军打坏了，我下去看看。
0: 快快快快，快点看。

0: 陆兄啊，跑这么快，对你的伤口可不好啊！哼，你果然和共军串通好了。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嗯，这地方是我告诉你的，现在只能怪你自己太大意了。而且我还提醒过你。
1: 这和共军可不简单，不然我陈某人也不会栽这么大的跟头。你既然没有串通共军，那你在这儿想干什么？
0: 罗兄啊，这句话问得太见外了。一直以来，你对我都这么关怀，我得礼尚往来呀。
1: 我用不着，闪开！闪开呀！你他妈疯了吗你？

0: 你也有今天的啊，这是你四找的，你四找的死路，懂吗？
1: 小官儿。

0: 你不用再好奇了，小川他的确是我的人，这下你没有遗憾了吧？
1: 我。

0: 嗯，你怎么样了？
1: 我还好，多亏陈处长来得及时，不然我估计就没有机会再给您打这通电话了。
0: 佩然，佩然怎么到了济平？
2: 这会儿共军比较棘手，几天前在福音堂中了埋伏，陆团长还受了伤，可他不听我劝，还要坚持剿共，所以我怕再有意外，就暗中叫陈处长过来帮忙。
0: 好，我知道了，你那儿就先让佩然指挥吧。你让佩然接电话。
3: 处长，电话。
4: 师座您好，我是佩然。
0: 佩然啊，不管怎么样，你要保证小川的安全，即使剿共失败了，也不能让小川冲锋陷阵，明白吧？
4: 是，我明白，我绝不会让小川损伤半根毫毛。
0: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4: 是，请师座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好，再见。等会儿，你这是在干什么？
5: 对不起，师座，
3: 我是红军的侦察员，
5: 我现在需要你给陈佩然再打一通电话。
0: 你想好了怎么离开这里了？
5: 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死了这也无所谓。
0: 待会儿啊，你跟了我六年了，如果现在
5: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0: 看来你是没有办法活着离开这里了。
5: 现在情况紧急，你说的这些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需要你做的就是给陈佩然再打一通电话，就现在。
0: 你想让我说什么？
5: 告诉他，让他把安插在锦屏的奸细明天中午约到主街茶楼，并且点三壶茶等待接头，就说是你要亲自部署任务。
0: 如果我不打这个电话呢？
5: 那我就对不住了，师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0: 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

0: 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8370

0: 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

0: 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0: 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

0: 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9: 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8: 好，
12: 早在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5: 由我来给他。
16: 来来来，
15: 干嘛
16: 呢？
17: 你以前怎么对我？
18: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没有 GPS 吗？
18: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
5: 干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7: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

0: 喂，哪位？
1: 裴然，是我，
2: 石总。您还有什么事情啊？要吩咐裴然吗？
1: 啊，刚才忘了件事儿。你让你的卧底，
3: 明天中午到主街茶楼来找我。

0: 重要任务要交代给他。
1: 记住，一个人点三壶茶。
2: 哦，是。师座，您是说您要来锦屏吗？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没有，我明白了。
1: 戴华，你真的没法活着离开这里了。
3: 非常感谢你这六年对我的照顾，可是对不住了师座。
2: 不对呀，怎么了处长？我觉得师座有点不对劲儿，他要干什么？他说他要亲自来锦屏来见一个人。来见我吗？见你干嘛？他是要见一个我不想让他见的人。哦，哎，来了再说呗，先恭喜处长升职。小川，
4: 哎，
2: 从今往后你小子可真得注意点了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真不好交代了。
4: 处长放心，处长放心。
3: 哟，这么巧，奈娜小姐。
5: 巧，我看见你匆匆忙忙的进来，所以专门来给师长送这个文件。顺便问问你，上次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先去送文件，你等着我，回来再收拾。
6: 师座在给委员长汇报工作，
3: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军事上的机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了。
5: 那正好，你跟我来。

0: 安娜小姐，对于您的帮助代某莫齿难忘，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但是我今天确实有要紧的事情。
1: 我问艾娜看上的男人没有人能拒绝，连赵觉先都如此，更何况是你呀。我就知道你们男人都喜欢这样。
0: 艾娜小姐如此妩媚，拒绝你的男人才是傻瓜呢。我有个不臣之请，
1: 说
0: 我能否借用一下你的电台，试图用给锦屏的小蔡送样东西。这个时候，想要这份青涩。

0: 为了助兴，咱们干一杯吧。
1: 给你三分钟时间。
0: 两分钟就行了。

0: 你刚刚说师座和委员长正在通话。
1: 对啊，怎么了？
0: 你撒谎，师座通话的灯根本就没亮。
1: 说不定已经结束通话了。
0: 你为什么骗我？

0: 这些废旧的零件真能拼出辆车吗？
1: 差不多了，要是不行的话，我要他们干嘛？
2: 二妞，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啊！
1: 没点特长怎么能进小分队呢？哼，不过这些东西还是差了点。
0: 差什么？
1: 四个轮子，一个废旧车壳。
0: 那去哪里能找到呢？
1: 先弄回去吧，晚上就有办法了。
3: 罪犯张二两生事扰民，反抗政府，背叛国家，国法不容，定于民国23年10月4日5时于锦屏广场进行处决。
1: 怎么了？
4: 明天他们要公开处决二两。
0: 什么？
1: 英雄，你让山，我们赶紧回去告诉队长。
3: 好，
0: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阿渊，李博士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你什么时候学的像八哥一样那么乌鸦嘴了？
1: 你不觉得我们在锦屏很不顺利吗？哎，车来了。
2: 李博士，
3: 你好，
2: 久等了。这位就是钟先生。
1: 你好，
2: 他们就是我说的需要帮助的人。
3: 李博士都跟我说了，走吧。
2: 怎么走？
3: 往这儿走。
2: 好，您带路走啊，
3: 跟我来。
2: 谢谢。走，
3: 请吧。

0: 还行，赶紧喝口水休息一下吧。
1: 还有好多呢。
0: 慢点喝，慢点喝。你看看你，一脸的汗。我来帮你吧。
1: 你就算了吧。这里就是了。
2: 你确定这是他们的仓库吗？
1: 我不敢确定，我们之前都是在这附近交易。这次我偷偷跟着他，他收了钱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直接回到那里。
2: 嗯，

0: 你都没有进去过，有看门的，我进不去的。这里面一定有故事。那我们要不要进去和他们见面呢？
1: 钱都准备好了吗？
2: 走吧，跟我来。刀子，走。嗯。这里是我们的位置，桥上有国军在把守，想要把药弄出去的话，只能走水路。从我们这儿出发，最后到溪口上岸。
3: 水路目标大，太危险了。
2: 放心，指导员，我的已经想好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0: 以呀，眼镜。
1: 万无一失。
0: 哎，要不要再加点热水？都凉了吧？
2: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啊，哎，别光喝酒，吃饭吃饭。
3: 好，行行行，吃。
0: 哎呦，老板，里边请。
3: 下。
0: 哎，
3: 是吗？尝尝尝尝。
0: 哎，各位，您的酒。慢用，
1: 老板，您看我先吃点吧，
3: 吃吧。
1: 哎，那我吃了啊。
0: 哎，别说了，都端起来，端起来。
4: 小二，
0: 哎呦，谢谢老板。哎，哎，您有什么吩咐？
4: 坐在那儿的那个女的来多长时间了？
0: 那位姑娘，来了得有一个时辰了，一个人点了三壶茶。也不知道在等谁。
3: 行，谢谢啊，您先忙吧。
0: 哎，好嘞好嘞。

0: 怎么会是他呢？
1: 哎，本师兄
2: 啊，
1: 借一步说话
2: 啊。钱准备好了吗？
1: 啊，给。
2: 不知道这位老板怎么称呼？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姓关，做粮食生意的。
2: 哦，粮食生意。
1: 啊，这位是满顺兄弟。
3: 啊，你好。
2: 最近战事频繁，关老板没少发财吧？
3: 大家都这么说。
2: 啊。
3: 说实话，我们就是混口饭吃。你看，前两天赶上这个大雾天气，我那些兄弟们都病倒了。
2: 哦，
3: 所以嘛，还请满顺兄多多帮忙。有什么事，您尽管开口。
2: 啊，啊，这样啊，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你看看，
3: 哦，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啊？我看关老板刚才那块怀表挺不错的，我挺喜欢。
3: 哦，那是家传之物。您的眼光真不错。
2: 啊。哦，既然这么不方便，那就算了，回头再聊。
4: 哎，请留步。
1: 稍等。
3: 不行，那是连长的遗物。
4: 现在是任务，等任务结束以后，我帮你拿出来。
3: 喂，
4: 我会把它拿回来的。
2: 啊，
4: 这位兄弟，
2: 啊，
4: 这表您收好。
2: 哎，
4: 我们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2: 没问题啊，没问题。明天这个时候在这等我，啊，在这等我。
4: 谢谢。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哎，香烟嘞，香烟了，
1: 来来份老刀。
0: 哎，好嘞，
1: 给你钱。
0: 哎，香烟嘞，来份香烟吧。香烟，卖香烟了，香烟。
1: 哎，后边那个穿皮衣戴墨镜的给我拦住。
0: 哎，这里不能进。哎，好汉您请。

0: 指导员。
1: 好，王大雷，我跟你说两句。嗯。
2: 海云姐，你回来了，
0: 我正要去找你呢。
2: 找我？
0: 梦琪妹妹，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2: 什么忙？你说呀。
0: 帮我偷一样东西。
2: 偷东西？
0: 嗯。他们怎么了？
2: 陈佩然要在明天午后公开处决二亮，是二牛和月亮山在街上看到的告示。
0: 那指导员怎么说？
2: 他这不正在跟队长商量吗？

0: 王大雷，你打算怎么办？曾经有人问过我，如果我被抓了，小分队是去救我，还是放弃我继续执行任务？我说我不知道。但他坚定地告诉我，小分队的任何成员都不会放弃我。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了。
1: 那是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前，这是一个小时之前刚接到的电报。我想，现在上面的数字会有所增加。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仓库，相信不出3日就能完成任务了。
1: 那二两，你打算怎么办？你知道，二两是我们的兄弟，救他。
0: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要是我们现在去救他，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战友流血牺牲。我会想别的办法。
1: 王大雷，你了解陈佩然，你知道陈佩然的作风，他就是想利用二两把我们引出来，对我们一网打尽。
0: 那又怎么样？这一路不就这么走过来的吗？
1: 那不代表这一次我们还能走过来。 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把二两救出来。如果能，当然好；如果不能，我们小分队可能都会牺牲。我只知道，没有二两，我和海云同志活不到今天。我们已经放弃过他一次了，换做是你，你怎么选择？
2: 父老乡亲们，今天我们押上台的这个人，他就是福音堂惨案的制造者。20几条鲜活的生命。 10数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就毁在他手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红军，是我们国民政府一直在追缴的共军，是那区区几万共军当中的一员。我们今天在这儿公审他，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一个对抗政府、对抗党国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我们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处决他。 我们还要提醒那些共军们，你们这样对抗国家、对抗人民、对抗中央政府，你们是会有这样的下场的。在这里，我还要强调，我们的国民政府是讲究民主、民生、民权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的话，我们还是可以饶了你的死罪的。
3: 小川。
4: 问问他认罪吗？你都听见了，你认不认罪？看在群众的份上，处长给你第2次机会。如果你承认红军是匪徒，到处烧杀抢掠，那就可以免除你的死罪。

0: 好，事不过三，你没有机会的。不过在你临死之前，你还可以有一个愿望，只要不过分，我就当送你一程。
1: 我想喝口酒。
0: 好，上酒。你的酒

0: 想再来一碗？这
1: 再来一碗，你没完没了了！一个将死的人啊，还要再来一碗啊？死到临头了，喝了一碗还喝啊？

0: 川。啊！
1: 处长，
0: 一个将死之人，满足他的要求，给他松了绑，让他喝得舒服一点。
2: 是，处长，给他松绑。

0: 皇上让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我要挨个审查他们。
1: 是。

0: 去看师座。
1: 好。赵师长，赵师长，
2: 求求你了，
1: 我要说这个，发生什么事了？
2: 戴华是共党的卧底，我被他打晕了。
1: 什么？
0: 师座，你没事吧？
2: 赶快给佩然打电话，叫他把自己人叫来，还有，告诉他，一定不能把戴华给我放走。

0: 兄弟，我知道你平时爱喝两个，是为了掩饰你的内心。我相信你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心思缜密。现在好了，你走了，不用再去纠结，也不用去矛盾，可以痛快地做回自己。只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们平安。
1: 兄弟，到了下边就有家了，这回你把他们娘俩照顾好了。

0: 就算你们所有人都怀疑他，我也相信他。
1: 秋荣，你还是那么单纯。
0: 你们总是说我单纯，是不是也觉得我傻？
1: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一心一意的相信一个人，爱一个人。
0: 你也可以啊，难道爱一个人不就是简简单单的吗？
1: 或许有一天可以吧。

发泄有什么意思？虽然我跟二良接触的时间也不如你们长，但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直听他们说，你的身手比王大雷厉害，早就想领教了，不如今天我们切磋一下。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内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那哗哗听见声音。 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
2: 嗯，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嗯，这些材料，嗯，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嗯，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嗯，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嗯，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 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陆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陆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
11: 好好，
12: 早在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4: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5: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6: 由我来给，
17: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8: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晚上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0: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

0: 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你果然比王大雷厉害。这把飞刀跟了我很多年，我把它送给你。它应该属于你。
1: 冬梅啊，你去把那蒜给我拿过来。冬梅，冬梅，
2: 啊，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去清醒清醒。哎，冬梅姐，冬梅姐，你去哪儿啊？八哥
1: 啊，
2: 冬梅姐她怎么了？
1: 不知道啊，她说要去清醒清醒。
2: 清醒？
1: 哎，你来的正好
2: 啊，
1: 我这做饭呢，你去陪陪她，顺便安慰她一下啊。
2: 我去多不合适，要去也得队长去啊。
1: 队长？
2: 啊，
1: 哼，他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谁安慰呢，你快去吧。
2: 那也不能我去，我一个男的多不方便。
1: 这也没别人，你就别跟八哥演了行吗，梦琪妹妹。
2: 你
1: 行了妹子，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你没跟大伙说呢，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0: 这能瞒得过你爸哥啊？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放心吧，虽然你八哥平时嘴上没个把门的，但这事儿我有谱。行了，赶紧去看看你冬梅姐去吧。啊，
1: 行，谢谢你了，八哥。

0: 呀？院子里面人好像刚打了仗，应该走好几天了。
1: 他们任务还没有完成，应该不会离开锦屏了。

0: 来了。
1: 安生兄弟，东西都在这儿了，那我先走了。
2: 哎，等一下，还有一事相求。拿着。
1: 哎呀，老钟没教你规矩吗？每次拿货要隔一周，我们是要盘点的。
2: 兄弟，你误会了。还记得上回那块怀表吗？这钱我相信可以买一块更好的，你把那块还给我。
1: 大兄弟，对不起啊，这钱啊我没那个享受的命。
2: 为什么？
1: 不是我不还给你，是被人给借走了。

0: 这是你负责。
1: 二位长官，这是？
0: 这是我们十九师陈团长。
1: 十九师？
2: 啊，那就是湘军了。
3: 你小子瞎了狗眼！我们团长直接说明于委员长，就连你们军长都要给面子。
4: 哎呦，你看，
3: 二位长官，你看，小子有眼不识泰山，
4: 有眼不识泰山，
3: 这还差不多。我问你，最近你们这仓库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2: 异常？
3: 没有，什么情况都没有。长官放心。好，打起点精神。一会儿共军就潜伏在警营，如果你是仓库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还有几个脑袋抽大烟。
2: 长官放心，一只蚂蚁也进不来。
0: 这块表是你的？
3: 是。
0: 哪儿搞的？
3: 当铺换的。
0: 这个我借用几天。
3: 尽管用，尽管用。
1: 二位长官慢走。
2: 什么借走啊？仗着自己的官大，说是要玩几天，我就不相信他还能还给我。
5: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哪位长官借走的？
2: 怎么，你还想找他？
6: 当然，这是我家传之物，我不能让他失传了。
2: 这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你看，要不这样，这块表呢，你也别惦记了。等我下次拿货的时候，补偿给你一点啊。
6: 等一下，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2: 这个我哪知道啊。哎，我先走了。
6: 你看，怀表没下落了吧？
5: 糟了。
6: 怎么了？
5: 我们先回去吧。
6: 怎么了？
5: 走。

0: 你确定他人住在这儿？
1: 是的，处长。
0: 那他人呢？
1: 暂时不清楚。
0: 马上去，2个小时之内把他找出来，带到我的面前。
1: 知道了，处长。

0: 芊芊啊，刚才叔叔跑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坏人进来啊？没有。那以后叔叔不在的时候，要是有坏人来了，一定要告诉叔叔。
1: 嗯。
0: 真乖。来，亲叔叔一口。
1: 嗯。
0: 嗯。好孩子。

0: 千青，我们继续做游戏好吗？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能讲话。
1: 一会儿妈妈来了怎么办？
0: 妈妈，
1: 嗯，
0: 没事儿。
2: 去把我的咖啡拿来。
3: 哎，

0: 小飞来了。
1: 嗯。哎，你们也走好了，赶紧的，来了，买的买的小啊，赶紧的，快，
2: 买好了，
1: 一手买的一手啊，
3: 听我，没错，加大，
1: 是，加大，别拉了，再小，
3: 少。老子要大
4: 肉啊！你快开呀，爷！
5: 我继续压大，
3: 小，老子不信了，我压大，还压大，
1: 好嘞，
3: 压大，小，开，大，大，大，大，大，大，
1: 小，哎呦，爷，来，
4: 运气不错呀，兄弟。
2: 哎，买大买小，买大买小啊！来，
3: 拿这个，
2: 来，快快快，买这里手，买这里手。
3: 火箭
2: 吧，买你就买了。
4: 哎呀，这真不错。来来来来，
2: 给你给你给你，大哥把您的，
1: 来
2: 来来来来来，给您，哎，就是您的，哎，那好啊，哎，就是您的，
1: 我的了，
2: 来来来，买大买小，买大买小，谢谢啊，来来来，谢谢谢谢，
3: 我呀我呀。邪乎吧，
6: 就是这条件好，
3: 大
7: 顺哥今天遇到财神爷了，哎，老胡在吗？我想借点钱，跟我来。
2: 来喽，
3: 来喽，来，来来来来，
2: 继续排进来。
7: 哎，好像有钱了，有钱了。
8: 哎，满顺哥，别玩我自焚啊！
7: 等着看我赢钱吧，财神爷在那儿呢。
4: 来来来来，
3: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2: 的，还有买的，哎，
3: 走。我的我的我的
2: 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
4: 的买的买的
7: 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
2: 的买的买的
3: 买的买的买
7: 的买
3: 的买的
2: 买的
3: 买的买的买的
4: 买的买的买的买
9: 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买的
7: 我的我的我，
3: 哎，瞧，您的，你俩
7: 拿拿拿，我的我的我的，
2: 您的，
7: 还是爷，
3: 又瞧瞧瞧，兄弟，
2: 买大买小，买大买小，
3: 好吧，
2: 啊，可以可以，买大买小，
4: 来这爷，
2: 来，买定你了，
7: 哎呀，这
3: 怎么
4: 了？快看，快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7: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
7: 小，
4: 哎呀，我全都压上了呀！
7: 我赢了，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是钱，
2: 这是我的钱，
7: 我的，这是我的，我赢的钱，
2: 什么钱？
7: 我的，
2: 这是小钱，
7: 爸，我的钱，
2: 就他
7: 赢了，我的钱，我赢的。
10: 行了，这吧，
2: 买奖，买奖，买奖，李总，买奖，李总，
7: 我赢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太好了。
11: 胡爷，干！给你七天时间，连本带利一块还上，不然你知道后果。
7: 胡爷，能不能再给我机会，借给我点儿？哎呦，
11: 还借？你以为老子是印钱的？
7: 胡爷，胡爷，你再给我个机会，胡爷，一个机会。
12: 你老婆孩子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老婆孩子，
11: 尤其是那小秋姑娘。今年快十六了，
7: 胡爷，胡爷，胡爷，饶我一命，我保证，七天之内一定还钱。
11: 还不快滚！
7: 谢胡爷，谢胡爷。

0: 多谢了啊。
1: 哎，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王大雷吗？
0: 我知道你是一个道义有道的人。
1: 哎，真没想到啊，咱们能够在锦屏这种小地方。王大雷
0: 好眼力啊。
1: 怎么
0: 戴了眼镜贴了胡子你也认得我？
1: 咱们什么交情啊？啊，
0: 没错。
2: 哎，你们也说好了，买大炮，
3: 好，
2: 大炮，买大金手，买大金手啊！
3: 听我，没错，加大，
2: 来，谁来着？大脚，
0: 没错，刀子，我跟老胡一别六年了，
1: 六年了。哎，你们记住，他可是我的恩人。当年我们一起打仗的时候，要不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扛出来，那就没有今天胡老九。
0: 哎，打住，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你再这么感慨下去我们得喝上好几壶了。
1: 哎，老王，你就这么肯定他会找你们帮忙？
0: 这么一大笔钱，除非他去抢，还有什么办法？
1: 那我祝你们好运了。
0: 多谢了，兄弟。
3: 哎，又掉了，同意的。
4: 太祥，你怎么今天一天都不太对劲儿啊？
5: 敌人围着我们打，我哥不就这么被你打死的吗？
4: 二牛哥，你误会了，海翔没有这个意思。
5: 不是我，叔，王大雷，你疯了吧？你是要开枪把敌人引来吗？
6: 那天我真的没有见过陈佩然。

0: 秀荣，谢谢你。中邪了吧？
1: 师座，您这是？
2: 你准备一下，跟我去趟锦屏。
1: 锦屏，
2: 佩然现在还没有带话的下落，我只好亲自去一趟。来，拿着。
1: 您不相信陈处长？
2: 不是我不相信他，只是时间不等人啊。
1: 时间？您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
2: 林督察呀，是委员长派来的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如果再不解决带话的问题，只怕我的位置保不了了。
1: 明白了。

0: 请问关老板在里面吗？哦，你是钟大夫吧？你是啊，我是他弟弟，咱们外面说。
1: 好。

0: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要不要你们自己考虑吧。
1: 嗯，那等我哥他们回来，我跟他们商量一下。谢谢你啊，钟大夫。
0: 看样子他是输了不少钱，不过你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别是财货两空。
1: 嗯，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好，再见。
0: 再见。指导员，看来队长他们的大鱼要上钩了。
1: 是啊，等他们回来吧，今晚我们就行动。
0: 是。

0: 我等你很久了。
1: 晴晴呢？
0: 在屋里面。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啊。

0: 谢谢。
1: 妈妈，你怎么哭了？
0: 妈妈真是高兴，姐姐，妈妈真是高兴。姐姐最近有没有乖啊？
1: 很乖的，一直都听说。

0: 是不是你把他们抓了就可以放我们走？
1: 这是当然了，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所以你也要体谅我的心情。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他们会去药品仓库，然后通过水路运到西口。
1: 你决定？
2: 什么人？
3: 晴晴，你没事吧？晴晴，
4: 叔叔走了。
3: 叔叔，
4: 他和我玩游戏，他说。

0: 怎么样？看到人没？
1: 没看到人。冬梅啊，你要先一步回去，别影响了我们的计划。
0: 我知道该怎么做，希望你能信守承诺。我希望再看你而已。前进啊！
2: 妈妈，我想回家。
0: 妈妈这边还有事情，等妈妈忙完，妈妈接你回家好不好？
2: 晴晴，等妈妈回家。
0: 晴晴，乖，晴晴，乖。谢谢乖啊，要听叔叔的话，知道吗？
2: 知道了，
0: 妈妈回来接你的啊。谢谢乖。
3: 哎，兄弟们！
4: 哎，老板，你怎么来了？
3: 今天手气不错，赢了钱，想着自己在家喝酒也没意思。
4: 嘿，赢钱！
3: 过来犒劳犒劳几个兄弟，热闹热闹啊！来来来，摆在这儿，
4: 让你这么一弄，还真有点饿。
3: 哎，是吧？
5: 老板，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啊，竟然让你赢了钱。
3: 这张臭嘴，我就不能赢钱了？不怕点我好是吧？
5: 好好好，
4: 来来来，
5: 老板呢，天天发大财。咱们兄弟啊，天天吃肉，
3: 对对 对, 对，
5: 吃肉啊！
3: 这句话说的对。来，干了，兄弟们，
5: 来，
3: 干了，干了，干了！够劲儿吧？来来来来来，再倒一杯啊！
5: 这酒够味儿啊！
3: 来来来，
5: 来来来，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啊，走！哎，倒上，
5: 赶紧满上！
3: 来来来来来，哎，哎，多加点，多加点，多加点，哎。

0: 来，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1: 得了，
0: 兄弟们，
1: 喝着啊！
0: 来来，端起来端起来。哎，吃吃吃吃吃啊！最喜欢吃的。
1: 哎，你也吃你也吃啊！
0: 兄弟们，吃吃吃吃吃啊！吃吃吃。哎，满上！哎，来，兄弟们，
1: 还是老满仗义啊！
0: 来，边吃边喝。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哎，一起来
1: 一起来一起来。哎呀，哎呀，过瘾呐，过瘾，
0: 好玩吧？
1: 过瘾啊！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2: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1: 好，
2: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2: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3: 特别好，
2: 肯定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3: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3: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3: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3: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2: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3: 是吧？
2: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1: 对
2: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1: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3: 我相信大家。

0: 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1: 对
2: 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1: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往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2: 说，
1: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2: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面。
1: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40包哇！
0: 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1: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1: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2: 太合适！哎
1: 呦，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1: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哎，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
1: 是的，
0: 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1: 一个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

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这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敢，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 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丽叔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再加一袋。
0: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3: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
0: 棒
1: 了！我呀，立马定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
1: 哎，
0: 好，倒点料汁儿，
1: 搁点料汁儿，
2: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是
2: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1: 我也尝一块。
2: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1: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1: 我尝尝。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1: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啊，
1: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
3: 墙？墙你砸出来了？
2: 怎么对外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传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什么遍？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状。
9: 交给你。
1: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1: 3000欧。
12: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我呢？
14: 不要钱，开着就行。
15: 好好。
16: 嫂子，
1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0: 由我来给。
21: 你以前怎么对我？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2: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3: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4: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7: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8: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3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7: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31: 同志们，今晚8点，我们准时出发。
32: 得手之后，二牛负责开车到江边，秋荣、小苏负责接应，

0: 有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想请求让汉翔也加入这次任务。
1: 不行。
0: 队长，你就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一下自己好不好？指导员，队长，你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如果他出了任何问题，你们可以就地处决他，我绝对不阻拦。
2: 我申请相信秋荣一次。
3: 多一个男人，药品转移会快一些。
1: 王大雷，那就让他先留下来，如果有问题就地处决。
4: 母亲呢？她去哪儿了？
2: 她去帮我办件事，很快回来。
3: 啊，我在这儿等她，然后赶上你们。
4: 不如这样吧，你们直接去西口，负责接货。
3: 好，明白了。
5: 时间已经不多了，大家准备出发。
4: 走。

0: 我们的队长，今天的事情你都听到了。如果可以，我宁愿没听到。既然事情这样了，我是不会让你追上他们的。
1: 冬梅姐，你是要开枪杀了我吗？不，小七。
0: 你只要不去追他们，我是不会杀你的。只要时间一过，我可以放你走。
1: 你觉得我会不顾他们的安危而苟且偷生吗？
0: 不要再走了。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应该让我去找他们。现在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真的，小七，不要再往前走了。为了晴天，我真的可以开枪的。
1: 冬梅姐。
2: 你有什么不把晴晴的事告诉我们呢？至少你可以告诉队长，我们都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
0: 不，
2: 你们都不了解陈佩然，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你就宁可牺牲队长，牺牲整个小分队吗？对不起，我也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孩子，你不会明白。至少我是这样。
0: 只要晴晴能够安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2: 我是没有孩子，也不明白你的感受。但你就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我刚才已经说了，千不该万不该都是我的错。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都冲我身上来好了。
0: 请你冷静一点，让我把他们找回来。只要有队长在，一定能够救出晴晴的。
2: 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说了。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带晴晴回家了。而且我说了，你只要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几个小时过后，我就会放你走的。

0: 来，慢点，哎，快，接下，
1: 好，
0: 哎，
2: 把他们打，一个也不许放跑。

0: 提起来精神。队长，咱们从下午找到现在了，连半个共军的人影子都没看见。
1: 杜冬梅给处长的情报，你说他能有错吗？啊，都给我提起点精神。
2: 是，头，
3: 我发现他们了。
2: 在哪？
3: 在那边，带路。
2: 好。

0: 你醒了，你为什么要绑我？我不想看你白白送死，你让我看着他们白白送死，你还不杀了我？我说了，只要过了今晚，我会放你走的。小七，对不起，我别无选择，我要走了，你就安心在这儿待一晚上吧，等到明天我接了晴晴回来放你走。
1: 冬梅姐，冬梅姐。

0: 钟汉祥。
1: 队长，你认识他？
0: 当然，他以前是咱们的人，就是因为他身边这个女的居然背叛了党国。
1: 那正好，咱们现在就把他们一起带走。
0: 不要急不要急，他们好像在等什么人。
1: 唐朵，
0: 就他和那两个女的能成什么气候，他们一定是在等其他人，等他们全都到了我们再动手。
1: 好，明白了。

时间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不会的，不会的，这么多次任务，指导员不会有事的。

0: 王大雷就交给你了，你先带王大雷撤。
1: 那你们呢？
0: 不用管我们，你们先上。

0: 全部给我拿下！大家还剩多少弹药？没有了。
1: 玉两山，
0: 玉两山，
1: 你，玉两山，
2: 回头，回头，
1: 回头！

0: 一定出什么意外了，不能再等了，我们还是先撤吧。
1: 周汉祥，你打什么鬼主意啊？你说什么呢？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他们一定出什么意外了。
0: 没有指导员的命令，我们不能走。他们如果出了意外，敌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他们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1: 小苏，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你们之前好几次打败了陈佩然，但是他绝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的。如果让他发现你们在转移药物资，他一定会派人来江面搜查。
2: 小苏，好像说的有道理。要不，我们先回去等消息吧。来吧，我们先把竹筏收起来。哎，不好，他们要跑！上，
3: 走。
4: 周汉祥，果然是你出卖我们。

0: 对不起秋老，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师座派来做的卧底，我可以跟你回去，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给师座打个电话，要是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枪毙我。
1: 好，我相信你，连自己的女人都骗，真有你，把他们给我带走。
2: 是。

0: 装的什么东西？证件呢？
1: 车上装的都是医用物资，送去前线的。
0: 你的领子上怎么有血迹？
1: 哦，前两天杀鸡不小心弄上的。
0: 我们要整车检查一下。走，
1: 等一下。什么情况？这是我们自己的车。
2: 长官，您是？
1: 我是十九师部的参谋，负责秘密接应这批物资。目前共党到处流窜，我们所有的物资都要乔装成普通的货物，就是避免被偷袭。有问题吗？
0: 知道了，长官，你们可以走了。

0: 上。
1: 你是？
2: 我叫戴化，是潜伏在十九师部的参谋，代号零六七。因为你们小分队出现了内奸，所以被唤醒了。
1: 不用你，我们也知道内奸是谁。周汉祥，
2: 你错了，是杜冬梅，是他出卖了你们。
3: 杜冬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他？
2: 不会错的，我亲眼见他到了联络点。
3: 你是说，一直以来出卖我们位置的人都是他？
2: 对，我本来是想及时通知你们，但陈佩然手下到处找我，所以没有机会。我知道你们的任务是运送这批医药物资，所以在哨卡等你们。但其他的人呢？
1: 在仓库中埋伏了，他们掩护我才闯出来的。
2: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把物资安全送到，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白白牺牲。
3: 他们不会牺牲，
2: 我们队长一定有办法出来。那就等物资送到之后再打探他们下落吧。你这准备往哪儿走？
1: 我们还有几个同志在岸边等着接应。原来的计划，走一段水路，想避过桥上的封锁。
2: 来不及了，他们很有可能已经被捕了。咱们走大路吧，我负责帮你过去。

0: 师座，您一路辛苦了，
1: 您请吧。
2: 进去吧。
0: 哎呀，师座，那肖姐您请。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师座，您一路上也辛苦了。
0: 我听说共党的一个小分队被你们给抓获了。
2: 是啊，不过还是让他们跑了两个，现在已经全城戒严，整个禁闭营都封锁了，在搜捕他们。
0: 啊，干得不错。
3: 哎，对了，小川儿，没给你们添麻烦吧？哎呦，您这哪里话？小川，来来来，这次小川可帮了大忙了啊！有两个共举，就是他在江边给搜到的。
4: 是吗？
3: 当然是真的。哦，对了，舅舅，我们把周化祥这个叛徒也抓回来了，他都死到临头了，还说是您安排他潜伏到小分队内部的。
4: 大将，你受苦了。
5: 为了党国的胜利，这银骨头，韩信还吃得下吗？
4: 我走后会把你安排到共军的死囚中，
5: 这里面有两个自行车，一个叫铁头。

0: 一个叫黄虎江。
1: 知道了。
0: 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有这九龙那个保护伞，你要好好利用。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非常为难，但这也是最好的机会。
1: 请师傅放心，韩翔保证完成任务，打乱敌人侦察计划，我要清空军注意的位置。
0: 韩翔，辛苦你了。
2: 确有其事，他人进来了哪儿？哎，该不会
1: 没有，
3: 我们只是暂时把他给关押起来了，等着您到了再做定夺。
2: 哎呀，那好，马上把他给我带过来。
4: 是。

0: 开门。
1: 是。给他送走吧，
0: 这是老年。
2: 行，
0: 还好你小子命大，师座保你。行了，走吧，师座等你呢。

0: 海云姐，对不起，
1: 这事不能怪你，是周汉祥背叛了你，不要自责了。
0: 小苏，对不起。
2: 哎呀，行了吧你，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要不是你成天让我们相信他，相信他，我们能把他带在身边出卖我们吗？哎，你放心吧，你肯定没事儿，一会儿就被他接出去了，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真的是以为我们可以用感情去把他给感化了，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是会拿这一切当做他升官的砝码。

0: 就算他背叛了小分队，但我相信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1: 对，这句话我同意。所以啊，你肯定能大摇大摆的出去。
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没有找到戴华的下落。是啊，把其他的共军先暂且放一放，缉拿戴华放在首位，就算是把整个锦屏，那我天翻地覆，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1: 是，属下明白。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麻烦，你也不必亲自来趟锦屏了，是吗？
2: 是啊。
0: 看起来这林督察员给了您很大的压力啊！要不要我们？哎，
3: 以后这些话呀，不许再说。他是委员长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能在我的地盘上出事。
1: 是。
0: 报告，
4: 起来。
1: 哎呀，
4: 韩
1: 强总，
4: 哎呀，多亏了汉强兄的情报。
0: 如果没有您的情报，我是绝对不可能活捉这帮共军的。这货共军如此狡猾，
1: 这功劳还是要归功程处长。
0: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再相互吹捧了。你们俩呀，就是我的左右手，精神合作才是我最需要的。
1: 是，这以后在剿共的路上，我要多向汉祥兄学习啊。
4: 程处长过奖了，彼此彼此。
0: 行了行了。

0: 跟我过来吧，我还有事儿交代给你们。
1: 来来，请请请请。
2: 我说你干嘛呢啊？晃来晃去的。
3: 是你晃来晃去的。
2: 赶紧坐。谁？
1: 是我。
3: 是老胡。
2: 哎，快点，
1: 我回来了。
2: 老胡，外面到底什么情况？
1: 他们都被抓了，包括你们说的那几个在江边的女同志。
3: 你先别激动嘛，先听老胡把话说完。
1: 银秀姑娘说的对，你先别激动，办法嘛，慢慢的想。这几天你们最好不要出去，看样子陈佩然是要把整个锦屏翻个个儿。
3: 王大雷，吃点东西吧，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2: 我吃不下，你吃吧。
1: 你要吃点东西吗？
3: 不吃也得吃。
1: 你就是铁打的也得吃东西啊，不然怎么救人呢？
2: 卡车有消息吗？
1: 我打听了一圈，也没听说当天有被扣押的卡车。看来你那个二牛兄弟应该是已经离开锦屏了。
2: 希望没事就好。
3: 二牛至少完成了任务，我们也不算太失败。
2: 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了。
1: 这个我会再打听。这几天呢，你们就委屈一下，千万别出去，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3: 吃饭吧。

0: 谁是陈秋荣？
1: 我是。
0: 跟我出去。
1: 韩云姐，我不会丢下你们跟他走的。
2: 别装了你啊，赶紧走吧，找你的汉翔去吧。
0: 别那么多废话，赶紧走。
1: 小心。

0: 世界尽头，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1: 那些洒在金色的路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4: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

0: 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满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
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啊？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4: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

0: 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 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 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

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

0: 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嗯、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亲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

0: 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6: 你竟然乱吞，我跟他不一样。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没有一家
9: 墙砸出来
10: 怎么地上说呢，
1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0: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2: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3: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
12: 现在就想离开，
13: 我就让你走，
12: 滚。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13: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8: 还是陷阱？
14: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1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券。
16: 交给你。
8: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7: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1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8: 3000欧。
19: 3000欧。
20: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2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3: 我呢？
22: 不要钱，开着就行。
24: 好好。
25: 早蛋，
2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7: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28: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9: 由我来给他。
30: 来来来，哥们，
31: 你以前怎么对我？
32: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31: 你们能有 GPS 吗？
32: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33: 老子不干了。
34: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35: 好像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3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在查案过程中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让他非常的苦恼。
1: 那钟伟哥去野地之前跟你透露过什么吗？
0: 他是想要跟我说些什么，但当时我可能是会错意了。现在想来，他应该是想跟我说些有关案子的事情。
2: 去哪儿？
3: 去一趟省城。
2: 案子怎么样了？
3: 有眉目了，估计快了。
2: 好事儿啊。
3: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
2: 我有啊。
3: 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2: 没问题。
4: 姐，
0: 你怎么来了？
4: 姐，你会做糖醋排骨吗？
0: 会啊。
4: 你想吃啊？
0: 怎么做啊？
4: 拿吗？
0: 你想做给谁吃啊？
4: 哎呀，你就别问了，
0: 哟，还保密呢。
4: 来，

0: 这个给你，今天你手机不是因公殉职了吗？
1: 哦，我不用，我会自己买的，你拿走。
0: 哎呦，这是我去年我妈过生日我给她买的，她不喜欢，然后一直放在我这儿，
2: 在我家都落灰了，你再不用的话都过了保质期了，就不能用了，你就当废物利用呗。
1: 那我不客气了。
0: 别客气。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把钟伟哥找回来，因为我也是个好警察，还因为他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1: 喂，好，我马上回来。
0: 怎么了，姐？
1: 有司机报案说，范玲玲被杀那晚，他拉过范玲玲和白小慧去过利民巷。
0: 利民巷，钟伟哥失踪的地方。

0: 杨子，你带着人到太空共连接黎明巷的岔路口待命。
1: 是，方队，走。

0: 方队。
1: 什么情况，方队？
2: 报案司机说，5月5号，白小辉和范琳琳下车之后，就进入了利民巷。我们调查监控，发现了这个。
3: 黑框，
2: 就是他。但是白小辉跑了，之后黑框眼镜老男人和范琳琳都没再离开过利民巷。视频组调了当晚的监控，也没有发现银灰色小面的踪迹。
1: 没有开车，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办法离开利民巷。如果靠步行可以躲开监控呢？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当初我们在这儿没找到钟伟，就这么想过。而且这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是戴着面具，就算监控拍到他，他不戴面具，咱们也认不出他的真面目。
3: 那范玲玲呢？范玲玲总不能也戴着面具走出去吧？尸检表明她就是当晚被害的。如果她没离开利民巷，她就是死在这儿了。那黑框又是怎么把她尸体运出去的呢？即使没有监控，黑框也不能拎着她尸体大摇大摆走出来吧？
2: 这就是需要你们调查的。安琪，我把人给你安排好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1: 明白。

0: 姐，这五金店咱查过吗？
1: 查过，店主叫王学华，没有前科。调查钟伟失踪的时候，我去找过他几次。来吧，这次你来查。
0: 我行吗？
1: 你不行吗？跟我搭档这段时间，你有掉过链子吗？
0: 那倒是。
2: 谁啊？
0: 市局刑侦支队的。
3: 哎，黄老板，
4: 韩警官，
3: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来打搅你。我们在调查一个新的案子，了解一些情况。
4: 请进。
5: 王老板，
0: 五月五号在店里吗？
5: 五月五号在，劳动节我就没出去过。
0: 一个人住啊？
5: 对，就自己。
0: 家里人没跟您一起？
5: 爹妈都在西北老家呢。
0: 老婆孩子呢？
5: 单身啊。我
0: 这个女孩您见过吗？
5: 没有。
0: 这个呢？
5: 没有。
0: 您仔细看看。
5: 没见过。
0: 这辆车在附近见过吗？
5: 没有，没见过。
0: 平常不开车？
5: 你看我像有车的人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5: 这个见过，这那天在新闻上就有。
0: 楼上有别人啊，王老板？
5: 没有啊。

0: 棍松了。
1: 哼。
2: 王老板，
3: 哎，
2: 你这供的是什么神仙啊？
3: 门神。
2: 门神
3: 啊，
2: 门神不应该放门口吗？怎么供在二楼？
3: 风水先生说放一楼犯冲，就让我放二楼了。
0: 你有多高？
3: 176、177，好久没量了。
0: 足够不少啊，您这肯定卖斧子吧？
3: 啊，卖。
0: 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3: 这我得查查了。

0: 斧子就卖过一把。
1: 对，
2: 现在没人用这玩意儿。12月6、16，
0: 榔头平常卖的多吗？
2: 也没人用。
0: 您经常用吧？
2: 对，我经常用。
0: 能看看吗？
2: 可以。

0: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就带回去检查一下，不介意吧？
1: 不介意。不好意思，打扰了。感谢魏总。
0: 没事。
2: 打扰了，王老板。
0: 嗯。哎，王老板，这个可能要检查完才能给您送回来。
1: 没事儿，不用送我了，还特意跑一趟。
0: 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谢了。
1: 没事。
0: 拜拜，韩警官。

0: 哎，韩青，
1: 这么多警察！
0: 哎，对不起啊，韩青
2: 姐，
0: 怎么了这儿？
2: 没事儿，我们来调查一些情况，你快回去吧。
0: 哦，你注意安全啊！
2: 吃饭了吗？
0: 吃了。
2: 嗯。
3: 散了吧，各位，这儿没事儿啊，散了散了，回家睡觉了，啊，都散了吧。
0: 回去吧，回去吧，
3: 散了吧啊！
0: 散了啊。
4: 姐，我才发现你姐的茶楼跟王学华五金店是挨着的。
2: 是啊，这样的房子很多，面向主干道的都是一些门面房，装修的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一些破败不堪的自建房。
4: 贝利哥，
3: 哎，
4: 帮我把这个带回队。
3: 好，谢谢。散了吧，各位，回家睡觉了啊，注意安全的。
5: 再次调查立明巷附近的所有监控，梳理黑矿的抛尸轨迹，看起点是否在立明巷。机动车道我们之前排查过了，这次主要调查人行道。
6: 这个卡口的监控拍不到人行道，
0: 继续找下个卡口。

0: 黑矿老宅，放到后面。车上三个黑乎乎的是什么呀？黑塑料袋，装范玲玲尸体也是三个黑塑料袋。你看一下车牌，调查车主信息。你看一下，这是你的车吗？对呀。 偷车人骑被盗电瓶车回到了太康路北监控拍到了脸，他就是506系列案的嫌疑人黑矿。他呢把偷来的电瓶车放在了太康路的人行道上后，就一直没有动过。直到一个多月后的5月5号，也就是范玲玲遇害当晚，他才骑这辆电瓶车去了北郊。 黑矿骑电瓶车去了北郊后失去了踪迹，但半小时后，银灰色 K92 就从北郊盲区出发了，前往各处跑市。棚户区到北郊盲区之间距离大概有3公里，骑电瓶车10分钟就可以到。我们还在北郊盲区发现了一处可疑的废弃煤窑。 我们在这个煤窑里发现的汽车轮胎印和 K92 的汽车轮胎印相吻合。电瓶车轮胎印和黑矿骑的被盗电瓶车的轮胎印相吻合。黑矿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转移方式，将范玲玲的尸体从利民巷带到了北郊盲区。
1: 我们又进了一大步啊！这个利民巷现在是重中之重啊！
0: 你们对这里摸排的情况怎么样？现在除了外迁和无人居住的，我们都逐一做了走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但我们标注了几户重点目标，需要深入摸排。
1: 好，我再说一句，遵守纪律，严防泄密。
2: 是。

您好，东周110。您别着急，慢慢说。您现在的位置是哪里？利民巷甲2号是吗？

0: 您还记得事发时的具体时间段吗？
1: 就，你好。
0: 您二位是？
1: 市局刑侦支队的。
0: 哦，韩队。
1: 怎么回事？
0: 哦，有住户报警说有陌生人掐他脖子。
1: 谁掐你脖子了？
2: 不认识。
3: 你看一下，是这个人吗？
2: 是，是他。
3: 确定吗？
2: 确定，就是他，长得就特别吓人。
1: 他是甲一号的户主吗？
2: 不是，甲一号户主不住这儿，这房子都空了半年多了。
1: 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锁门，对吗？
2: 对。
1: 这门上一直是两把锁吗？
2: 不是啊，这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把？
1: 一会儿就从门锁开始查。
3: 我跟他们说。

0: 你晚上也没有听到里面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什么动静都没有，那屋连灯都没有打开过。
0: 甲一号没人住的这个情况，这巷子里的其他居民都知道吗？
1: 都知道。
0: 那之后有人来过吗？
1: 没有，要是有人来，我肯定看得见。
2: 甲一号业主已经去世了，他儿女说没见过门上的链子锁，也不是他们装的，其实这半年都没回来过。
0: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了，我就知道这些了。
0: 行，没事儿，你要是想到了什么，随时和我们联系。
1: 行，好的。
2: 谢谢。
1: 哦，对了，我想起来，他穿的那条牛仔裤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花纹？
2: 你能画出来吗？
1: 行。就长这样。
2: 姐，这牌子我认识，这牛仔裤可太小众了。
3: 这条啊，是我的护身符。

0: 看，基本都看不出来。这块，
1: 哎呦，这日子过得够细的，一条破牛仔裤还拿去赌毒，真行。
0: 哎，你懂啥呀？你好好看看，这叫欧牛巅峰细节大师，还破牛仔裤。我告诉你，整个东洲你都找不着一条。
1: 你这颜色一看你就怯兮兮的，这不是吗？
0: 别碰，洗手的没？刚刚上完厕所。还怯兮兮，好好看看，见过吗？这叫叶脉带花，看看像不像那个，就树叶上的那个叶脉，多巧妙啊，多好看呀！
2: 再厚，它也是条破的。既然那么喜欢，你就再买一条新的呗。
0: 又不懂了，这是我的幸运符，哪能随便说换就换的呀？我每一回出门的时候，我都得穿上它，回回都能保佑我平安。就上回去新疆提干的那一次啊，2000多公里路呢，他一直陪着我，什么事都没出。真的，你别不相信。
3: 杨哥，
4: 嗯，
3: 王静，林佳佳，跟我来一下。怎么样，老杨？
5: 哎，方队，88样本和编号00718配合成功了。
3: 00718是谁啊？
5: 钟伟。
3: 哎呀，你确定吗？
5: 我确定，我们就是怕出错，所以反复验了好几遍呀。我们还在墙上发现了血迹，跟碎尸案的受害者范玲玲匹配成功。
3: 还有其他发现吗？
5: 屋内各处呢，均检测出了高浓度硝酰液的残留，证明有人将屋里彻底的清洁和打扫过。
6: 既然已经彻底打扫了，那怎么还会留下这些血迹跟毛发呢？
5: 说明凶手他不够专业，只清洁了肉眼可见的罪证。
6: 钟伟不可能这么不专业。
5: 但是如果他没有紫光灯这样的专业仪器，那也有可能。
6: 也有可能会留下这些漏洞，对吗？老杨啊，钟伟跟咱们一样是天天干这个的，好吧？你觉得他真要作案，他会留下这么不专业的漏洞让咱们查到吗？啊？方队。
3: 韩姐，我明白。但是结果我还得向后勤汇报。
6: 方队，你不觉得里面很蹊跷吗？我昨天才确立名校，今天早上钟伟就莫名其妙出现了。前一个多月我去过那么多次立名校，从来就没有人说见过他，他怎么那么巧就出现了呢？
3: 韩青，我宁愿相信是他。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能亲口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

0: 同车。
1: 哟，哎呀，小韩来了。
0: 哎，钟伟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啊？
1: 没有啊。哦，咱们有线索了。
2: 哦，没有，我就来问问。哦，
1: 小韩，放心，只要是钟伟跟我们联络了，第一时间我就会通知你。
0: 行，没事儿，您忙，我先走了。
1: 哎，慢走啊。
0: 哎。

0: 师傅，过来了。师傅，
1: 进来歇会儿吧。
0: 中尉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1: 没有啊。
0: 那菲菲师娘呢？有没有联系过他们？
1: 要是联系他们的话，怎么会说的呀？怎么了？
0: 我们在利明下发现了碎尸案的第一现场，在里面提取到了女死者的血迹。
1: 和钟伟的头发，钟伟的头啊，什么意思啊？队里
0: 现在怀疑，钟伟可能从碎尸案涌过来。
1: 荒唐！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0: 是呀，我也不相信啊。
1: 钟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知道吗？青儿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0: 谁啊？
1: 我韩青。
0: 啊，韩青啊，你吃饭了吗？
1: 老宋在吗？
2: 哦，他不在，还在省城他爸家呢。
1: 是吗？
2: 啊。
3: 行，那你告诉他，我找他有急事儿。
2: 哦，好好好，我一定跟他说。
3: 你就跟他说，就因为他给我的线索，钟伟现在成了毒贩、杀人犯。

0: 师傅，
1: 他怎么了？
2: 哎呀，就是压力太大了。
1: 喝多了？
2: 是啊。没事，坐吧。啊。哪儿过来的？
1: 队里。
2: 不是你们队里最近案子多吗？
1: 还行啊。
2: 那他怎么成这样了？
1: 没事，我一会儿送他回去。
2: 先让他睡一会儿吧。
1: 你吃完了吗？
2: 哪顾得上吃啊？你看他咕噜咕噜光那么喝了，什么都没顾得上，就成这样了。

0: 青儿，
1: 师傅，
0: 奇怪啊，你世南刚收到了10万块钱，你看看吧。
1: 什么时候收到短信的？
0: 差不多15分钟之前吧。
1: 你查过银行卡了吗？不会是诈骗短信吧？
0: 查了，确实有这10万。客服说是通过 ATM 机无卡存款操作的。
1: 稍等。喂，钟叔。
2: 哎，小韩呐，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呢，有人往我的银行卡里转了10万块钱，
3: 我让你阿姨去查了，人家银行客服说这是用什么
4: 无卡汇款。
2: 哦，对对，无卡汇款操作的。
3: 我们也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可是没有人给我们转过款呀。
1: 钟叔，你先别着急，你先把电话挂了，我查一下告诉你。
2: 哎，好好。
1: 钟伟的爸也收到10万，也是无卡存款。钟伟涉嫌那个毒品案，交易的毒资刚好就是20万。

0: 什么情况啊？侯爵，一小时前，我师父赵文斌和钟伟的父亲各收到了10万块钱，都是通过
1: ATM 机无卡存款转入的。我们通过调取银行监控查到，打款人是黑矿，这笔钱和毒贩交易的20万一致，我怀疑这是有人故意在陷害钟伟。
2: 令令向贾二号的样子结果出来了，
1: 血迹是范玲玲的，毛发是钟伟的。还有什么情况？令令向贾二号的报案住户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安青，
3: 说。
1: 贾二号女裁缝画出了黑矿所穿牛仔裤的图案，这种图案呢是一个国外小众牛仔裤的独有标志，钟伟也有一条类似牛仔裤。
3: 但我坚信，他和黑矿无关。侯爵，我想补充一点。你说。我把黑矿和钟立波失踪那天的监控录像进行了放大甄别，发现他们俩穿的牛仔裤，无论是颜色、版型、新旧程度，以及后口袋的叶脉带花图案都一模一样。
1: 也就是说，他们穿的是同款。
3: 正如韩杰刚才所说，这是一个欧洲非常小众的品牌，省城都很少有人穿，更别说东周了。穿的人就更少了。
1: 少不代表没有，钟伟就收藏了很多这类型牛仔裤，有些还是少见的限量版。
3: 是，我看了钟伟哥那些收藏，的确大部分都是精品，所以我就更疑惑。 为什么黑矿眼镜老男人会有一模一样的牛仔裤？难道他也是个牛仔裤爱好者？还是
1: 什么呀？
3: 还是他穿的就是钟伟哥那条？

0: 方队，我们到西郊货运站附近了。中伟哥的手机定位还能更精确点吗？好，我明白了。方队说西郊货运站刚经过一列货运列车，让我们去河西星台附近。姐，嫌犯穿的是中伟哥的牛仔裤，不代表就是中伟哥。我只是想过滤掉错误信息，以免咱们的调查走弯路。
1: 钟伟是个好警察，你知道吗？他是个好警察，无论你们找出多少对他不利的证据，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0: 事吧？
1: 谢谢。打电话给方队，告诉他，我们抓到人了。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
1: 嗯，
2: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3: 哎呦喂，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2: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2: 值得表扬。
5: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5: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5: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5: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4: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4: 嗯，
1: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 嗯，
5: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
5: 嗯，
2: 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5: 嗯，
2: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5: 嗯，
2: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5: 嗯
4: 嗯，
2: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5: 嗯，
2: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5: 嗯，
2: 吃着太方便了。
5: 嗯，
1: 哎，没错啊。
5: 嗯，
1: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4: 哎，
1: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5: 嗯，
4: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 呀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

0: 着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

0: 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儿，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了，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了吗？嘿，
0: 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

0: 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哦，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1: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和也就2-3块钱一份儿，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儿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1: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在一头雾水了。我们呢 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

0: 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呐，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两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枪？
3: 枪砸出来的。
2: 怎么跟你爸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7: 交给你。
1: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力。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5: 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
7: 好好。
8: 早在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
10: 以前你管黎明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2: 由我来给。
13: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
14: 定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没有 GPS 吗？
1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
17: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8: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45年，南京，日本人扶植的汪伪政权，跟被军国主义控制的邪恶日本帝国一样，处在崩溃的前夜。而国民党蒋介石所属的中统、军统两大特务机关，抓紧了向南京的渗透。不仅是对抗日本侵略者，更要借机对南京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绞杀。

伏于敌后的秘密情报人员，先后潜伏于国民党军统及日伪情报机关，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情报，成为我党埋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最深的一颗钉子。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应该在哪儿？
0: 现在日本人和汪伪特务全都在抓你，我一接到消息就通知你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南京？
1: 这些文件都得销毁，我得自己处理，还有人到现在没联络上，得一个个通知，否则他们都会暴露。我是你的上线，我暴露对你很危险，不该在这人是你，你知道吗？
0: 我不来你怎么办？你走得掉吗？
1: 你还想掩护我走吗？
0: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8点的船，日本人马上就会追到这儿，你必须马上走。
1: 我走了你怎么办？
0: 那是我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
1: 你在日本人那还有办法？抓捕我的情报泄露了，日本人不会罢休的，我要走了你就完了。而且现在我也一定不会走。

0: 这就是你想要的。我现在必须亲手把你抓起来送给日本人，在日本人那儿你必死无疑。
1: 我知道，所以我就没打算走。我之所以留下，就是为了做一个局。

0: 你应该是方大生吧？你已经被包围了，你的共产党的身份我很清楚。那你清楚你们的人在我手上吗？我对你的手段非常震惊啊！
1: 少废话，
0: 让你那赶紧撤走，要不然一个活动都不想见着。这个可以考虑，但是首先我要确认我的人是安全的。
2: 喂，我是加德，你是什么人？
3: 我是沈凡。
2: 你被挟持了吗？
3: 不，是乔治。在那长官，我在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发现乔主任在共党分子方大生的手里。啊，
2: 原来是这样。
0: 你能不能说服方大生放下枪投降呢？
3: 我尽力。
2: 好，请你告诉他。
0: 如果他不放下枪投降的话，5分钟之后，我将命令宪兵队发起枪攻。

0: 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都想过，现在这样未尝不是更好的办法。
1: 好办法？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个死地，谁也出不去。
0: 不一定，组织被破坏必须尽快查清楚。你说过抓捕我的行动只有你和乔宇坤知道，我要走了泄密的不是你就是乔宇坤，而现在乔宇坤把他设定为共产党的卧底，只要我跟他永远闭嘴就能保住你。
1: 你要跟他一起死？
0: 你比我重要，别忘了只有利用你的身份才能接触到日本人掌握的情报。乔宇坤说过重庆方面的人已经潜伏到南京了，我怀疑国民党和日本人早就串通起来对我们组织进行破坏了。沈发，从你走进这个房间开始你就没有选择，只有保住你我的死才值得。
1: 不，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这就是唯一的办法，打死我和乔宇坤，日本人才不会怀疑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像钉子一样扎下来。开枪！

是你的枪打死乔宇坤的，这一切有天衣无缝了。往边上让一下。

0: 任務開始だ。
1: は。
2: 作戦開始。
1: はい。出動。
3: 沈放，你给我听清楚了。乔宇坤是共产党在政治保卫总监部的卧底，也是给我送情报让我撤离的人。所谓劫持不过是个假象，被你发现了，乔宇坤要杀你，你不得已干掉老婆乔宇坤，之后你会在他住所里发现他通共的证据，这些就是你写的今天行动报告里的内容。继续战斗下去。
4: 哇！

0: 现宣布沈放晋升为南京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总监部南京直属区代理主任，兼任情报科科长。恭喜沈主任。
1: 希望大家可以精诚团结，继承汪主席的遗志，为国民政府效力。
2: 是。

0: 这沈科长成了代理主任，怎么看着有点不大高兴呢？
1: 要说这沈放也真够可以的，一下子从这情报科长成了代理主任，原以为啊一定是那行动科的潘科长上去的，毕竟是潘科长没少在后面走动啊，也没少给日本人好处呀。
0: 别忘了
1: 上一任主任
0: 是怎么死的，这明着不往外说，但据说呀私底下是私通共产党，这政治保卫部呀却为了面子才演出不说，这还不让人私底下议论。
2: 情报部，
3: 我怎么听说
1: 乔主任
3: 私底下跟重庆方面的人接触过的？
0: 有这个可能。这日本人要是不行了，谁还不想给自己留条活路呢？
1: 哎哎，别让我们讨论了，咱们就别说这些了。
0: 沈科长，
4: 沈主任好。
5: 我不管你们现在怎么想，对时局怎么看，只要一天是政治保卫总监部的人，就都给我尽忠职守。
6: 是，
7: 一定。
8: 从现在开始，每个部门都要加强对重庆方面情报的侦查工作，任何一个线索都不可以放过。重庆方面潜入的人都干了什么，接触过谁，我都要知道。
9: 是。

0: 沈先生，
1: 警上君，今天是你值班，没办法，石川病了，我替他两天。听说沈先生荣升政治保卫部的代理主任，恭喜！哎，谢谢。我这刚接到委任状，你就知道了。看来你们司令部的消息很灵通啊。
0: 当然，你们政府的事情，我们必须随时掌握。
1: 也是，不跟你们说，你们心里不踏实。
0: 总之。 沈先生高升了，我们应该喝酒庆祝一下。没问题啊，能够和井上君喝上一顿酒，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哎，对了，加藤处长在吗？
1: 加藤处长去司令长官的官邸开会去了。
0: 啊，是呢。
1: 可是他这两天约我来这里，向他汇报我们情报科的工作。
0: 这样啊，那。 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你问一问？
1: 那倒不必了，我在这等会儿他就好了。毕竟他在和司令长官开会，打扰他也不太好。
0: 也好，那就辛苦沈先生了。啊，别忘了请我喝酒。
1: 放心，忘不了。

0: 邢先生，您来了。
1: 我来找加藤处长。
0: 对不起，加藤处长不在。
1: 没关系，我等一会儿。

0: 贤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1: 没什么，我看加藤长官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我政治保卫部还有个会要先走了。
0: 那好，我会转告加藤长官，你来过。

0: 外出時だ。
1: 軍部からの電報で、加藤将官には祝賀返答願います。
0: わかった。私から急ぎ伝えとく。

0: 去狮子桥。
1: 好嘞，
2: 您坐。

0: 东西很重要，一会儿去下白下路针织书店，快走吧。
1: 沈芳知道，
2: 师傅快，
1: 这份情报是急迫的，是组织上需要的，也是方达生的临终一命。做了这一切之后，他整个人似乎舒了一口气。

0: 沈先生，
1: 加藤兄，
0: 你辛苦了。
1: 你为帝国所做出的一切，帝国是不会忘记的。请吧。

0: 感谢大家赏脸，能够参加今晚的宴会，你们都是江浙一带的商界精英。我代表大日本帝国驻南京派遣军司令部，欢迎大家的到来。
1: 这是人情歌，谁敢不来？
0: 我想身上也是这样想的吧。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啊，这些年来你们的生意一直是在帝国的庇护之下才得以存在的，帝国给了你们很多帮助，帝国给了你们很好的安排，为了大东亚共

0: 直到你们回报帝国的时候了。我所说的回报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尽自己的力量，拿出物资和钱粮，帮助帝国前方的战士渡过难关。这还不是跟我们要钱？
1: 这么多年天天的苛捐杂税，我们哪还有钱呢？
2: 就是，
1: 每次的征粮征税少得了我们，这都不知道被扒了多少层皮了。
2: 别人都以为我们做生意很会怎么着，我们也是普通人，一家老小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还有钱呢？现在真没钱。

如果今天晚上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恐怕在座的各位这一顿饭要一直吃下去了。

0: 在座的各位好好吃饭吧，你们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吧。徐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徐先生，我刚才是不是太严肃了？哎，
1: 哪里，斋藤兄怎么做都是合理的。
0: 啊，说到了举止合理，我可比不上沈先生啊。你永远是衣着精致，不像我只有一套军装，古板得很。哦，沈先生，你的这身西服是荣昌号定制的吧？
1: 好、哦、不是，嗯，九同章的一个裁缝做的。
0: 哎，难怪啊，啊，很合适沈主任的身材。哈哈，你的手套我可以看看吗？
1: 当然。哈
0: 哈，谢谢，很不错啊，有样品，皮质细腻啊。沈主任，这一定是意大利产的，你太有品味了。
1: 佳能兄过奖了，如果你喜欢，回头我也可以送你一副。
0: 是吗？啊，对不起，我就喜欢你的这一副。

0: 秦先生，我很佩服你。从40年起，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5年了。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们在一起合作，破获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情报体系。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机智，那些看似毫无头绪的事情，经过了你的手，抽丝剥茧，最终总能水落石出。
1: 加藤雄实在是没有在了。如果说我沈某真的在情报工作方面，
0: 有所突破的话，那也是万万离不开您的提点和照顾。啊，赞美的话就不要说了。能够在中国遇到你这样的精英，是我的荣幸。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获悉，在南京潜伏着共产党？

这个人，到今天我们没有找到。

0: 不过你们的政治保卫部却对我们日本的情报处非常感兴趣。
1: 斋藤兄，这句话我有点不太明白。
0: 国民党的人和我接触过，你应该知道吧。啊，不过你的担心我可以理解。日本和另一个中国政府合作对你们来说非常不利，不过国民党只是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摧毁南京的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系统。
1: 加藤兄能够理解就好，毕竟我们才是一体的。
0: 当然当然

郑先生，我们合作了很久了，我们是朋友，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国民党给我的情报是他们掌握的在南京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情况，文件就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我想共产党一定对这份情报很感兴趣，所以啊，加藤兄的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啊，是啊，可是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想获取这份情报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只有我们内部的人知道他的存在，而且能够接触到他的，也只有我们内部的人。

0: 加藤兄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内部的人有问题，我不能断定，所以我在保险柜上涂上了荧光粉，只要接触过他的人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今天去过我们日本情报处的人，我都查过了。 刚才你也看到了，病人告诉我，新主任你今天也去过我的情报处。不过我的副官告诉我，你并没有进入我的办公室。当然了，为了解除对你的怀疑，你的那副手套，我还是要去验证一下。 哈哈哈哈哈！当然了，沈先生是不会有问题的。
1: 真没想到，加藤兄的主意巧妙得很。
0: 是吧？多谢夸奖。

0: 这一切是不是你安排的啊？
1: 想着你死的人很多，轮不到我。
0: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现在你的副官还有我的手套都已经变成了灰烬，你什么都证明不了。
0: 能不能证明没有关系，我坚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你是不是那个风铃，今天你必须去死。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9: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那多好、嗯、
9: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嗯、
11: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11: 哎、
5: 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12: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 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

0: 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

0: 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

0: 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6: 你竟然裸婚，我都受不了。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哪来的一笔钱？
9: 墙里砸出来的。
10: 怎么这样说呢？
1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0: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

0: 饭般。
1: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4: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4: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6: 不能倒酒啊！
7: 没有眼力见儿。
8: 这一共有多少钱？
9: 3000欧。
10: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我呢
12: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3: 好，
14: 嫂子，
1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7: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
18: 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跟我来，
20: 给他。
21: 你以前怎么这么聪明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2: 你们没有 GPS 吗？
2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4: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很准时，沈先生。
1: 当然，我做事从来不耽误时间。
0: 这次行动已经如你所言。希望你也能兑现你的承诺。这是你要的东西，拿到了它，你就可以出城了。城管的哨卡都是我安排的人，你放心走吧。
1: 我估计我还没等到城门口呢，就在外边这条街上被你安排的狙击手给打死了吧。好在你还没动手，不然你就看不到我帮你准备的东西了。这些应该可以保证我的安全吧？这些是你我接头的内容。如果今天我不能顺利出城的话，这些东西的副本就会出现在你们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的办公桌上。你能出卖加藤，就可以出卖我，所以我必须留一手，保证自己的安全。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杀了我，跟我同归于尽。
0: 沈先生很厉害，是我小看了你。只是你怎么能拍到这些的？
1: 接头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你定的，而且你也搜过我的身，可我还是能拿到这些东西，很奇怪是吧？你可以被买通，别人也可以。

0: 这一次我甘拜下风，希望沈先生以后能记得我们今天的合作。
1: 那要看你，我想我现在应该可以安全地离开了。哦，对了，那个政治保卫部的代理主任沈放，你必须保证他活着。如果他死了，也许你不想出现的东西还是会出现。

0: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全体中华儿女额首称庆，中国大地回归了短暂的和平。南京回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日伪任职人员等疑似叛国分子锒铛入狱。在身份的甄别后，等待他们的将是军事法庭。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一五六三号，接受审讯。

0: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况，加藤义一一直和你称兄道弟，关系非常不错。你是什么时候进入汪精卫政府特务委员会的？你说你是军统的潜伏人员，有什么证据？如果你是军统的人，你的上线是谁？你的联络方式又是什么？自从开始对你审讯以来，你就只说自己是军统的潜伏人员，其他的一概不谈。你是不是真以为我只会用这种方式问你啊？
1: 这些刑具我一直都没想过用在你身上，不过这并不代表不会用，明白吗？
0: 你的态度很不好，你是不是真希望我换个方式问？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这就是你说的方式吗？上不上班都是我们这儿剩下的，你审不了我，叫你的上司来。

0: 我知道你一直在这面镜子后面盯着我，
1: 我也知道你找了我很久，
0: 可是你一直不敢跟我正面接触，你怕什么？
1: 想知道真相，何必站在幕后看着这一切？

0: 你终于出现了，
1: 八年没见了，我怕我不能理智的听你说的每一句话。
0: 错，不是八年，几个月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次。
1: 是，那一次我们并没有讲话。
2: 你心里应该是很希望杀掉加藤那次我也死了，对吗？
1: 你错了。
0: 是吗？我在你心里现在就是个汉奸，你还想让我活着吗？
1: 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你说你是军统派过去的潜伏人员是吗？
0: 当然。
1: 你说了不算，你必须要经手甄别。
0: 甄别？你知道我在那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根本就不想在日本人那儿待下去，好不容易熬过来了，现在到了你这儿，我还要甄别？甄别什么？甄别我身上的伤是怎么留下来的，是吗？
1: 你是日本的情报官，你去的时间太久了。你说你是潜伏人员，但你必须要想办法证明自己。而且现在共产党的渗透无孔不入，你的身份太值得怀疑了。
0: 所以你怀疑我是共产党啊？
1: 有这个可能。
2: 那你干嘛不直接开枪打死我？
0: 你手里不是有枪吗？别告诉我你们文职人员手里的枪没有子弹。
1: 我需要你冷静下来再跟我说话。
0: 面对你我就没办法冷静。别忘了，你不只是中统的处长，而我也不仅仅是你要甄别的犯人，我是你弟弟，你是我哥。
1: 所以我希望你还是党国的人，这样的话一切就都没变。
0: 不可能不变。在我离开南京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变了。
1: 好啊，那你就把你身上发生的一切说给我听。
3: 特别调查处副处长沈林在对日行动中成功击毙日本情报高官加藤义一，这是对日情报工作的重大胜利。我宣布即日起，沈林从特别调查处副处长升为党政调查处处长，以资嘉奖。

沈林，希望你以后再接再厉，为党国，为我们中统局再立功勋。

0: 沈处长，
1: 李科长，
0: 恭喜啊，终于得偿所愿了。
1: 我听说了，你也是党政调查处处长的候选人，我本以为会是你。
0: 我不行，我只想待在行动科，天天坐办公室不适合我。
1: 我也一样，官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2: 是吗？那沈处长的心思还真是让人难明白。
1: 我的想法不需要别人明白。
2: 算了吧，你不就是踩着别人的尸骨走到这个位置上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2: 这么快就忘了？刺杀加藤的行动一共死了六个人，全是我们行动科的。
1: 你这么说是在怪我吗？
2: 怪你有用吗？你制定行动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1: 我是特别专员，不需要向你请示。况且当时情况紧急。
2: 沈处长说话果然是滴水不漏啊。
1: 这是中统的行动准则，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我要提示你，行动科必须配合我的工作，以后也是这样。
2: 好，那我也希望沈处长以后每天都记得今天拥有的一切是用谁的命换来的。别忘了我那六个兄弟，他们可是一直在盯着你呢。

0: 处长，苦菊已经回到南京，正等着您见他。
1: 让他暂时不要在中统露面，晚上我会去见他。
0: 是。

0: 睡得好吗？希望你能够清醒地回答我的问题。
1: 你放心，什么时候我都很清醒，包括我当年的选择。
0: 你以前叫沈峰，为什么要用沈放这个名字进入军校？
2: 我要和过去断得干干净净，换了新名字，去了军校，就没有任何人能找到。
0: 不希望任何人找到你，也包括我吗？
2: 当然。
0: 进入军校以后啊，你是什么时候进入汪伪政府的？
2: 在军校没多久就被军统发展，考研合格了以后正式加入军统。卢沟桥事变以后，军统安排我潜入汪伪政府特务委员会，
1: 目的是获取情报，为正面战场获得更多的有利信息。
0: 代号是什么？
2: 狼牙。
0: 你要知道，凭空说一些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战乱这么多年，有各种各样的人混进汪伪政府，也包括共产党。
2: 我的上线代号狼眼，他对外的身份是鼓楼大经理、华阳行经理魏有成。我就是通过他传递情报，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0: 还有呢？
2: 当年我加入军统，是军统一处副处长孙志斌发展的我，后来潜入汪伪政府内部，也一样受他领导。
0: 你说的这两位都已

以后你就住这里，给我老实点啊。

0: 哎，你怎么样？哎，来人呐！来人，有人病了！
1: 谁病了？
0: 来人呐！
2: 鬼叫什么的啊？
3: 他生病了，需要看医生。
2: 这都几点了，看什么医生？明天再说。
3: 哎，你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啊？万一得的是瘟疫或者疟疾，这牢房里明天一大早非得倒一片不可。
2: 你吓唬谁呢？给我回去睡觉。
3: 你真的不管他是吧？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几天是谁在跟我对话。你如果不管，那最好就想想这件事情，如果让中统的沈林处长知道了，他会怎么管你们？
2: 把你关在这儿，你还给我有脾气是吧？哎，
0: 别，中统那个沈处长
4: 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0: 闹大了犯不上。
5: 不就是想看病吗？直接扔医务室不就完了？
2: 都他妈给我惹麻烦。
0: 哎，别慌，万一有什么传染病呢？
5: 这小子不是号吗？
0: 让他送他去。
5: 你送他去医务室。
2: 你去不去？

0: 别动，你刚腿伤。你送我来的，
1: 狱警都不敢碰你，怕你是瘟疫祸乱。
0: 你不怕？
1: 同住一个屋檐下，怕有用吗？
0: 谢谢你啊。
1: 用不着，幸亏你只是发烧，要真是什么传染病，我可不想跟你死一块儿。
0: 我叫武元普，欠你的人情希望有一天能给你还上，
1: 以后再说吧，这都在牢里，一切都谈不上。
2: 你给苦局带回来的资料怎么办？
3: 他提供的共产党苏北根据地的情报价值并不大，
2: 但他进入的不是共产党的要害部门。

0: 能够带回这些资料已经很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资料里可以印证一个名字是真实存在的。
1: 您是说风铃？
0: 一直都有传言，在汪伪的高层里有一个潜伏很深的共产党，用风铃的代号一直在活动。
1: 是，不过只有一次，
2: 是去年五月，日军联合苏浙皖绥靖军对苏北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围剿，正是因为这个风铃所提供的情报，才使日军的整个围剿计划落空。
0: 一次就足以证明这个人是存在的。之前的围剿不光只是针对共产党，同时也针对国军苏北及皖北地区的袭击。我们也是提前获得情报，才让日本人无功而返的。
1: 您是觉得这情报是同一个人泄露出来的？
0: 有这个可能，不然就太巧了。去查一下之前这个消息的来源和渠道。
1: 是。

0: 说啊。啊，还扛得住吗？
1: 现在还好，再挨几顿就不好了。
0: 他们怎么老收拾你啊？
1: 中东的人觉得我有通共的嫌疑，还是你好，一点罪都没遭。
0: 那可说不定，没准下次挨揍的就是我。
1: 不会的，要挨揍你早就不这样了。一看你就是上头有人，到了这种地方还能一个人住单间。
0: 你观察的够仔细的，你怎么就知道这屋一直是我一个人住？
1: 就一床铺盖，我来的时候水备用具也是一个人的。这地方关的都是伪政府的人，有的人待遇好，有的人待遇差。重庆那边有人自然好过一些。
0: 好过不好过又怎么样？反正咱们都是被当成汉奸的人。
1: 有关系的人不一定就不是汉奸，没关系的也不一定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0: 这么说你不是汉奸？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只可惜啊，我是不是汉奸自己说了不算。

0: 1940年10月，日军通过伪满洲国满铁公司从国外运送制作假币的纸张，是我从日伪的印刷厂获得了纸张样品，通过组织的人传递出去的。还有呢，1944年12月，日军通过内地货运公司运送军用物资，也是我事先获得的情报。军统潜伏下来的行动小组炸毁了铁路，使得日军战事补给短缺，在华北作战隐患。这样的行动还有很多，而且都有资料记载。不信你可以去查。如果我说错了一个字，你大可以把我当成汉奸顶罪。
1: 你说的这些确实对党国有利，可以排除你是汉奸的嫌疑。但是这些行动和信息同样对共产党也有利，而且很可能共产党会比我们先拿到这些信息。
2: 你什么意思？
1: 这些事儿不能排除你的共产党嫌疑，相反却证明了你跟共产党是有接触的。
0: 军统、中统和共产党有接触的人多的是，在那个时期大家一起对付的是日本人，国共都合作了，我和共产党人有接触，很奇怪吗？
2: 据我所知，汪伪政府军委会政治保卫总监部南京直属区档案科秘书刘杰就是共产党，还有天津特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奇也是。和共产党接触是获得情报的一条有利途径，凭这个你就说我是共产党吗？
1: 这些我会记下的，甄别你是我的任务，希望你能够理解。你应该知道汪伪政府情报部门混进了共产党，而且层级很高，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2: 你说的是方玲？
1: 你知道
2: 日本人找了他4年，我也一样找了他4年。
1: 你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2: 我很佩服他，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人。如果能多几个像风铃一样的人，恐怕获得日方情报的机会和成果会更多。
1: 你不就是风铃这样的人吗？
2: 是吗？但是首先你要相信我是军统的特工，并不是共产党。你一天到晚问来问去，还有完吗？
1: 我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的身份。
2: 你还是不相信我？
1: 我要的是事实。
0: 事实就是交代清楚，顶个屁用！出生入死，顶个屁用！
3: 到头来还是要坐在这儿低声下气的看你们脸色，回答这些无聊的问题。
1: 你要控制你自己。
3: 我看到你自己控制的太多了，把自己的脑子都弄僵了。
1: 来人，带他回去先休息吧。
4: 是，走吧。

0: 经调查，去年五月，日军联合苏浙皖绥靖军对我苏北以及皖北地区进行的袭击，是由沈放获得的情报并传递的，但这一点沈放并没有说。而根据苦局提供的情报，去年五月，苏北中共情报部门从枫林处获得了相同的情报，二者吻合。
1: 这份情报是从共产党在南京哪个据点抓出来的？
0: 根据苦局提供的线索，白下路有一间针织书店活动了很长时间，但是隐藏得很深。苦局也是因为日军清剿苏北行动被粉碎，才偶然得知共产党的设立的这个秘密情报站。
1: 我们对这个共产党的据点有行动吗？
0: 行动科已经对针织书店进行了搜查，不过书店老板已经逃走了，有两名店员被抓，现在正在被关押着。但我估计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1: 枫林，
2: 你们放了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店员，你们问的那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要想活着从这儿出去呢，就得好好回答问题。
2: 我还能说什么呀？我
1: 把你们老板的特征说出来，越详细越好。
3: 中等身材，长得挺白净的。
2: 老板喜欢听周璇的唱片，每天上午要喝一杯碧螺春才行。
3: 喜欢穿灰色长衫。
2: 他经常写毛笔字。
1: 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了。
4: 再想想。
2: 我想起来了，老板长期包裹一辆运来上行的黄包车，那个车夫叫
3: 老袁。那个老袁好像就是苏北人，他在苏北还有一个什么亲戚。
1: 可以放你走，但你回去要继续想，想到什么没说的，马上向我汇报，明白吗？调查悦来车行，把这个叫老袁的车夫给我找出来。
2: 是。
1: 沈芳在南京都爱去什么地方？
0: 我调查过了。他喜欢去喜乐门跳舞，在秦淮河的九龙饭店请朋友吃饭，如果是重要的客人，一般是在中央饭店三层的包厢里请客。他还会去中央剧院看演出，还有鼓楼大街的赌场也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不过喜乐门还是他的最爱，那里有一个舞女叫曼丽，几乎隔几天他就会去喜乐门泡上几个小时。

0: 知道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伪政府的人跟这帮刑事犯关在一起吗？
1: 为什么？
0: 伪政府的人哪见过这阵势？跟这帮惯犯关在一起，是为了让那些在那边当过汉奸官的人精神上受不了。能交代多少就交代多少，最好再多花点钱把自己捞出去。
1: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0: 我是南京监狱管理处的。
1: 你是坐办公室的？
0: 啊。
1: 看着不像。
0: 怎么不像？
1: 手那么糙，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
0: 被你说中了，我喜欢种花，不是盆里那种啊，地里。今天他们又找你问话了，怎么样？
1: 老样子。
0: 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着急啊？
1: 哎，着什么急？现在这年头啊，被当成汉奸的人多的是，又不是我一个。
0: 那也不能干着岳飞的事儿被人当成秦桧啊。
1: 怎么，你觉得自己是岳飞啊？
0: 反正我不是秦桧。
1: 你在这里边有熟人呢。
0: 什么熟人啊？
1: 别装了，就那个3006，你们早就认识了。
0: 你说他呀，他叫严志坤，是原政府财政部审计处的，我以前给监狱跑拨款打过交道，不是很熟。
1: 财政部审计处，审计处的人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他？
0: 原来是外省的，1月份才调过去。
1: 跟他不熟你还知道那么细？
0: 你们搞情报的是不是都你这样那么爱问？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搞情报的？
0: 伪政府政治保卫总监部的头头，谁不知道？

0: 上车。
1: 哎，东西很重要，一会儿去下白下路针织书店。
2: 知道了。
0: 干嘛去啊？
2: 找他，坐不住。
3: 小蔡的突然出现，让沈放感到不安。组织上不太可能知道沈放被关押的地点，更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联系沈放。他突然出现在监狱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那哗哗听见声音。 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0: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趟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
3: 您
2: 要
3: 选
2: 金
3: 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先生您好，请问您几位？
1: 就一个人。
0: 你有熟悉的姑娘，还是我给您介绍一个？
1: 曼丽子。
0: 哦，先生，你可真有眼光，她可是咱们喜乐门里面最火的姑娘。您来得早还好，要是来得晚，恐怕就……
1: 她人在哪？
0: 那个就是。
1: 麻烦告诉他，有人在吧台等他。
0: 好的。
2: 李老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1: 来杯水。

0: 你找我。这位老板看着有点面生，怎么第一次来？
1: 我不是什么老板。
0: 不是老板也是贵客，是想找我跳一支舞还是跳一整晚？
1: 我不跳舞。
0: 不跳舞，那你可不该来这儿。
1: 我想找你问点事儿。
0: 问事儿？我又不是包打听，我这一晚上可忙着呢。

0: 你想问什么？问吧。
1: 你认识沈峰吗？
0: 你说的是沈先生，他可有段日子没来了。
1: 那他以前来的多吗？
0: 多，几乎有段时间每晚都来。
1: 都做些什么？
0: 能干什么呀？喝酒，跳舞。
1: 那他人怎么样？
0: 挺好的，爽快大方，对我们厂子里的姑娘也不动粗，难得的好客人。
1: 那他平时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吗？
0: 能有什么特别的，有钱男人一个，
2: 反正不讨厌。
1: 就这些了。
0: 嗯，
1: 谢谢。
0: 哎，你真不找我跳舞啊？那你可亏了。
1: 你的酒我请了，如果你想起什么还可以告诉我，我会继续给你钱。
0: 我突然想起来了，沈先生有一个习惯还挺特别的。
1: 什么习惯？
0: 他有车但是不喜欢开车，总是叫一辆黄包车送他回家。
1: 是什么车行？
0: 叫悦来车行，拉车的师傅叫小蔡。
1: 你没记错吗？
0: 这么长时间了不会错的，他总是叫那辆黄包车，有几次我还坐过他的车。
1: 今天我问你的不许告诉人。
0: 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就当没见过你。

0: 哎，你吓死我了！一直在梦里大喊大叫。
1: 哼，吓着了。
0: 没事就好。

0: 姓袁和姓蔡的两个车夫都不见了，车店老板提供了两个人的资料，我查过了，姓名住址都是假的。
1: 行啊，这事儿越来越有意思了。
2: 把证件拿出来。

0: 你所参加的行动、获得的情报都交代完了，没有别的可说的了。你觉得我有隐瞒吗？
1: 是的。
0: 我有必要吗？说的越多，对我越有利。
1: 去年五月，日军联合苏浙皖绥靖军针对我苏北及皖北地区的袭击，你为什么不说？情报是你送出去的。 国军因此粉碎了日军及伪军的清剿，但日本人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中共的苏北根据地。这份情报共产党也同时获悉，所以苏北根据地毫发无损。这事儿你怎么说？我说过，在对日时期，我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够获取更多有利的情报。
0: 而且我没跟你说有怎么样呢？军统的情报档案里面，全都有，还有必要让我像背书一样全跟你说清楚吗？

红十字会的几名医务人员来给监狱的犯人打疫苗，他们的车已经在门外了，这是他们递交上来的文件和证明。

0: 让监狱长检查清楚。
1: 是。
0: 我看你今天精神状态不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换了你住在这儿，你也一样。

0: 怎么回事啊？
1: 药物过敏了，医务室在哪？这么麻烦，带他们去，带他们去！别看了，别看了，继续打。

0: 不行了，他没呼吸了。哎，小心，他也许有很强的传染病，要不会发病这样快。
1: 你们这是干嘛？是打疫苗还是给我找麻烦？
0: 长官，我们可以把他带走消毒，这样更好些。
1: 行了行了，快点打疫苗，打完把他清理干净。
0: 好好好好。

0: 他们觉得我是汉奸，但你为什么要进来？那些医生都是和你一起的吧？
1: 是来救我哥，他叫明头，他被俘了。
2: 谢玉，你疯了？
1: 没办法，我哥有修真病，就快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
2: 行动，你这是白白送死。
1: 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就他这么一个兄弟，我不能跟他死在这儿。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2: 你觉得走得了吗？
1: 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都要试一下。
2: 你哥在哪个街上？
1: 第五区，四排，三号。

0: 你们这根本就去不了优势，我去把狱警拧开，你们走。
1: 不要走，咱们一起走。
0: 那样的话我们谁都走不了。
1: 那你怎么办？
0: 冷静点，听我说，见到组织上的人跟他们说，玉玉还在池塘里，从来没离开过。

折腾谁呢？

0: 是监狱里面跳闸了，刚刚修好。不过这次跳闸引发了犯人们的骚乱，狱警正在维持秩序，恐怕我们也得等等才能走了。
1: 我记得上个月刚给这所监狱包过维修款，今天就跳闸了，看来这监狱长手脚不干净啊。查一下他们的账目。这个监狱长。
0: 是市警察局长的亲戚，恐怕怕什么？我想查谁，谁都拦不住。那是红十字会的车吗？
1: 是，监狱都已经戒严了，只有他们的车能出去。

0: 跟上，快！
1: 开门！
0: 快，跟上！
1: 把车拦住！

0: 刚才打完针，你干嘛去了？
1: 打完针，哪儿也没去啊，回来了，怎么了？
0: 那我怎么看见有一个人特别像你？
1: 像我？看错了吧你？

0: 小蔡同志的牺牲让沈放的内心倍感自责。
1: 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明白了。处长，
3: 一共死了九个人，两名狱警，一名司机，四名医生，
4: 还有两个犯人，一个姓袁，一个姓蔡。根据苦局的辨认，姓袁的犯人曾经在苏北出现过。通过这个可以确定，伪装成红十字会的四名死者和姓袁姓蔡的犯人应该都是共党，而这两个人正是我们当初要找的黄包车师傅。
3: 哦，对了，处长，还有个事儿忘了跟您说，军统那边又催了一遍，要求咱们这边放人。
5: 他们想要审放。
3: 是，军统他们调查了，说沈放是潜伏下来的敌后英雄。
5: 先不用管军统说什么，
3: 可是他们那边催得急，我怕。
5: 行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军统说什么也不用理他们。
6: 不过他那个拿大点其实还有点功夫，不然说成小弟得了，
7: 那货也是他妈个房客。
6: 都听小弟嘛，叫一
7: 声。这些人到底怎么个意思？
6: 来，
8: 闪开！
6: 这几个人啊，被确认为共产党，正送到另外一个监狱去。
7: 被送走了，还不是个死？
9: 哎，有人跑了！有人跑了！哎，把其他犯人给我扛好！别动，坐下！
10: 我牛逼，别动，兄弟！别动，你干嘛？坐下！
9: 把他给我抬走！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要是不老实，他就是下场。把刚才的犯人给我带走，其他人看好，走快点，
11: 快点跟着。
12: 快点。

0: 你呀，是旧伤复发了，最好做一个全身检查。我会向上级报告的，先给你开点止痛药吧。
1: 这个又怎么了？
2: 摔的，这家伙跟站不稳一样，风一吹就倒。
1: 你是哪里受伤了？好，稍等啊。

1563号的情况怎么样？他的头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这种头晕头痛的症状发生的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被弹片压迫的脑血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病人还是很危险的。有办法处理吗？要想彻底解决，就得把弹片取出来，但是这种头部手术非常复杂，而且亦无压迫了脑血管和神经，这种手术。

0: 听说今天那个被打死的严志坤是个共产党。
1: 跟我说这个干嘛？我不感兴趣。
0: 不感兴趣？不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呀？我都跟你说了，我跟他不熟，只是认识。
0: 认识。
1: 认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0: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2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7: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8: 你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 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啊，您也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二点五。
12: 五折，还打2.5折呢。女人嘛，戴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 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你好。
21: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1: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2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21: 啊。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1: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1: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5: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看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别查了，我都看见了。
1: 你想查？
0: 想出去？
1: 怎么可能？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快睡吧，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啊，快睡吧，快睡吧。

你干什么？看到的太多了，你这样能杀了我吗？盯着我那么久，反正他们说你是军统的人，弄死一个算一个。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我看见你打晕了狱警，放倒了那些越狱的人。
0: 我就不该跟你关在一个牢房。
1: 为什么要对我动手？
0: 还用问吗？你这几天一直在注意我，我不管你怀疑我什么，都必须让你闭嘴。
1: 也就那么自信？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0: 所以更得动手，杀不了你我就自杀。
1: 这么有决心？

0: 怎么？难不成你是共产党？
1: 你有证据吗？
0: 没证据又怎么样？就算你自杀了，和你接触过的那些人，我也都看到了。你的死保不住他们，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不想再进刑讯室，也不想被逼着说出更多的秘密。
0: 你是什么人与我无关，我也不感兴趣。我只是不希望在我的牢房里出现一个死人，太晦气。至于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早晚会查出来。累了。

放了，再在这待下去，结果很可能跟严志坤一样。前几天那些越狱的人是什么下场，你应该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伪政府内政部监狱管理处的，没有人比我对这儿更了解。自从上次他们越狱以后，监狱的看守都比以前更严了。你就那么有把握能出得去？再严密的看守也会有疏漏。我已经买通了狱警，我知道牢房内外巡逻时间，而且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怎么不相信我能逃出去？咱们所在的位置是监狱的主监区，从咱们这儿出去，东南角是普通犯人工作的厂房，厂房和主监区之间每隔5分钟巡逻狱警会巡逻一次，探照灯每隔3分钟会照射一次，根本没有地方藏，所以从外面走是根本逃不掉的。主监区对着厂房有一个货物出口，只要拧开货物出口的螺丝，就可以从货物出口走进厂房，接着从厂房内部穿过去，另一头是第三监区所在的医务室，这之间也是每隔5分钟有一批巡逻狱警，只要躲过去就没有问题。只要打开医务室的门，医务室的通风口正对着旁边的管道警房，因为第三监区是距离监狱围墙最近的，我们从通风口爬进去，用我事先在医务室藏好的铁棒撬开管道井的阀门，爬进管道井，另一头就在监狱大门外了。怎么样，我的计划没有问题，这也是你的机会。

0: 你干嘛那么着急？我等不了了，等不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严志宽。
1: 既然你什么都看到了，我也就不瞒你了。严志宽掌握了一个伪政府财政部的秘密账号，这账号里有一笔钱，如果再晚一点，这笔钱就会被国民政府接收。我必须在这之前把它转交给我的上级。
0: 你怎么那么信我？只要我现在一喊，所有的狱警都会来。
1: 你不会的，我相信你是自己人。你早可以告发我，不让我自杀也可以把我交给狱警。

0: 自己人。我听组织里的人说过风铃这个代号，一个潜伏在伪政府内的自己人。
1: 你就那么相信我是自己人？
0: 是风铃就是自己人。没关系，按照纪律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从现在开始我也什么都不会问你。你可以不必冒越狱这个风险，但是我有我的任务，我只是要提醒你，继续待在这儿会令你更麻烦。

0: 等会我就把牢门从外面锁上。同志，这是你逃离这里的唯一机会。
1: 等等，我跟你走。

0: 你还有手表啊？
1: 医务室偷的。
0: 你越狱就是为了那份秘密账户了？
1: 当然了。

0: 嫌这监狱里的狱警、工人还有厨子都有你的内应，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帮你把那份密码传达出去，非要自己冒这个险啊？
1: 这份账户太重要了，告诉谁我都不放心。
2: 探照灯照完，咱们就走。

那是等咱们的车，等出了城，咱们就安全了。

0: 为什么要越狱？
1: 武元普是共产党，跟着他一起越狱，就是为了证实这一点。
0: 那为什么不报告？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我在汪伪政府里面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我很了解，抓一个没有用，要抓就抓一条线。更何况我手里没有证据，吴元普他也不会承认，而你就更不会相信我。不过现在可以了，他越狱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且通过他我还帮你们找出了他的同伙，看管牢房的狱警127号，还有厨房里那两个大师傅，这几个人都和他有过密切的接触。这些人要么就都是共产党，要么就都是被他买通了。你看着我了。
2: 吴元普是中统的特工，代号苦菊，是我们的人，他的任务就是在这儿考验你。
3: 处长，苦菊已经回到南京，正等着您见他。
2: 让他暂时不要在中统露面，晚上我会去见他。我希望你去试探一个关押在老虎桥监狱的犯人，我想知道他真实的身份。
4: 要执行这个任务，得听我的安排。

0: 剂量已经调好了，半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发高烧。
1: 看来他一直在观察你。
2: 我也在观察他。
1: 你对他什么判断？他相信你吗？
2: 不好说。他的表现跟军统的人不一样。
1: 你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吧？
2: 苦局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小组。我对我们小组在伪装方面很有信心。
1: 希望你下的这些功夫没有白费。
2: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就看他今晚的表现了。如果他跟我一起走，那就证明了你的猜测。出狱之后，跟他接头的共产党都会被我们挖出来。我相信那些都是层级很高、埋得很深的共产党。

你昨天坑我，这是甄别的必要。你倒大猴耍！告诉你，任何的试探对于我来讲，结果都是一样的，是你对我的不信任，才会害死你们自己人。

0: 叫我。
1: 我在叫我兄弟。
0: 审讯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啊？
1: 你是我的甄别对象，我不想掺杂任何个人感情。
0: 真是铁面无私。不过很可惜，你叫的那个沈峰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叫沈芳。
1: 不管你叫什么，我都是你哥，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家还是那个家。父亲来电报了，说过几天就回南京，我希望他老人家到家的时候家里人都在。
0: 不必了，前尘往事我不想再翻过来重新看一遍。我之所以还把你当哥哥，是因为你是那个家唯一让我愿意回忆的。

0: 这不是一个坐办公室人的手，他的手看起来很粗糙，他在说谎。吴元普入狱的同时，这些陌生的面孔也同时出现在了监狱里，他们有交流，这很不寻常。整个越狱的过程太完美，分毫不差，看似无人的树林一定有人埋伏在此，这是个圈套，吴元普根本不是共产党。
1: 你看什么呢？走啊。
2: 局长，花圃那组人可是我们行动科最得力的特工小组，
3: 却受人指使参加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行动。小组的头号特工苦菊还被自己人打死了，
2: 是不是应该有个人要为此负责任呢？局长。
3: 沈处长，我希望你给我解释一下，苦菊是怎么在你眼皮子底下被人打死的？你究竟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啊？
4: 那只是个意外，我也没有想到。
3: 你说什么？意外？苦菊可是咱们中统最优秀的潜伏人员，我相信他的能力和素质。他在共产党那儿做卧底做了这么长时间没出过事儿，一回南京就出事儿了，而且还是被自己人打死。你一句意外就算了？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
2: 啊，
1: 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2: 是
3: 您看
2: 完整的，
1: 哎呦，
3: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
2: 啊，
1: 来来来，给您
2: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车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3: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3: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1: 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 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1: 嗯，
2: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3: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2: 嗯，
3: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3: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3: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1: 嗯，
3: 这一块市场价38，
1: 嗯，
3: 我要是听你的，
1: 嗯，
3: 再努力，
1: 嗯，
3: 就得再加一块，
1: 嗯，
3: 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3: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3: 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嗯，
3: 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3: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1: 嗯，
3: 这么卖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3: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3: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1: 嗯，
3: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3: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这50个名额，
1: 嗯，
2: 真不错，张总。
1: 嗯，
2: 我呀得赶紧去定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
1: 嗯，
2: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喝点稀里溜的粥，那叫一个美，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胃口小了，
2: 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拌菠菜，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胖，化了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
1: 嗯，
2: 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 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

0: 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1: 价格别变，您说你要加几袋？
2: 啊，加三袋。
0: 呵，你一袋啊，我一袋，
2: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2: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2: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0: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呀。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1: 就是，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1: 亏大了，
3: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2: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3: 嗯，
2: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0: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价格可以啊，
0: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0: 满意了，
2: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低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一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和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

0: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是无双、yeah、
10: 苦菊可是咱们中统最优秀的潜伏人员，我相信他的能力和素质。他在共产党那儿做卧底做了这么长时间没出过事儿，一回南京就出事儿了，而且还是被自己人打死。你一句意外就算了啊？
11: 吕科长，你冷静一点。
12: 我很冷静啊。
11: 冷静点。这次行动沈林向我汇报过，我也批准了。这样的甄别很有意义，可以避免我们内部混进来不该混进来的人。
10: 那我们行动科的人呢，就这么白死了？
11: 普局的死确实非常可惜，组织上会给他的家人啊多加抚恤的。
10: 局长，
11: 好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的。我会让沈林给你写一份详尽的报告，你回去先安抚一下你的人，党国是不会亏待他们的。好了，你先回去吧。

0: 你这次的行动有些冒失了。如果不这么做，很难查明真相。我理解，不过你也得明白，是共党分子不能放过，是党国的英雄，我们也必须承认。
1: 是，属下明白。
0: 能够证明沈放的身份，这也是一件好事。你们党政调查处对日伪系统的甄别工作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1: 为什么？
0: 在重庆期间，你查出了多起国民党内部军政两界贪腐的案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先生对你非常满意，这回提前派你回南京。一个任务是甄别日伪系统的那些人，另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国民党内部借收缴日伪资产、借机徇私贪腐的案件。这个我清楚，
1: 党政调查处已经准备了大量的资料。
0: 不久之后，委员长就要还都南京，南京城又有一片正气才行。我们中统在整肃党纪方面有做出些成绩来，
1: 属下一定尽力。
0: 沈林，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局长，请讲。
0: 如果沈放真的是共产党，你会怎么做？
1: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绝不姑息。
0: 哪怕是自己的亲兄弟，
1: 不管是谁。
2: 有党纪国法在，这是我做人的准则。这就是我欣赏你的地方。好，你先去吧。
3: 爸爸，叶局长怎么说？
2: 让我安抚你们，给苦局办理后事。那苦局的死，就这么算了吗？沈林仗着叶局长对他的器重。 根本不把我们行动科放在眼里，苦局的死都是他害的。
1: 去准备后事吧，
3: 科长。
1: 让你去你就去。
3: 是。

0: 大少爷回来了。
1: 我啊，我父亲和苏小姐很快就会从重庆回来了，房间都收拾出来了，
2: 按你的吩咐都打理好了，
1: 还是按照七年前的样子布置的。
2: 这是咱们家的老宅子，我在这儿待了几十年了，说句不客气话，家里哪根针放哪儿我都清清楚楚。我保证老爷回来一定让他感觉跟七年前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哎，对了，你赶快进去吧，厅里好些人等着您呢。
1: 都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2: 都是找您办事儿的吧，大包小包的带了好些礼物呢。
1: 叫他们去客房门口等我吧。
2: 好嘞。
1: 小慧，你跟我一块进来吧。
3: 沈处长，
4: 沈处长好。
1: 你是江苏省政府的财政专员廖新元？
4: 是，正是鄙人。
1: 进来吧。
4: 是。

0: 沈处长，
1: 江苏省府财政专员廖新远，经查，其人在接受日伪资产过程中以权谋私，侵占高淳县土地100亩，山田50余亩，挪用政府伤残补助资金大洋30000元归为己用。对所辖日伪政权银行的查没过程当中，将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转入自己的私人户头20000元。
2: 你要送我多少银元和金条我都一清二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箱子钱里边应该还贴着伪政府中央银行高淳分行的封。

0: 这箱的钱你可以拿走，也可以留下来。我让李向辉在，就是做个见证。你所做的一切都已经登记在册，至于怎么处理你，我说了不算，党国会给你一个公平的裁决。 回去吧，中央党政调查处的人随时会去找你。你的银行账户应该已经被查封了，我劝你别跑，老老实实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写下来交给我。当然你跑也可以，你应该很清楚，中统会用什么手段来收拾你。
1: 说说说说，哎，走了，真是，你进来，
2: 你的手套我可以看看吗？
3: 当然，
2: 哈哈，谢谢。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这是典型的战争创伤综合症。骑马路金医院的美国大夫会这样说，还会给你开让你整天昏昏欲睡的药丸。你害怕我的样子？
0: 还好，我只是好奇，你伤得这么重，居然还能活着。
1: 其实应该早就死了，活着就是还有事儿没做完。你不也一样吗？
0: 活着里面有弹片，取不出来。现在是能活一天是一天。你什么时候负的伤？
1: 41年，苏北的那一仗。我们见过吗？
0: 我不知道。上过战场的人都一样。
1: 哎，上过战场的人都差不多。但是有些人不一样。
2: 岳老弟啊，你这次南京可是没白来呀，上下转悠了一圈就升了中校。好啊。
3: 哎，像咱们这种啊，从汪伟那边过来的人，要不是手里有点队伍，早就被清算了。

0: 老爷，你回来了。宋小姐。
1: 吴伯。
0: 来。
2: 我也没老到走不动，不需要搀着扶着的。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3: 是，老爷不老，老爷年轻着呢。
0: 老爷，大少爷说老爷过两天才回来呢，怎么今天就？
3: 老爷哪等得及啊？老爷一听说能回来，赶着忙着收拾东西，火急火燎的就回来了。
2: 沈林呢？
0: 啊，在客房操持公事呢。

0: 我给您叫他去。
1: 哎，别了，让他忙他的，公事为大，你陪着我就行了。
0: 好嘞。

0: 被日本人占领的老宅子，没想到现在依然安好，没有被毁于战火。老胡，我们走了几年了？
1: 老爷，您怎么忘了？咱们走了都7年了。
0: 7年了？
1: 是啊。
0: 哎呦，居然都7年了！是啊，这老宅子还和7年前走的一样。
1: 这都是大少爷让这么布置的，
2: 怨不得老爷天天念叨着要回南京呢，
1: 这么别致的老房子，那是谁也舍不得呀。大少爷让我提前回来，就是想让我把这老宅子布置成7年前走时那样。<笑>
2: 没想到沈林还挺细心的。家一样有什么用？这城还能一样吗？当年真不该走啊。 要不是唐生治那个废物，我这把老骨头也能留下跟日本人拼命。
3: 老爷，你可恨，两个儿子都天生反骨，
2: 没一个听我的话，唱起反调的本事倒是一个赛一个。
4: 老爷，那俩少爷不像您说的那样。
3: 这次到底什么情况？
4: 不知道啊，局什么在等等吗？
2: 怎么，这家里边还有外人？
5: 那是来找大少爷办事儿的。这沈林见的什么人呢？怎么这公事还送到家里来办了？
6: 那些都是来给大少爷送礼的。跟这些人有什么好聊的？
2: 他弟弟沈峰呢？找到了吗？
5: 这大少爷。
3: 没跟我说呀！我让他办的事不办，在家见什么送礼的？带我上去看看。
7: 哎，老爷，您着什么急呀？您要想上去，也得问问沈林方不方便呀。
2: 问他干什么？这是我家。哼！
3: 沈处长，
7: 这些礼品你们可以留下。
2: 不过，他们都会是你们违规违纪的证据。下一个谁来？父亲，你还让这些送礼的人进来？这些人你就不该见。你们还敢待在这儿？滚！都给我滚！你们这大摊小摊，别脏了我的屋子！滚！

0: 父亲，您七天来也不说一声，我应该去接您的。
1: 我又没老得走不动，接什么接？我问你，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0: 已经找到了。他出走那几年在汪伪政府工作，前不久在老虎桥监狱里接受内部的甄别审讯。
1: 什么？沈峰被抓了？
0: 您别着急，已经都查清楚了，他是军统安排在汪伪政府里的敌后潜伏人员，现在已经回到军统就职。我本来想让他回家的，可一出狱就没影了，我正在派人找他呢。
1: 我知道你有很多话都不愿意跟我直说，但不管你弟弟怎么想，他想干嘛，你都得把人给我找回来。
0: 这个您放心，我保证会让您见到他。他现在已经是敌后英雄，而且过几天还有个受勋仪式。
1: 管他什么受勋仪式，怎么现在成了爹找儿子，应该是儿子找爹才对啊。

0: 西井胡同浴室发生一场命案，这是警察厅的事儿，找咱们干什么？你让我们盯着的人也在那儿。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我没什么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0: 真的吗？
2: 真的。
0: 大家都别动，都不许走，接受调查。你干什么呢？
1: 哎，别慌。
0: 小心走火啊！要不是我杀的，
1: 你可以走了。不过这两天得到紧急做个笔录。这样的，你们警察厅管不了了。
0: 什么？
1: 死的都是军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军统接手这个案子，跟你们头说，把现场给我封锁好。证据都给我留好了，否则要你们好看。

0: 处长，西井浴室的命案我查了，两名被害者都是国民党军官，是新编23师的，不过他们在抗战时期都有倒戈投靠日本的劣迹。
1: 这两人是得罪了谁吗？
0: 现在还不太清楚。处长，时间差不多了，你说过那件事儿你一定要参加的。
2: 军事统计调查局军情一处情报科特别行动小组成员沈放，原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第14期学员，秘密加入军统后打入汪伪政权内部，潜伏于汪伪政府南京政治保卫部，期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大量的获取日伪情报，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哎，民国二十九年，你说这沈放是厉害啊，仪表堂堂还那么年轻有为。
4: 听说他是为了完成任务负伤，曾经昏迷了3个多月，
2: 使党国
4: 差点连命都没
5: 了。没错，现在啊，他体内还有弹片没取出来。
2: 运用物资情报，使军统潜伏小组及时炸毁铁路，导致日军战时补给短缺，大大有利于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沈放功勋卓著，现嘉奖令如下：晋升沈放为军统局一处特别情报专员，授少校参谋军衔，特此嘉奖。现在请沈放上台接受嘉奖。

0: 从监狱里出来这么久了，也该回家看看了吧。
1: 我脑子。

0: 哇，里面有单片，还是在外面比较好，我怕一回家血管爆了。
1: 就让你回家看看，说那么邪乎干什么？
0: 我有家吗？我怎么不知道？
1: 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不认我这个大哥吗？
2: 大哥，就是那个亲自审讯我、铁面无私的拿自己亲兄弟开刀的中统沈大处长吗？我这个大哥可比别人想象的更狠呢、
1: 那些都是我的职责。看来你真不打算认家人了。
2: 我跟你说过，沈峰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叫沈芳。
1: 每一件事情是会有变故的，但家还是那个家，父亲还是那个父亲，有些事情你还是得认。
2: 你不用劝我，该认谁不该认谁我心里很清楚。
1: 清楚就好。你应该还记得你答应姚家大小姐姚丽君的那个婚约吧？
0: 你真是难活不堪提难活。当年我怎么走的你忘了吗？
1: 不管你有多少情绪，父亲呢，为了给你庆功，今天晚上在家里准备了家宴。他为你在汪伪政权潜伏了那么多年感到自豪，他请了很多的朋友，
0: 是吧？动静可够大的。
1: 如果你不去的话，父亲会很没面子的。
0: 那当初又是谁登报断绝的父子关系啊？他做的这些可比我更绝。
1: 那是因为当初他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看来你还在憎恨父亲。
2: 没错，我是恨他，但是我不是恨他对我怎么样，而是恨他对咱妈怎么样。当年他都对咱妈做了什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在这件事上，父亲做的确实不够好，
2: 所以你也承认。
1: 不管你怎么想，家还是这个家。父亲你可以不认，但你应该回去看看，毕竟你是在那儿长大的。
3: 老五就这么死了，在共产党那边这么多年，没想到。
4: 是啊，还说好立功受奖的，结果啊，却拿了抚恤金。
5: 最受不了的，居然是自己人干的。
3: 对了，老爷，局长不是说也要来祭拜吗？这都头七了，除了咱们行动科几个兄弟，也没见着局里来几个人啊。
4: 行了吧，行动科见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要命的时候有咱们，其余时候谁能想得起咱们呢？
6: 唠叨什么呀，话那么多烦谁呢？
4: 老爷，你看我不是替老五觉得冤得慌吗？
3: 对呀、啊、我们心里憋屈。
6: 都消停会儿，唠叨这些老五他能爱听吗？
7: 沈处长，您怎么来了？
1: 今天是头七，我来送送同僚。
7: 真难为你有心。五元谱怎么死的，大家心里都清楚。您来，不太合适吧？
8: 你们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老五是行动科的兄弟，不是什么人来祭拜，都可以的。
8: 对，不是什么人来都行的。这不欢迎姓沈的，出去！
6: 你们太过分了！
9: 同僚一场，人家既然来了，该上香上香，该祭拜祭拜。

0: 沈长官，哎呦，您怎么来了？来，请坐。
1: 我登的消息怎么样？
0: 哦，那个广告啊，我登了两期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没跟前任联系。你看，
1: 继续登。
0: 还登啊？沈长官，这苏绣双面绣啊，真不好找。
1: 我有一个刺绣是家传的，需要修补一下。如果能找到这个人，我愿意给20块大洋。
0: 现在啊，这样的手艺人没有几个了，而且您这广告啊，这刊登版面也太不明显。您这钱不是白花吗？
1: 白挣钱你还不乐意？让你登你就登。
0: 啊，是是是。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死是中统的损失，100银元的存单是局长特批的。
4: 100块钱就打发了，当我们秦东科是要饭的呀？
5: 这点钱能干什么呀？
6: 要我说得偿命。
5: 就是
7: 行了，
8: 你们都出去，我跟沈处长单独聊会儿。

0: 错。
1: 来都来了，怎么着也该为五元谱喝一杯吧。
2: 有话你就直说，我还有公务，不便喝酒。
1: 连叶局长都说五元谱的死是一种损失，可是沈处长来祭拜的时候连口酒都不喝，这老五还是真够惨的。
2: 五元谱的死我也很遗憾。
1: 遗憾？遗憾就够了。五元谱经历过什么你了解吗？
2: 他参与过的所有行动我都了解。
1: 真了解？
2: 当然，这是我的职业，我必须了解一切，也包括你。
1: 厉害，厉害。我知道在外人眼里你是最优秀的中统特勤人员，可惜你了解的只是表面。
2: 你想说什么？
1: 老五是跟我同一时期进入中统的，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从我认识他到死，他只有代号，还有一个接一个伪装的名字。你说像这种舍弃了过去，舍弃了感情，甚至连自己名字都快忘了的人，经历过什么，付出过什么，你真的了解吗？所以啊，别总端着你那个中统头号情报官的架子，五元谱才是最优秀的特工，你根本就比不了他。可是他现在却因为你还有你那个弟弟死得不明不白的，你弟弟受了勋，你也依然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继续当你的处长，而老五呢，只有这个无人问津的灵堂。也就是说，因为你，他死的没有任何意义。
2: 你错了。身为中统，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不管是吴元溥，你，还是我。
3: 少他妈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2: 你太激动了，这样不好。别忘了你是行动科的科长，要随时保持冷静的判断。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0: 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方耳通。 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周营长，我们再多谈几分钟，你们先进去。是，我们进去。
1: 不想听，不管怎样，你都要相信我。我是为了救你们才这么做的，我会想办法把你们全都救出去的。
2: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骗我呢？我没有骗你。你们是不是以为是我出卖了消防队？你觉得呢？如果不是你。
1: 云锦、
2: 小苏，知道袁刀子，他们都会被抓吗？秋柔，
1: 出卖小分队的是杜冬梅，她早就已经变节了。
2: 真是太可笑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拿冬梅钱说事。
1: 那她怎么没有被抓？
2: 因为她和梦七在一起，多亏她带走了梦七。
1: 要不然的话，也要会被你们抓走。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我们的人。说得真好，你们的人。秋柔，在江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骇人的对话。
3: 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个时候那样相信我呢？
4: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相信了你，所以说我们现在都变成了你的阶下囚。
3: 秋柔，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
4: 哎呦，韩家将，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啊，
3: 没什么。
4: 陈处长有什么事吗？
3: 哎呀，当然有事儿了。没事的人谁会来这种地方呢？啊？ 我是来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的。哦，师座恢复了你的职位，而且还向林特派员为你请了功，说不定这两天就给批下来了。哈哈哈！谢谢。嗯，陈小姐，这是怎么了？
4: 搞得这么狼狈，你看。哎，韩祥兄啊，我觉得陈小姐一定是受了共党分子的蛊惑，你要多做做她的思想工作。这个就不劳陈处长费心了。好，我明白。哦，对了，识君之路，忠君之事，韩祥兄啊，多和陈小姐聊聊。
3: 秋柔，你听我说，不要再跟我说了，让我回去吧。卫兵，带去。
0: 是。

0: 处长。
1: 什么事啊，什么匆忙？
0: 处长，杜冬梅怎么办？
1: 这种事情还需要问吗？
0: 我明白，这就去问。那情景呢？

0: 陈佩然派你来的，晴晴在哪儿？晴晴在哪儿？你说不说？你相不相信我要了你的命？
1: 还在原来的那个小屋里。

0: 我看过他了，他身上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杀了我也可以。
1: 对不起，这是处长的意思。
0: 处长，陈佩然，陈佩然在哪儿？他不是说不会对孩子下手吗？
1: 他不会来了。今天我来，就是来送你们最后一程的。这样，你们一家人在下面也算是团聚了。
0: 你告诉陈佩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的。

0: 谢谢你，小七，我也是为了孩子，我的孩子在他手里，我没有办法。我，
1: 你不用谢我，我也是为了救晴晴。
0: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救了我们，而且还是我先出卖你们的。我真的没有想到陈佩然这么狠，竟然连孩子都不放过。
1: 队长他们怎么样？
0: 啊，指导员为了掩护二妞，被抓了。王大雷和银秀侥幸逃走了，
1: 那陈秋荣和小苏他们呢？
0: 都被抓了，就是刚才那个小川抓的。小七，你的伤怎么样了？怎么会来这儿？
1: 我伤口感染，去偷了点药，然后就在这附近等你和陈佩然出现。我本想要替小分队报仇，可没想到，
0: 没想到反而救了我们。
1: 你们走吧。
0: 我们往哪儿走？我们到哪儿，陈佩然都会派杀手杀了我们的。
1: 那你想怎样？
0: 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先找到队长，然后再想办法救其他人。只要晴晴能够平安，就算跟陈佩然同归于尽，我也在所不惜。
1: 或许我知道哪里能找到队长。
2: 艾玛，我不让你走。
0: 晴晴，妈妈不走，妈妈不走啊！

0: 师座。
1: 嗯，佳，我不希望看到你因为一个女人而失去了一个男人的骨气。我一向看好你，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0: 韩翔明白。
1: 嗯，我有件事啊，安排去做。
0: 请师座指示。
1: 我已经把你的功绩啊上报给了林督察员，估计十有八九会给你，但是你仍需表现一下，那就十拿九稳了。
0: 师座需要我怎么做？
1: 去杀了那些
2: 共军，
0: 亲手处决他们。
1: 嗯，
0: 什么时间？
1: 后天。我知道这让你有些为难，不过这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
0: 师座，那是不是也包括？
1: 对，包括那个真凶。好好准备一下吧。
3: 来，给钱给钱。
4: 大烟头，有钱就是钱
3: 啊！啊！
5: 走走走！
3: 快点呀！这不是我的怀表吗？
5: 开呀开呀！哎，你手打着干什么？开呀！
6: 还什么出现呢你？哎，快点！
5: 那你干什么呀？
6: 就是
3: 马虎。
6: 哎，你说你有什么？
3: 就是他们是一伙的，
6: 这就是
3: 合伙骗我。
6: 我呀！
3: 让你们撞到我的手里了，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哎，你看，
7: 兄弟，双天至尊！
6: 哎，来！哎，
8: 处长，处长，哼！
7: 不够，
8: 进来。
2: 哎，陈处长在吗？
8: 不在，有事快说。
2: 啊，是。我可能知道你们要找的人藏在哪儿。
8: 哼，你牛皮吹得不小啊，我们这么多人把锦屏都快翻了个遍，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你张口就敢说知道他们藏哪儿？
2: 啊，
8: 我他妈告诉你，谎报军情可是要枪毙的。
2: 不是，队长，我这也是猜测猜测而已。
8: 我告诉你，要是以后没有确凿的消息，少往这儿跑。你好好守着你的仓库，也不想想，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2: 是，那我先走吧。
8: 走。

0: 队长，就这样让他走了？什么意思？万一他要真知道那几个共军怎么办？
1: 你猪脑子吗？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找到，让一个守仓库的人找到了，我们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处长和师座面前混？
0: 明白了，队长。

0: 真他娘的晦气，不相信老子，还以为老子是骗你的。
1: 请留步。
0: 嗯，
2: 来，见主说话。
1: 长官，您是？
2: 我是周汉祥，十九师侦察营营长，鸟巢的陈处长，是我的同僚。
1: 哦，长官好。
2: 不要紧张，刚才听你说你那儿有漏网共军的下落。
0: 这个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2: 不要担心吧，我们可以先去打探一下，确认之后我再排兵围剿，这样

0: 你就不用担心是谎报军情，而且是大功一件。好主意，长官好主意。
1: 那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0: 好，
1: 长官这边请。
0: 走。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他在想问题。
2: 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他呀。嗯，
3: 这样吧，晴晴，拿着这个去那边自己玩，妈妈想想，看看能不能帮他想想办法。
2: 嗯，
3: 晴晴乖。来，坐下休息会儿吧。
4: 冬梅姐，你说我们就这么傻傻的等老胡消息，他为什么不带我们去见队长呢？
3: 先别急，现在外面敌人眼线那么多，老胡也是谨慎，再等等。
4: 难道他是要等队长确认了我们的身份才来找我们？
3: 或许吧。
0: 还有队，就在前面呢，赌场里面。
5: 赌场？
0: 对，知道他们行踪的人就在赌场里。是他吗？就是他。走。
6: 处长，
7: 怎么了？
6: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舅舅呢？
7: 舅舅，你还真叫得出口啊。杜冬梅的事情怎么样了？
6: 行动失败了，让他给逃跑了。
7: 一个女人你都搞不定啊，啊，还让自己受伤了。我当初该救你吗？
6: 处长，是属下失职，属下失职。
7: 蠢货！
6: 处长，这些都是共军的藏身处。
7: 不，是带话。
6: 带话？
7: 现在找到带话，比追捕这些共军更棘手。不过搜人的事不用你了，你去养伤吧，省得你舅舅看了你心疼啊。
6: 这叫哪里话。那我走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我有事向你报告。
1: 说。
2: 刚才那个叫满顺的过来说，想告诉我们几个共军的下落。
0: 啊，
2: 被队长给赶走了。
0: 小川。
2: 对。
0: 哎，这小川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现在这个满顺，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吗？
2: 赌场。
1: 赌场。
2: 对。
0: 哦。
1: 好。
2: 我叫人准备车去。
1: 嗯。好的。

0: 别动。双手举起来，面朝墙，快点，
1: 周汉强，我就知道你是内鬼，我就知道你是内鬼，我就知道你是内鬼，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2: 王大雷，你冷静点，
1: 放开我！
3: 王大雷，我忍你很久了，你要是不想救其他人，你就打死我！来呀，来呀！
2: 王大雷，
1: 周汉强，那你说，他们在哪儿？
3: 他们被关在临时指挥部，赵觉先派我，后天集体处决他们。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3: 我有必要骗你们吗？而且行刑的就是我，王大雷。要想救人，我倒有一个办法，但是你必须相信我。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我要是真想对付你们，就不会一个人带着他来找你们了。
1: 你撒谎！他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怕我谎报军情，要自己先踩个点，然后带人过来威叫你们。
0: 老王，我倒是听说你们的两个女同志就是让他给抓进去的。
2: 周汉祥，你抓小苏情有可原，你为什么连秋荣都不放过？
3: 当时的情况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要是开枪还击的话，谁也跑不掉，只有这样还有机会把人救出来。难道你们还相信他的话吗？
1: 你小子怎么变这么快？我没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大哥。
3: 你们该不会是怀疑是我出卖了小分队吧？
1: 不是你还会是谁？
3: 杜冬梅。
1: 周汉祥，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叫敢做敢当。
2: 周汉祥，你快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具体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杜冬梅确实是在为我们工作，最后出卖你们的也是她。现在你们有她和孟琪的下落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孟琪已经被她杀了。
0: 等等，我知道杜冬梅和孟琪在哪里。
1: 他们在哪儿？
0: 我这次过来就是问你这个，之前我也不确定他们就是杜冬梅和孟琪，但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可以肯定就是他们。他们现在在东边的客栈等你。
3: 不可能，你们千万不要去。我敢肯定这一定是陈佩然设下的陷阱。

0: 如果杜冬梅是叛徒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带上梦琪？他完全可以直接干掉梦琪来找我。
1: 王大雷，我们可以去找杜冬梅和梦琪确认一下。如果真的是陷阱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梦琪救出来。
2: 希望你所说的都是真的。
3: 王大雷，我敢肯定， 这一定是陈佩然设下的陷阱。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
4: 大兵哥，这帮小子嘴可真硬。他是第一个，现在我来挑第二个。直到你们一个也不剩下，除非谁能告诉我能让我交差的东西。
5: 除了龙门老大，谁也不知道你没有找的人在哪里。
4: 来挑第三个，你给我过来。等等，你，看来你有话要说。我不知道胡老大和你们要找的人在哪儿，但是我知道他的两个同伙在哪儿。
6: 两个同伙？是。
4: 有一个男的，年纪不大，还有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小女孩。这个不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处长，两个逃跑的共军下落，我不知道，但是我找到了杜冬梅。
6: 也好，带几个人去，把他给我做掉。
7: 大兵，啊，这可是你立功的机会，别让我失望。
6: 知道了，处长。走。
7: 哎，处长，我们也去吗？
8: 我们不去，我们去找那个韩掌柜。
7: 好的，处长。

0: 口水吧。
1: 谢谢你相信我。
0: 还没到你说谢谢的时候。
1: 什么意思？
0: 最好事情像你说的那样，不然王大雷回来你还是要死的，到那会儿我也帮不了你。
2: 要是不相信我，刚才为什么拦着他？
0: 可能是女人的直觉吧。
1: 那我倒要谢谢你的直觉了。
0: 我从第一次见到杜冬梅的时候就觉得她有问题，只是一直没有证据罢了。当然并不是因为她曾经是王大雷的未婚妻。
1: 我明白。
0: 你明白？
1: 就像二牛怀疑我一样。
0: 没错，他一直怀疑你。
1: 所以你们互相帮忙，交换跟踪怀疑的对象。

0: 道我跟踪你。
1: 杜冬梅也知道二牛在跟踪他。
0: 那黄虎江
1: 是我杀的，他也是我们的人。
0: 你为什么？就因为陈秋荣？
1: 因为他竟敢对秋荣下手。
2: 小心！

0: 为什么放了我？不是要等王大雷回来吗？
1: 不用等了，谢谢。
0: 不客气。
2: 大哥，大哥，
3: 大哥，
4: 对不起，胡老大。我要是不告诉他们那两个人在客栈，我们全都得死。
5: 明白。家伙被抄走了吗？
4: 没有，
5: 全都拿出来。
4: 好，我马上去。
2: 大哥，我也去。
6: 我也去。
5: 好。
7: 一块钱，
8: 熟的。
7: 哎呀，一块钱便宜的了。
8: 好的，您说熟的。
7: 糖果糕点，
8: 来看一看
7: 吧。哎，先生，先生，来看看吧。
1: 队长。就你一个人来了，银秀呢？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4: 他很好，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着周汉祥。
1: 周汉祥，
4: 冬梅，周汉祥告诉了我很多事。
1: 队长，冬梅姐她……
4: 无忌。你先出去，我跟冬梅好好谈谈。
1: 队长，
4: 听话，带孩子先出去。
1: 晴晴，我们出去做游戏，一会儿再回来找妈妈，好吧？走。

0: 是觉得我不会帮你，还是认为我没有本事帮你？
1: 大雷，对不起，
0: 对不起，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你跟我说对不起，你知道这简单的三个字背负了多少战友的生命？还有指导员，他们后天就会被处决。
1: 我知道，所以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救他们。
0: 救人？怎么救？你告诉我。
1: 大雷，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想只要晴晴能活着，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你有多少次可以告诉我？可为什么不呢？
1: 我不敢。你不了解陈佩然，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0: 陈佩然，
1: 你要觉得还是不够解气的话，可以在这儿把我打死，就当替他们报仇了。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

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六

0: 年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游快乐相随，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

0: 处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喜欢吗？
10: 喜欢，
9: 给你试试。
11: 来看看吧。糖果糕点。
12: 你们几个，这边。
13: 是。
12: 身边人，这边。
13: 是是。
9: 姐姐听话，在这儿等姐姐。一会儿我们会过来找你的。
10: 我想和你在一起。
9: 听话，不要乱跑，不然你妈妈会生气的。
10: 嗯，好。

是来过，去

0: 冬梅，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走。
1: 大伟，你听我说，我知道我已经很重了，但是求你们照顾我亲亲。
0: 别说了，冬梅，你要挺住。

0: 你有什么打算？不知道。要不咱们冲进他们的老窝，跟他们拼？
1: 对
2: 对，拼了！
3: 老胡，别冲动。对了，孩子安全了吗？
1: 孩子让肯浩德兄弟送到乡下了。等这件事情过去了，再把他接回来。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定把他当亲生的来养。
3: 冬梅临死的时候，我答应过他。
1: 要好好照顾晴晴的。我明白，情情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拜托了，老胡。银兄，对不起，当初要听你的话，就不会导致今天的错误，千错万错，都是我王大雷的错。喂。
4: 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子弹绕着飞的王大雷去哪儿了？
5: 您是我认识的王大雷吗？这些都是陈佩然的错。我们现在应该把蒋维克他们营救出来，然后再去找陈佩然，为死去的人报仇。
1: 银秀姑娘说的对，冤有头，债有主。
4: 话虽如此，但绝不能把装行事，还是要想办法先把人救出来。
1: 说的没错。
6: 你有什么办法，师座？
7: 团长，今天有军事情报吗？还没有。嗯，看来这个林督察呀，没把心的事儿向上汇报。
6: 应该是这样，毕竟他还不知道这事，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7: 这个我知道。等解决完带话的问题，咱们就回去。 剩下的事儿交给佩然来办吧。
6: 可是，师座想过没有？万一信找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向上面交代？
7: 哎呀，到现在我也没什么好办法。怎么？

0: 我有件事一直不明白，师座，我们为什么不借共军的手把能汇报的人干掉？
1: 我的小艾娜呀，你怎么跟佩然一样糊涂了啊？
0: 人家怎么又糊涂了吗？借共军的手把碍事的人干掉，不一了百了了吗？
1: 你也不想想，委员长派来的督察员在我的地盘上被共军给杀了，那让我以后怎么去见委员长啊？
2: 哦，
1: 进来，
2: 师座。
1: 啊，佩然啊，事情有什么进展没有？
2: 师座，事情没有什么进展。我猜这封信应该不在戴华身上。
1: 我不想听到猜，我要见到戴华和信。
2: 是，我在安排人去搜戴华这箱子，可是戴华好像是不在锦屏。
1: 继续找，通缉戴华和所剩的共党分子，加重悬赏，直到找到他们为止。我绝不允许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我锦屏的地面上。
2: 是，师座，
1: 去吧。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
1: 阿玉姐，不要再对林姐了。
0: 小琪，
1: 我想喝水。
0: 水，水。

0: 我见到队长了，他和叶宵，我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队长说了，二娘已经把屋子运出去了。
1: 行，别说话了，只要二娘能成功把物资运出去，我们死在这也算是值了。
2: 凭什么死啊？要不是因为周海翔，我们会这样吗？
1: 行了，小苏，
0: 小苏，出卖我们的不是周海翔，
3: 是冬梅。
1: 冬梅，
4: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5: 几点行动？
4: 10:30，换岗的时候。
5: 好，就这么定了。还有什么问题？
4: 我没有问题。
2: 我有。他这样怎么回去啊？
4: 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0: 情，基本就是这样。
1: 他冬梅
0: 现在已经死了，你们也不要再怪他。
2: 要怪也不能怪他，他也是被强迫的。
3: 秋荣，对不起，我们错怪周海翔。
2: 海云姐，海翔他没有骗我，他没有骗我的。
3: 我知道，海翔他没有骗你的。
1: 对不起啊，秋荣，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对不起。
2: 小苏，汉翔他没有出卖过我们，
4: 真的没有。
2: 他很佩服红军，他说红军是。

0: 的英雄。
1: 小七，
2: 你先等，我已经找到了这颗心，已经没有机会给队长了。
1: 小七，你要坚持住，这块怀表你必须亲自去给队长送过去，你必须亲自送过去。
2: 马云姐，我现在你还队长心里最喜欢的关心的人，始终是我。我说你也喜欢队长是不是？
3: 小七，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小七，
1: 小七，你要坚持住，小七，
2: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呢。自己是这块怀表。

0: 好，我就送你到这儿吧。你再往前开个几十里地就到我军营地了。
1: 哦，那你去哪儿？
0: 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必须回到锦屏。
1: 回锦屏救人？
0: 我有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要交给你们指导员，
1: 因为关系到我军安全的。这么严重？
0: 嗯，湘江之战打得我军伤亡惨重，连撤退路线也被封死了。
1: 目前唯一的出路
0: 只能从唐国勋和刘孝仁身上找突破了。
1: 救兵那封信？
0: 嗯，但愿可行吧。你赶紧赶路吧，我得往回走了。
1: 好。哎
0: 哎，
1: 可你这怎么回去啊？
0: 看到前面那条小路了吗？走了三四里地有个国军的哨卡，你就放心吧。
1: 好，保重
0: 保重。

林总，还累吗？

0: 久等了吧！自从你上次来，我每天都来这里。告诉他，我计划行动，什么时候？10点半，那个时候叫他值班。好，东西准备好了吗？
1: 你要的衣服都在这里。

0: 临死前也不给做点好吃的。哎，我怎么听说这古代的死刑犯死前都有鸡腿吃呢？你们瞅瞅，这什么破玩意儿？别说鸡腿了，连条鸡丝都没有。
1: 我说同志们，不要这么悲观嘛。人啊，都是会死的，只不过是我们得比其他人早死两天而已。之前呢，我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除了联络以外，都是我一个人在工作。
2: 谢谢。
1: 这次我非常感谢组织能让我来参加这次任务，不然也不会和大家相识，也不会有这么惊心动魄的经历。所以我能够跟这么优秀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是我蒋维克的幸运，能够跟大家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牺牲是我的光荣。
0: 哎，他没事吧？
3: 我看你才有事呢。
1: 来，林健，来，大家吃饭。
3: 指导员讲的对，不就是死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再难吃也不能饿着肚子上路。
0: 不是你们这都怎么了？这窝头有迷魂药。
2: 哎，谢谢。刀子，你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有在行动的时候才会说几句，为什么？
0: 他不愿意说，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哼，你想他开口啊？别做梦了，天王老子都不好使。哎，你瞅也没有啊，这回我可不怕你了。横竖都是一死，最多是比你早走一步。
2: 那刀子，你姓什么叫什么？
0: 哎，对啊，认识你这么久，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4: 马。
0: 马？哎，我看你叫马屁得了，反正你整天整不出一屁来。哎，哎，别动啊！
4: 吃饭，
3: 行了，吃饭。
1: 快吃吧啊！
5: 嗯，情况总局
6: 下场了吧？都要死了，还笑得这么开心？
7: 谁知道呢？我也是头一回看着这样的。

0: 你是
1: 汉霞兄弟，几日不见，连我带话都不认识了。
0: 师座和陈美人到处找你，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姐不说话。
0: 好，自己。没有想到，你竟然是红军的卧底。
1: 我也没想到，你会亲眼投明了。
0: 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的同事，王大雷、叶秀。
1: 你就是王大雷。
2: 你是？
1: 我叫代化，代号067，主角把我唤醒，一是为了帮你们找出内奸，二是有份重要的情报交给你们。
3: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军主力的安全转移。
2: 你来这里也是为了救人？
1: 对，救人的事交给我，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们回去看看就会明白，务必把信送到。
2: 你确定你能完成任务吗？
1: 应该没问题，里面的看守是我的人。事关重大，这封信绝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0: 大兴说有道理，就按他说的，我们先撤吧。
3: 那好，我们在什么地方汇合？
1: 救人之后还是通过汉强兄弟联系吧，毕竟他还没有被怀疑。
0: 我没有问题。
3: 那你们多加小心。
1: 好，你们也小心。走
3: 走。

0: 周营长，这是去哪儿啊？
1: 最近闷得慌，出去透透气。
0: 巧了，不用透气了，今儿有好戏看。走。哎呀，走了。
1: 什么好戏？
0: 哎，师座叫我来叫你，我也不知道。
1: 小姐，跟上。
2: 我现在才来啊。
1: 道歉麻烦，没耽误吧？
2: 还好，只耽误几分钟时间。快点吧，他们一会就回来了。

0: 啊，枪就卸了。
1: 是。
2: 带惨吗？被人出卖的感觉怎么样啊？
3: 是因为几个臭钱，还是因为他？
2: 当然是因为我。
3: 为了抓我，你也算用心良苦了。
2: 你那么对我，我一定要加倍还给你。
4: 亲爱的，你看这是什么？
2: 他终于联系你了。
4: 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不懂了？跟你们之前地下党联系的暗号不一样啊。
4: 你当然看不懂了，这是我们单独的联络方式，你看不懂的。
2: 什么时候见面？
4: 哎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晚上10点半换岗的时候。好了。又怎么了？
2: 你这么出卖他们，就怕他们回头找你麻烦。

0: 怕啥？我连死都不怕，你知道吗？
1: 信呢？
2: 当然不在我身上。
1: 信呢？
2: 觉得我会告诉我吗？

0: 不敢当，为了抓我，还让您亲自跑一趟，这是对不住了。你很清楚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师叔，信不在他身上。
1: 闭嘴！
0: 这话，这些年我待你不薄，你身为我十九师的高级参谋，这日子过得总比那些东躲西藏的共军要好多了吧？
1: 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阳光大道你不走，偏偏要走这条不归路？如果不是共产党，我一定会感激师座对我的提携。但彼此立场不同，我必须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组织？<笑>你所谓的组织，已经在湘江一战被打的是七零八落。 委员长布下的这条大网，想逃出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看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只要你交出了这封信，我或许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0: 你错了，从我被唤醒开始，性命就不是我带话说考虑的问题。

0: 在的人现在哪？
1: 在四殿里。大华，今天你肯定是走不了，你最好给我放了回来呢。
0: 那可不一定，除非你一点都不顾及你这个小情人的死活。

0: 们抓起来，
1: 抓起来。

0: 看完了吗？
1: 真没想到这封信这么重要，你打算怎么办？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什么意思？如果救不出指导员的话，就只剩下我跟你了。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再等等吧，周汉祥有消息会联系我们的。
0: 时间不等人，你也看到了，每拖一天。
2: 不知道牺牲我军多少同志，但是如果救人失败的话，指导员他们明天还是会被处决的。你打算放弃他们吗？怎么会？我已经让老胡做了另一手准备。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你在想什么呢？哦，没什么。人是沙场金色的路上，有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岁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
0: 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2,29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 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界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这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
2: 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0: 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 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你判变之时，可曾下到今天的下场？
1: 我没有背叛，我一直是共产党，我只不过是来执行任务罢了。
0: 沈总，我们的人往往只剩下了铁了心了，不如把他和剩下的共军一起枪决了，省得夜长梦多。对，我直接给他毙了算，行吧？
1: 石座，请听我一言。
0: 这样，现在
1: 杀了他的话，或许就再也找不回那封信了。代化很可能把信交给外面的我们共军。如果杀了他，等于是逼着外面的共军提前离开锦屏。
0: 接着说，卑职认为，
1: 不如把处决他们的消息放出去，等着外面的共军救人。
0: 钟院长啊，您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0: 只把这共军处决了，我看一点不影响把消息放出去啊。陈处长能确定，指挥部里没有第二个代话，或者小金吗？
1: 周汉江，你什么意思？舅舅，他怀疑我的人。小川，你别激动，汉江没有怀疑你的人。
0: 我的人绝对没有问题。
1: 汉江说的有道理，就让他们再到一次诱饵吧。
0: 是。我这就把消息放出去。

0: 你是？我叫戴华，代号零六七，是组织安排在赵觉先身边的侦查员。谁是？蒋维克指导员。同志，我是。上面跟你交代过的。如果日后小分队出现危机的话，我们潜伏在敌军内部的同志会来帮助。
1: 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我也不知道他的职务和名字。那怎么确认呢？他的代号是零六七。我记得，我代华对不住各位，没能把你们救出去，却没想到，还是被自己人给出卖了。同志，你言重了，我背部前。
0: 已经把重要的情报和一封信交给了王大雷。如果他能把你们救出去的话，你们务必要把这封信送到，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军的安全转移。这个你大可放心好了。即便我们小分队所有人都牺牲了，只要有王大雷在，他都会坚决保证完成任务。
2: 那就好。
0: 报告，快给戴华同志倒杯水。
2: 好。

0: 谁？
1: 我。
2: 这么晚？
3: 白天有陈佩然的人跟着我，很抱歉，我带了一个坏消息，带花救人失败，被他下线出卖了。
4: 还好我们做了其他的准备。
3: 你们不会是要劫刑场吧？
5: 没错。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3: 赵觉先一定会派重兵埋伏了，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了。
5: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也做好了其他的准备，不然我们这几个人怎么打？
3: 好，时间紧迫，我们最好从长计议。看赵觉先的态度，就知道那封信的重要性。
5: 你说的没错，那封信事关重大。不过我王大雷不管怎么样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战友。

哎，不跟你的老相好说两句临终遗言吗？放心吧，这个我不会跟狮子汇报的。

0: 笑。
1: 秋荣，今生你我立场不同，让我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但愿下辈子我们还能再见面。
0: 含笑，这是我娘给我的项链，你留作纪念吧。

0: 眼睛是不会是我的，不管怎么样，至少他是爱你的。
1: 哎，这都啥时候，马上上路了，就离不开这点事儿了呗。兄弟们，咱来世再见吧，啊！

0: 们来了。
1: 老胡，先送出去了没有？
2: 送出去了，
1: 你放心。
2: 好，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怎么样？
0: 都买好了。看到前面标记了吗？直接引爆就可以。
2: 王大雷，真有你啊！
1: 不知道周海翔那边什么情况？如果他束手束脚的话，这人恐怕就难救了。
2: 已经过了周万阳说的时间了。
0: 王大雷，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不清楚，赌一赌，走。

0: 全面战斗。
1: 等等，不要着急，你先把枪给我。

0: 警察冲锋，有好的理由了，来冲锋。
1: 还行。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韩强，非常感谢，我们一块撤离，快走，走，走，抓紧追上，这儿。

能是最后一次了。你是我们小分队任务的核心，所以你一定要安全，你活着才能完成任务啊！你相信我，我保证完成任务。走。

0: 小苏，我不信上帝，但我相信你会在天堂。
1: 不信啊？你可以随便问啊，师兄。
2: 干什么你王大雷，把枪放下。
1: 指导员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2: 哎，少喝点吧，二亮，明天还得出发呢。
0: 对啊，
3: 小苏，你是担心指导员喝醉吧？
4: 秋柔，你是那么单纯、善良、勇敢，是你让我有勇气改变我自己。
2: 海云姐，
4: 秋柔，
2: 海云姐，你怎么来了？你们不害怕，我也不害怕。以后我把每一顿饭都当成最后一顿饭来吃，应该会很香吧？我感觉一直都在拖大家后腿，所以
4: 你想上战场杀敌？
2: 嗯，哇，
4: 果然有天赋，
2: 这可是我第一次开枪啊！
5: 冷静，兄弟。一路走好。
6: 我是地图绘图员，大家都叫我眼镜。
7: 插在什么地方呢？就插在这儿，好看吗？
6: 看来啊，这次我们是要唱上一出三进老城的大戏了。
5: 黄泉路上要能碰上我哥，替我带句话，下辈子我俩还是兄弟。
8: 龙七妹子，哥一直替你保守着那个秘密呢，没跟别人提过。你也要保佑我们顺利的完成任务。
3: 我们呢，把金子给你。然后你再上交回给组织，哎，问题解决了。
9: 干嘛要参加红军啊？
3: 哎，红七，干脆你就听我的得了，参加红军吧。你说你这天天跟着我们，哼，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这儿也没别人，你就别跟八哥演了，行吗？红七妹妹，
9: 你。
8: 如果有来生，更希望你能生活在和平年代，这么幸福、漂亮的。

0: 大家不要这么嫉妒上心。
1: 吃饭了，
0: 大家吃饭吧，吃饭。吃饭？怎么都不吃饭？我们小分队出来执行任务，都要抱着随时随地准备牺牲的精神。王大雷，你是队长，你做个表率，先过来吃饭。你们这么饿着肚子，还怎么完成任务？都不吃啊？我吃。跟你们说啊，吃完饭，开个小组会。都听到没有？

王大雷，你去哪儿啊？大哥二牛，过来吃饭。这是命令。

0: 这个是梦琪帮你拿回来的。他希望以后你看到这块表就能够想到他。我有件事先告诉你。
1: 什么事你说吧。
0: 其实梦琪是个女孩子。
1: 早知道就不让她掺和进来了。对不起孟三兄弟。
0: 你也不要自责。其实梦琪和我们待在一块儿她很开心的。之前她一心为她义父报仇，为她哥哥报仇，每天都活在仇恨里面。但自从她加入了红军，她心中除了恨还多了一份爱。
1: 如果知道她是个女孩子，就不会让她加入小分队。倘若孟三兄弟还活着，一定也不会让自己的亲妹妹去冒险。孟琪是孟三兄弟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王大雷的亲妹妹。
2: 海云姐，等我替哥哥报了仇，我就告诉队长我是你的，我喜欢他，你觉得行吗？真想看看到时队长的表情，一定吓死了。
0: 其实梦琪喜欢。
1: 怎么会？
0: 怎么不会呢？
1: 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明天的男人，对明天都是未知的，根本就保护不了我爱的人。
0: 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一个人是喜欢你的。

0: 红军的主力军从苏区突围的时候，蒋委员长就对红军的去向做了以下分析：第一，从赣南信丰入广东；第二，从赣南经粤湘入湘南；第三，经湘南之后，他们出鄂皖苏地区，再向北进；第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向北进。这几种可能性中，我军最担心的就是红军在湘南重新建立根据地，中央主力红军与贺龙部会合，到时候他们必然会建立湘、鄂、川、黔一片苏区。
1: 现在我军啊
2: 正在追剿西讨红军，
1: 红军主力损失巨大，可现在还剩3万多人，而我军也损失比较惨重，如果想一口吃掉他们绝非易事。如果主力红军再和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再吃掉他们就恐怕更不容易了。
0: 所以蒋委员长在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中拟定了消灭残余共军的基本方针，如果说西窜的共军他们窜过了湘水、澧水以西，那么绝对不能让他们长驱入黔，会和四川共军蔓延到湘西，达到与贺龙萧克部合谷之目的。
3: 热血洒在青色的路上，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3: 3000欧。
14: 3000欧。
15: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8: 我呢？
17: 不要钱，开着就行。
18: 好好。
19: 嫂子，
2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2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23: 由我来给。
24: 来，
25: 你以前怎么对我？
26: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5: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7: 老子不干了。
28: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9: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3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4: 3000欧。
13: 3000欧。
15: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8: 我呢？
17: 不要钱，开着就行。
18: 好好。
19: 嫂子，
2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1: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22: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23: 由我来给。
25: 来，
26: 你以前怎么对我？
27: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6: 你们没有 GPS 吗？
27: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8: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9: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3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如果说西窜的共军他们窜过了湘水、澧水以西，那么绝对不能让他们长驱入前，会和四川共军蔓延到湘西，达到与贺龙萧克部合谷之目的。
7: 报告，
8: 进来。
9: 报告师座，林队长。
8: 陈团长，
9: 现在的佩然已经是团长，
8: 他这个人做事啊非常可靠
6: 啊。这个我知道，之前我也见过
10: 剿共
6: 的一些手段，所以呢我才向上峰推荐了他。哦对了，这是党部特派员的委任状，给
8: 佩然。哎，恭喜你了啊。
9: 多谢师座再来，多谢林队长。请问我需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6: 据我们得到的情况，有一小股共军已经深入到了湘桂前这一带。
9: 啊，属下知道，这伙共军我们跟他交过手。上次大战，我们还损失了很多兄弟，不过他们的人数也不多了，应该全部都逃窜了吧？
6: 你太小看这帮共军了，他们为红军的主力打前站，给他们找出路。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他们计划找唐国勋进行谈判。唐国勋隶属桂军，坐镇三江，是湘桂前三不管的地带。他的人马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我们这次跟共军交战的关键位置。而且唐国勋为人城府颇深，桂军里的刘孝仁不仅是他的同乡，而且还是他的同窗。如果唐国勋跟共党达成了共识，就会影响王家烈和刘孝仁对共军的态度，这样一来就会严重影响到蒋委员长的围剿大计。

0: 班长。
1: 在。
0: 你作为特派员，与唐司令接洽，必须先共军一部，找到孔竹生，把他软禁起来，然后密切监督唐司令。如果发现他通过，立刻把他抓起来。我们在那里准备了充足的人选，等你调配。
1: 林处长，请转告少峰，属下一定让这胡共军有来无回。
0: 这次任务重大，希望你不要辜负委员长的重托。
1: 是
2: 啊，赵团长，还有一个附加任务，找到周汉祥，军法从事。
1: 是。
0: 听说周汉祥通共了。
2: 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个儿的大好前程。
0: 哎，可惜呀，可惜呀。

少林侠，你走不走？我再问你一遍，走还是不走？周幻侠，我告诉你，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你躺在这儿算什么？陈秋荣是陈佩然杀死的，你不应该躺在这里，你应该去找陈佩然报仇。我们在前面等你。

0: 同志们，我们先开个党小组会议吧。我决定从今往后特批王大雷和海云参加我们的小组会议，大家有其他意见吗？那没有的话就这么决定了。此次会议呢，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在湘江血战中我军损失惨重，现在红军的主力只剩下30,000多兵力，而且蒋介石在湘桂黔一带部署了湘军、桂军、黔军各路人马，只要我军红军主力渡过了湘江，敌人就会把我们歼灭在湘江以西。
1: 那我们的任务呢？
0: 我们的任务是这样，唐国勋今年45岁，在他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他的远房亲戚带大，但是他远房亲戚对他十分刻薄。唐国勋从小酷爱学习，深受小学校长孔竹生的喜爱，待唐国勋像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在唐国勋长大之际，唐国勋开始步入了军旅生活，先是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他毕业以后在北伐战争中名声大噪，他打过湘军，也反过蒋介石，当然也残忍地杀害过我党的情报人员。唐国勋这个人呢，他的性格非常古怪，不过带兵有素，杀敌果断，但是孔老先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扮演着一个恩人的角色，所以他对孔老先生的话是言听计从。恰巧孔老先生有个亲生侄子是我党同志，他修书一封给他叔叔，恳请唐国勋能为我们红军让一条路，好让我们红军大部队进入贵州境内。
1: 修书一封，他为什么不直接请他叔叔出面？
0: 本来是想先修书再去登门拜访，但是他的亲生侄子在湘江血战中牺牲了，
1: 所以孔老先生愿不愿意去求唐国勋还是个未知数，对吗？
0: 是，所以这也是我们此次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说服孔老先生，同时我们还要把湘西敌人重兵布防的情况及时上报首长。同志们，我们要打起精神来，我们没有时间悲伤，我们肩负了重要的使命，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去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2: 顾老板，这趟黎平之行辛苦你了。
3: 这个应该的。这个孔竹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是个教书的老头，没什么背景啊。
3: 没什么背景，你确定？
4: 而且啊也没什么亲人。哦对了，听说他有个侄子参加红军，前几天死在湘江了。
3: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吗？
4: 处长不提我也不敢问呢。
3: 其实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太清楚啊，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搞清楚的。哦，老板，这次辛苦你了。
4: 这，那我就收下了。
3: 行了，咱们开始走。
0: 孔竹生就住在黎平，之前红军攻打过一次黎平，所以有很多地下党同志都在，我相信这次应该没有那么危险了吧。
1: 如果没有危险的话就不需要王大雷了。

碗面。

0: 常他吃饭的家伙看起来有点眼熟呢。
1: 团长，那我就把他抓回来。
0: 不用了，算了，坐吧。

0: 孔老先生，孔老先生！
1: 哎呀，指导员，你就别喊了，就这么大点地儿，这要有人呀，早都出来了。

0: 好啊，至少证明海云还活着。
1: 现在全城都在搜索小姐和几个公军，我担心小姐的安危啊。
0: 传令下去，全力抓捕，一个都不许放过。
1: 小姐抓？
0: 废话，抓的就是他。一定要抢在那些特务之前抓到他。
1: 是，司令。

0: 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回来，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指导员，要不我们分头去邻居那儿问问？
0: 不了，还是咱们去吧。你看王大雷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走走。
2: 老姜，给我来两间房，
3: 需要东面的，要西面的。
2: 要一间东面的，一间西面的。
3: 一个人住两间吗？
2: 一个用来工作，一个用来休息。
0: 来，这边请。

0: 陈太尉，我是复兴社特务处驻贵州站组长肖晋生。接到上级任务，我组派20个人配合你的工作，并服从你的调配。这间客栈就是我们在黎平的据点，外面都是我们的人。
1: 好，那么咱们就事不宜迟，尽快安排我去拜望一下德高望重的孔老先生。
0: 是，陈太尉。

0: 您好。
1: 对。
0: 请问您知道隔壁家的孔老先生去哪儿了吗？
1: 你是谁啊？
0: 我是他以前一个学生的女儿。
1: 哦，这位老先生今天没看到。
0: 哦，那谢谢您了。
1: 哎，梅姑娘，你要是真想找到他，可以去惠香居看看。
0: 惠香居？
1: 对。
0: 谢谢您。
1: 啊，
0: 我先走了。
1: 不客气。
0: 再见。啊。
1: 哎，等一下，司令不让进去。
2: 司令到底是什么呀？好几天没有出书房了，会不会身体不舒服？
3: 司令身体很好，大家早晚能到，不要担心，好吧？
4: 我们现在有重要的军务事要找司令商量一下，如果司令不露面，我们也拿不定主意。
3: 说了，不要担心，司令啊，马上就出来。
2: 你一直跟我们说这些，司令有没有在里面？
1: 走，进去看看。
4: 哎。哎，
3: 司令，
5: 共军到哪儿了？
1: 已经进到三江，
5: 已经到我家门口了。
4: 如果再不打，吴院长那边恐怕也说不过去了。
5: 老蒋的第一、第二兵团已经进至城部，随你进陷洪江。他这不是在围共军，是在围我唐国勋，要我打，等我打完了他再打我，如意算盘不错。
2: 那司令的意思，
5: 给我守住各个关卡，不管是共军还是老蒋的人，谁给我打谁。
4: 是是，
5: 我要出一趟门，老蒋如果派人来，就给我打发回去。
4: 是是是。

0: 八哥说的有道理，我们先撤。
1: 你们先撤，我走队长。
2: 撤。
3: 队长，
0: 队长，
3: 分头撤，小河边集合。
0: 好，
3: 走。
1: 陈星。
0: 掩护。

可以，老虎，宝刀未老啊。

0: 车上放车。
1: 是。好，
2: 来。
1: 你先走。
3: 我不走。
1: 不走就死定了。
3: 要死就死在一起。
0: 再见点。
1: 走。
3: 快走！王大雷，怎么样？
4: 快！
3: 大雷，王大雷。
5: 把枪都放下！
6: 属下是情报处的陈佩然，这两共军属下已经跟踪很久了，他们身上掌握着重要的情报。
7: 在我的地盘上，还轮不着你们来抓人，这儿我接管了，带着你的人撤吧。刘哥，
8: 有，
7: 人给我绑起来。
8: 是。
9: 咱们让一让，让唐司令执行任务。
7: 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带着你的人走？
6: 有车，
5: 走。

走。

0: 啊！你能不能轻点？我跟你有仇啊！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0: 我问话问你，你跟唐司令到底什么关系？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对了，这白大褂不是你的无价之宝吗？你怎么把它给撕了？
1: 你怎么那么笨？

0: 安静地待着挺好。
1: 我希望能一直这样。
0: 就这么静静地待着真的挺好。轻点儿啊。

0: 队长，
1: 队长，你怎么又刮彩了？
2: 去去去去！
1: 哎，队长，你这以前子弹都是绕着你跑的，怎么自打海运医生以来，你怎么老刮彩？队长，不会是你故意刮彩，让海运大夫给你治伤吧？
2: 亏你想得出来！
1: 嘿嘿，
2: 孔老呢？没见着人，我们找了一大圈，一个人都没有。
1: 队长，
3: 你确定孔老在这儿吗？
2: 当然了，我还帮他钓了一条鱼呢。
3: 你怎么确认孔老会在这里？
2: 他家放鱼竿的位置是空的，我估摸着他来这儿钓鱼了。他应该回去了吧？不行，他家里到处都是陈佩然的人。
4: 应该还没有，我从他邻居那儿打听到，他每天早上都会去互相居吃早餐。
2: 老爷子还要是落到陈佩然手里，那就糟了。
3: 队长，你先担负了伤，怎么行动啊？
2: 我没事，先离开这里，走。
0: 走吧。
1: 好，走。

0: 一根刚换下来的鱼线，边上没有鱼竿，看来这孔竹生是去钓鱼了。不会吧，钓鱼能钓一天？
1: 哼，
0: 这孔竹生闲云野鹤一样的人，钓一天鱼算什么？走，我们去河边找。
1: 是，走。
2: 进去吧。你好，您是孔老吧？
3: 正是。我们方便坐下来说话吗？
2: 请便。孔老您好，是这样的。
3: 我有一个朋友呢，托我们捎一封信给您。
2: 莫尘，他怎么自己不来呢？
3: 啊，孔老，他参加了红军，您知道吗？难道他参加红军就不能来看我这个大伯了吗？
2: 很遗憾，他已经。

0: 可是现在桶里边却有两条。
1: 啊，是这样的，其中一条是我掉的。
0: 你掉的？
1: 哎，
0: 那另一条呢？
1: 不知道。
0: 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热血洒在青色的路上。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说来也奇怪了，我昨天去钓鱼，分明一条也没有钓上来。

0: 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这一共有多少钱？
4: 3500。
5: 3500。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我呢？
8: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9: 好好。
10: 嫂子，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2: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4: 给我来，
15: 给我来！
16: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7: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8: 老子不干了，
19: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0: 好像有责任变了，为富不仁了，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 挺细心，挺仔细。

0: 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报告陈处长，我们找到恐吓人。
1: 小张，哎，我们现在马上回城去找李团长，让他全程戒严，务必要抢在共产党前面，找到这个恐怖生。
0: 是，走。
2: 队长，已经雇了好几个巡逻队了，咱们赶紧撤吧。
3: 明白。老爷子，您的家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他们要抓您做人质，来要挟唐司令。如果您信任我们红军的话，就跟我们走一趟吧，时间不多，尽快做决定。
4: 这件事与我何干？再说我早已归隐，不问世事了。
3: 老爷子，您知道吗？您的一句话对红军主力安全转移一定有帮助。这样吧，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你。
4: 别说了，
3: 我给您跪了。
4: 你跪吧，你就是跪到明天我也不会答应你。
3: 我说您怎么这么倔强呢？
5: 别着急。
3: 我怎么不着急？能不着急吗？大不了硬抢。
4: 来啊，我一糟老头子，我怕这个？我才不怕呢！你来呀，你动一个，我看看。哎呀，行了，小伙子。我们走吧，我跟你们去。走啊，
6: 走啊！
5: 来，慢点啊。
6: 海云。

0: 堂兄，久等久等啊！
1: 久别重逢，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0: 堂兄春风得意，人带自信，越来越有精气神啊！
1: 我不会相信一个聪明人当面对你的夸奖，他心里没准在嘲笑你。
0: 我刘小人不轻易恭维人，若要恭维啊，必是真心。
1: 但愿是真心，说谎不难，难的是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谎。
0: 堂兄，这太夸张了吧？要从简吗？
1: 来，都是家常便饭，坐吧。到我这儿，就像是到家了。
0: 所以说呀，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苦难，哪来的幸福啊？堂兄，我时常想念老马呀，我想起咱们哥仨当年一起冲锋陷阵，命悬一线，想吃口肉都难。现在好了，幸福来了，可惜人没了。
1: 老马的死不用耿耿于怀，大的错误都是从小的失误开始。一场博弈里没有输赢，只有生死，轻视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说，峥嵘岁月，我们能活下来，就是福大命大。

0: 竟有人。
1: 老马的家人呢？
0: 我派人去过他的老家，早就没人了。老马17岁出来打天下，就再也没回去过。也许他的老婆早就改嫁了。当兄，像你这样守着妻子，厮守一生，又守着女儿，这样的好男人可少啊。
2: 我自问我做不到。
0: 堂兄，你为女儿牺牲的太多了，要不然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2: 哎，
0: 海云还没有消息吗？
2: 知道。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一个刺客。
2: 刺客？
1: 那是他。
2: 您认识刺客？
1: 作为情报人员，耳朵长是好事儿，可是舌头也长的话，就容易招惹祸事了。
0: 是是是，侦探委员，全城都已经搜遍了，我觉得孔竹生很有可能不在黎陵县。
1: 那么更应该抓紧时间，不能让唐国新和孔竹生见了面。
3: 自己人不说二话，我得到确切消息，共产党已经找人要找你谈判。
4: 共产党找我谈判？
3: 正是堂兄的恩师孔竹生先生。我既然能得到这个消息，我想老蒋肯定也会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堂兄要有所准备啊。
4: 看老蒋的脾气，他一定会先发制人。想必这会儿他也派人去我那儿盯着了，所以我先躲出来。
3: 说实话，共产党也派人找过我了。我也知道老蒋这次借兵围剿，想把中央军插到我们的地盘，顺便把我的军权给削了。老蒋想拿下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管怎么说，红军是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老蒋不让我们打日本人，却围剿抗日的红军，这是让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啊，早晚都会激起民愤。你说说看，民心没了，即便把红军都剿灭了，到时候还会有绿军、紫军，老蒋能把天下的人都杀光了吗？
4: 去打红军。

0: 还不如去打日本人。
1: 你说的太对了，堂兄，我刘小人这辈子除了老母亲的话就听你的，只要你一句话，我宁愿把队伍拉到东北去抗日，我愿意跟你走。
0: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有什么事堂兄尽管吩咐，
0: 从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我也得回去会会老蒋。
1: 走了。
0: 着什么急？这么大岁数了还是这样的急脾气，
1: 下次吧。

0: 就当着大伙的面实话实说，你跟唐司令到底什么关系啊？
1: 王大雷，你烦不烦呀？
2: 队长，人家海云大夫都嫌你烦了啊，你也是叨叨一百多遍了。
0: 他嫌我烦，我也要说，我怀疑嘛，对吧？
3: 对，这个呀可真值得怀疑啊。比如说啊，你今天白天觉得这个事情合情合理，到了晚上你觉得这个问题又很愚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唐司令把我们抓了又把我们放了，真不知道他唱的是哪一出戏。
0: 我觉得唐海云跟唐司令有着很不寻常的关系。走吧。
4: 陈德伟，这位就是我们的上方。
5: 哦，徐主任你好。
4: 哦，陈德伟请坐。陈德伟你们聊。
6: 一天时间，咱们的弟兄就只剩下三个，
7: 这个责怎么负？
5: 执行任务期间有所伤亡是在所难免的。
7: 别跟我废话，以后的任务我跟你一起，听我指挥。我可不想我弟兄跟着你这个废物白白送命。
5: 徐主任，我想提醒你一下，这次的任务是党部直接派下来的，到了这会儿可不是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如果这个任务执行不力，我相信你我都担待不起啊。
7: 事到如今，没有我徐湘子担不起的事儿，而且能搞定唐国勋的只有我徐湘子一人。

0: 哎，我说老爷子，你这么喜欢这两条鱼，那今晚还做不做？
1: 做不做了你也别惦记他了，惦记他你也做不好。
0: 不是，我怎么做不好了？
1: 就你中午做那碗面啊，我这一尝，你做不好这个东西，没那个水平。
0: 嘿，你小瞧人了是不是？那在我们家乡，
2: 我那师傅那是远近闻。
1: 你师傅了啊？你师傅做的再好，他也不能来这替你不是吗？
2: 还不是。
3: 哎，方哥，老爷子，
0: 队长，
3: 今晚咱们有吃的了。
1: 哎呀，怎么弄只老母鸡来呀？
4: 太肥了，
1: 去找只小公鸡。小公鸡知道吗？这个不行，
5: 整个村子都找遍了，就剩下他了。哎，八哥，来，
1: 那就凑合凑合吧。
5: 老爷子，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里？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
1: 那两条都不是您钓的，其中一条是我钓的。
0: 那另一条呢？
1: 嘿，您猜。
0: 我猜
1: 啊，
0: 猜。
2: 司令，南京方面派人过来了。
3: 来多久了？
2: 刚到。

0: 姐夫，好久不见。你就是委员长的特派员。其实真正的特派员不是我，我只是特派员委派来的。你还有上峰？换句话说，为了这次任务，我费尽了心思。我是来帮你的，姐夫。
1: 我知道海云在哪儿，这么久没回来了，借这次机会，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成吗？
0: 回来了，这就是你的家，想住多久都行。
1: 是啊，这么久了，真是一点没变。
0: 你倒是变了不少。

0: 汤煮好了，把鱼片放进去，汆一下，捞出来，然后再把米粉放进去，煮熟就可以了。
1: 哦，
0: 哎，一定要记住啊，千万要保证汤的原汁原味儿，不能乱放佐料，这一点特别重要。
1: 哦，
0: 我等吃的去了啊，这就交给你了，坐好。
2: 先把鱼片放进去，再捞出来，再把米线放进去，这白花花的多难看。

0: 小警察，哎，这次情报可靠吗？
1: 放心吧，熟人早就在黎平到三江的路口暗查了暗哨，那几个共军和孔书生的行踪，一路上都有人
0: 监视。
1: 好，
2: 弟兄们，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孔书生，我们一定要抓活的，所以大家开枪的时候要小心着点。
3: 是是是，
1: 走。哇，
4: 哦，真辣呀！
5: 大哥，你跟这辣椒有仇啊？你放那么多干嘛？
4: 他不是跟辣椒有仇，他是跟我们有仇。
5: 我是跟他有仇。
6: 妈，好吃。哎，你们都不吃啊？再给我来点，快点！啊，再来，不够不够。
5: 哎，这老头怎么那么能吃啊？
6: 加点儿。哎呀，好，你真好。

0: 现在情况紧急，你先躲在这里，等我们把敌人引开，回头再来接你。来，快，小心啊！
1: 给我追！快，
0: 快走，
1: 撤，
0: 走，走，走。

0: 顶着，其他人先撤。
1: 王大雷，你们俩留下就等于送死。
2: 指导员，你们说完成任务最重要了，留下来大家都得死。
1: 要撤一起撤，我们是兄弟。

0: 我知道是唐国勋的人。
1: 弟兄们，都给我住手！
0: 我们不能打死他们的人，

的家伙身上。

1: 孔老先生，我们唐司令想请您到府上坐坐。
2: 不去不去，
1: 孔老先生，您也别难为我们呀，我们也是军令在身啊。
2: 我还没吃早点，待我去你们这儿最好的馆子。
1: 您放心，司令吩咐了，您说的一切照办。
2: 真是的，
1: 请吧。

0: 说年轻人啊，我就是来到这儿，来到他家里，我也不会见他的。告诉你们唐司令，让他不要来见我，听见了吗？
1: 听见了，老爷子。
2: 孔老爷子也来了。
3: 不知道唐司令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2: 请把这张相片交给你们唐司令，就说马世元的儿子要见他。

0: 像，太像了，跟你父亲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1: 是吗？可是我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
0: 你父亲参军走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但他一直很惦记你们母子，发了军饷自己舍不得花，全都寄了回去。你爹牺牲以后，我们去找过你们母子，可你们搬走了。
1: 十五岁那年我娘病逝了，我就一个人离开了家乡。
0: 原来是这样。孩子，受苦了。
1: 我不是孩子，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我也不觉得受苦，因为我很庆幸自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0: 你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1: 这个我不知道，那要问过队长和指导员才知道。我今天之所以来见你，是有一个请求。
0: 说吧。
1: 我想请求唐司令不要伤害我的任何一个战友。
0: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1: 谢谢你。这是海云医生。
0: 还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
1: 我没有其他的要求，至于孔老先生跟您谈判的内容，我相信你一定会答应的。
0: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呢？
1: 孔老先生既然肯跟我们来，就说明他是站在我们红军这边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是对的。孔老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难道唐司令会觉得孔老先生的立场是错的吗？

0: 老师，老师，都说过了不见，你还来干什么？
1: 其实我们已经见过面了。那天您在河边钓鱼，我也去了。您钓上一条大鱼，那是小时候您常领我们钓鱼的地方。有时候我心烦也会去那儿转一转，可始终没碰着过您。那天就巧了，碰上了。
0: 是吗？那也是你看见了我，我没看见你。
1: 您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可是不见面怎么谈呢？
0: 说过了不见就不见。
2: 给。
3: 我不吃，你吃吧。哎、
2: 奇怪了，你说这刀子平时也不怎么跟咱说话，他去找唐司令干嘛去了？
4: 他不会去杀唐司令了吧？
5: 别瞎猜了，刀子有刀子的原因。
6: 海云小姐，司令有请。
7: 李副官，司令找海云到底什么事啊？
6: 这个就不用您操心了，反正啊是好事儿。
7: 海云，我陪你去。
3: 大家放心，我去去就回。
7: 你小心点啊。
2: 队长，你就这么让海云大夫去啊？

0: 给他伤好一点没有？
1: 我的生死对你还重要吗？
0: 海云，你还是要跟我赌气是吗？
1: 气？闹个脾气就能把一个大活人给闹死了，我这脾气也够大的呀。
0: 他是共产党，他是在利用你的感情在我这获取情报。
1: 他喜不喜欢我，我心中有数。
0: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太多次了，我不想再提他。
1: 唐司令，我也不想再提了，我走了。
0: 你想去哪儿？别想再离开这个家。
1: 我要走，谁也拦不住。
0: 滚，关起。
2: 得罪了小姐。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钱？
3: 墙里砸出来的。
2: 怎么对外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存我的，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9: 小伟，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1: 3000欧。
12: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我呢
14: 不要钱，开着就行。
15: 好好，
16: 嫂子，
1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0: 由我来给他。
21: 来，我来，兄弟们，
22: 你以前怎么对我？
23: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4: 你们能有 GPS 吗？
2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5: 老子不干了，
26: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7: 好像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唐国勋很有可能是唐海云的父亲。
1: 根据呢？
0: 我亲眼看见海云医生的照片放在他的书房里。
2: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对了，上回唐司令叫你去他房间，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0: 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禁闭室吗？
2: 当然记得，看你也不像是个犯错的人。到底怎么回事？
0: 其实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他跟刘孝仁、唐国勋是同学、战友。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爹就参军走了，直到他战死沙场，他连一次家都没有回过。我娘不识字，她从不写信，只是往家里寄钱。在一次寄钱的同时，也寄回了一张照片，正是她跟刘孝仁、唐国勋的合影。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只是有一次跟一个最好的兄弟说起了，还给他看了照片，没想到他转身就去打我的小报告。组织上来调查我，我连我爹的面都没见过，自然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我气不过，狠狠地揍了那兄弟一顿，结果就被关禁闭了。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不再和任何人说心里话，也不跟任何人做兄弟。
2: 你不和任何人做兄弟，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会和你做兄弟，永远的兄弟。
3: 哎，这都啥时候了，你俩还能笑得出来？海云大夫怎么样了？你们不担心吗？
2: 放心吧，没事的啊。
3: 不是，这能放心吗？这，
4: 司令，有个叫陈佩然的找您，说是国府的特派员。
5: 特派员？应该是湘子的上司。走。抱歉，陈特派员，让你久等了。
4: 没关系。徐主任呢？
5: 他不在。
4: 听说唐司令您抓了孔老先生，把人交给我吧。
5: 陈特派员恐怕是搞错了吧。第一，孔老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请他来这儿的，你一个抓字就陷我于不忠不孝、忘恩负义之境地。第二，恩师在我这儿做客，谁都不能把他带走，就算是蒋委员长亲自来也不能。
6: 可是我接到的命令是要把孔老先生送到南京去。
5: 孔老先生就在我这儿待着，回头我会向委员长报告，告诉他

0: 本使会在我这颐养天年。那好，既然如此，那就请唐司令尽快和委员长联系。不过现在能不能让我看况先生一眼，这样我对上峰也好有个交代。
1: 别推我呀！我说了不见，你们唐司令就是不见，打死也不见。
2: 这个小丫头，徐特派员，你怎么把老爷子给绑起来了？
3: 他不去见司令，我就绑他去。
2: 司令不止一次跟我们说过，一定要把老爷子当亲爹一样供着。你怎么对待老爷子，司令要是知道了，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
1: 司令是我姐夫，他会生气吗？
4: 您是司令的小姨子？
2: 走，走，少废话！
5: 别推我，你这丫头，你真是……
2: 糟了。 孔老先生出事了，
0: 奇怪，唐司令都回来了，唐海云怎么还没回来？怎么回事？
2: 人刚刚带走，徐特派员说要带他去见您，还说是您的小姨子，我们就没敢拦。
0: 这算怎么回事？唐司令，
4: 我怎么跟我的上峰交代？
2: 司令，这有张纸条。

0: 司令。
1: 曹司令，我知道这里面关着那几个共产党。
2: 这几个共产党，属下追寻他们已经两个多月了。今天我要把他们带走，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我地盘上的共军，我自己会解决。
2: 唐司令，那您这就是为难小弟了。
3: 怎么着，想从我这儿抢人，带回去邀功啊？啊？
2: 唐司令，你我都是为党国效力的，你应该清楚，今天我尽的是本分，这个要求可一点儿都没有过分。
3: 说话挺横，想跟我来硬了？信不信你都走不了？
2: 如果你今天敢对着一个国军的中校开枪，你就是公然的对抗中央，对抗蒋委员长，等待你的将是军法处置。
3: 就是老蒋到我的地盘上，也得让着我三分，何况是你。李副官，
0: 有
3: 送客。
0: 是。陈处长，请。
1: 小川，
4: 到。
1: 咱们走，有好多电报要打呢。
0: 是处长。

0: 开门。
1: 唐司令，孔先生怎么了？你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2: 你们就不要操这些心了。
1: 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是我的责任。
2: 你现在没什么责任，都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1: 唐司令，唐司令。

0: 你是荷花，
1: 小姐，我是荷花。小姐，你怎么一走就走这么久啊？
0: 你长大了，变漂亮了，我都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2: 哎，小姐，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0: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离开这儿。
1: 小姐，你还要走啊？
0: 对。
1: 小姐，你别走了。

0: 你也变老。那以前老爷把你关起来的时候呢，你就绝食。
1: 吃饱饭以后才有力气跑。你赶紧帮我想想怎么逃出去。
2: 你给我说说，你们这徐主任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呀，我也说不清楚。他平时除了必须的公务，从不跟我们多说一句话。真不知道他心里都想些什么。
2: 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不过，这说不定也是好事一件。这孔竹生、唐国勋，就是党国的心腹大患。如果他顺手把他们除掉，倒是一了百了了。
3: 哎呦，这个唐司令的部队，怕是不好接管呐。
2: 俗话说得好，树倒猢狲散。他唐国勋在的时候，大家听他的；他要是不在了，啊，我就不信还有人傻到要跟蒋委员长去作对。
3: 这倒也是啊。

0: 这儿风景可真美呀。
1: 你的好学生会来救你。
0: 他最好别来。
2: 我说李副官呐，你们是唐司令的手下，我们不是啊。要不这样，你把我们给放了啊，我们出去救孔先生，再把你们司令给救出来，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3: 这不行吧，我们唐司令还让我保护你们的安全呢。
2: 保护我们？我们是共产党，这算啥事儿啊？赶紧把我们放了吧。
4: 李副官，这样吧，你进来坐一坐，你进来我们好好聊一聊。
3: 怎么找我聊什么？
2: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3: 什么意思？
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去了，你也不用为难。
2: 对不起了兄弟，这是唯一的办法。
3: 好，我们唐司令就拜托你们了。楼下有车，会开吧？
2: 放心吧，谢了兄弟，你带我们出去。走，
4: 走。

0: 小姐她怎么又跑了？
1: 那他们不也跑了吗？
0: 小姐跑了，司令是要杀人呢，你不是傻丫头？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把枪掏出来，对着你的头

0: 只要你开枪，我就放了。
1: 箱子，为什么？
0: 这还不简单，我要你死。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没有你，我姐就不会死。你敢带帮手来？
2: 谁他妈让你们来的？
3: 我们在执行任务。
1: 箱子，相信我，我不会对你食言。放了老师，我任由你处置。
4: 唐国勋，你听好了，我说过今生不会再见你，可是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既然我们已经见了，就说明我的生命今天就结束了。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想说的话都在里面。
0: 闭嘴，唐国勋，我劝你赶快开枪。
1: 强子，你真的就这么希望我死了？
0: 当然，要不是你，我姐怎么会死？
1: 像这样，
3: 唐司令，
0: 住手！
3: 海云，你怎么来了？
5: 小英在做什么？
6: 海云，你来得正好，听听你爹的忏悔吧。
1: 箱子，你姐的死我是有责任。
5: 小姨，我娘不是病死的吗？
6: 对，
0: 是病死的。你娘生病的时候，你爹在外面打仗，那年我十岁，我一边看着姐姐在我眼前死去，一边抱着嚎啕大哭的你，我毫无办法，没人能帮我。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唐国勋造的孽，所以我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杀掉你爹，给我姐姐报仇。

0: 小姨，这怎么能怪我爹呢？你是抱着我长大的，我不许你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真的要杀，杀我！
1: 丫头，为了这件事你就要杀人，而且都是自己的亲人，你会后悔的。
2: 你们都闭嘴！你们都不是我，你们懂什么？
3: 我懂。
2: 我也是看着我娘去世的，我爹也是参军打仗，我没出生的时候他就走了。这一走就是十几年，直到他战死沙场，他连一次家都没有回过。我娘去世的时候，神智已经模糊了，他忘了我爹已经死了，还苦苦的呼唤着我爹的名字，希望他能快点回家，快回家。那一刻，我都恨死我爹了。你爹死了不是正好吗？
3: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见到了我爹的老战友，正因为他是我爹曾经的好朋友，我就倍感亲切。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对我爹的恨意一点都没有。大少爷，就应该以死报国。
4: 国家满目疮痍，作为男人，就不应该在家里只守着妻儿，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
5: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
4: 我打！
6: 闪开！小心！

下！

0: 司令，
1: 给我围起来！
0: 围起来！
2: 我信王八蛋！
3: 弟兄们，给我抬上！
4: 是，撤！
5: 恩师爷爷，
1: 海云，
5: 恩师爷爷，
1: 海云，
5: 恩师爷爷。

0: 我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让海云给我留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怎么了？不答应？
1: 我只是觉得海云是自由的，谁也没有权利替他做任何决定。
0: 我是他爹，我当然有这权利。
1: 我会帮助海云，替他争取自由。
0: 帮他争取自由，听着小子，她是我闺女，是我可以用生命去保护的人。你替她争取了自由，能负起这责任，能像我一样对她吗？

行，昨天我也看到了，你能等到他身前。

给我接刘小仁公馆。刘兄，是我。我决定了，答应红军的条件，把防线后撤60公里。

0: 海云，你知道吗？你父亲唐司令把你托付给我了，他希望我好好照顾你，保护你。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太突然了，我真的措手不及。我告诉他，我说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保证完成任务。怎么了？
1: 我都知道。

0: 王大雷，既然你牵了我的手，就永远不能放开。
1: 放心吧，我会紧紧地握住他。

0: 区区的一个唐国军，竟然从你们情报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几个共军就能把你们搞得鸡飞狗跳，居然还有脸回来！
1: 师座，唐国勋他是国军的将军，他现在叛党叛国，你让我们怎么办？
0: 那孔文仁呢？孔文仁可比唐国勋好对付多了吧？你们几个连个老人都对付不了，简直是一群饭桶！派人把他们押解大牢，军法处置。
2: 是。

0: 我之所以一向很器重陈佩然，今天怎么好革他的职，让他入狱呢？哎，林督专员，这人呢，是越成器越容易纵容，越是纵容越不容易成器。要想让他们成大事啊，必须让他们受点牢狱之苦，让他们一无所有。
1: 等到了他们官复原职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珍惜。赵师长真是教导有方啊！如今的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韩国军被红军让出了60公里的缺口，让他突出了我们的包围。如今的礼品也是危在旦夕啊！
0: 何其萧强啊，美院长。 明面上是剿共，暂地里啊，也都是要吞并各地军阀的实力。唐国勋也不傻，他之所以下这招棋，摆明了告诉委员长，心系党国，但是不要动他一丝一毫的地方。
1: 党国大业正是生死存亡之际，我党国的功臣为了一己私利，置党国大业于不顾。 真让人心寒呐！他这么做呀，既是昭告了老蒋，也无通共之嫌，也算是仁义之举。哼，听赵师长的意思是，所谓的仁义之举，就是唐国勋为共军让出了60公里的缺口，让他们直指西南。哎，我林某人愚钝。
0: 我想听听赵师长的高见，这下步棋怎么走？我认为红军的动向啊，可能有2点。这第一，就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会合；第二，就是西窜贵州。我们务必要捷足先登，化被动为主动，赶在共军突围之前，抢先收复黎平。
1: 老板，哎，进门就是客，先生来点什么呢？
2: 今天天热的，就像下了火一样。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
1: 今天就会下雨吗？今天不下，明天下。啊，同志，
2: 啊，同志，
1: 终于等到你了。有人已经在我这里恭候多时了，这边请。好。
3: 来，这位就是红军小分队指导员蒋维克同志，这位就是这次任务的接头上级田飞同志。
4: 蒋维克同志，你辛苦了。田飞同志，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今年4月，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叛徒出卖，就在这个万分危急之际，是您在第一时间得到重要的情报。
3: 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还有首长，得以安全的转移。您的事迹啊，是永远会被历史记住的，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那个，你先出去吧。
2: 是。
3: 来，坐。你们的小分队出色的完成了几项重要任务，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你们也都很优秀。
2: 我这边准备着手组建一个直属警卫局的情报班子。这次任务之后，情报班子会直接吸收你们小分队，我也是很珍惜人才的。
4: 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对我们小分队的认可。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央红军已经顺利通过了湘桂黔交界的敌军防线，
3: 你们的小分队功不可没。
4: 这些功劳。 应该属于我们牺牲的小分队队员们。
3: 是啊，牺牲的同志是高尚的，但是你们活着的同志更是英雄。
2: 组织上这次特地让我来向你们小分队表示敬意。
3: 感谢组织上对我们小分队的关心。
2: 中央红军在湘江一战之后，中国军委在通道召开了一个红军何去何从的紧急会议。
4: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通道召开了方向的问题。李德提出，红军应该向北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
2: 西进贵州，

0: 中央红军才能摆脱困境。黎平是进入贵州境内的重要门户，而这里也是湘黔边的战略重镇。中央首长决定攻占黎平，你们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

0: 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啊、多好、嗯、
4: 是太便宜了、
6: 嗯、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啊，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 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 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

0: 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

0: 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比啊！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哪来的力气？
4: 墙里砸出来的。
1: 怎么对外说呢？
4: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的。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5: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6: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5: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8: 哥，那钱从哪来？
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提名状。
8: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欧。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2: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3: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我呢？
13: 不要钱，开着就行。
14: 好好。
15: 嫂子，
1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7: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8: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由我来给他。
20: 来来来，哥们儿，
21: 你以前怎么对我？
22: 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3: 你们能有 GPS 吗？
22: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4: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27: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9: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2: 今天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回来？
33: 啊，我买了一瓶法国香水，一瓶东洋香水，正好要想给你闻一闻哪一瓶比较香。你闻闻。啊，你为什么打我？你疯了！
32: 我看是你疯了。 竟然敢背着我去偷男人，和一个黄包车夫搞在一起。你真要找个有身份的人倒也罢了，去找个低三下四的人在一起，你不是要丢我苏玉文的脸吗？

0: 恒辉的人。你知道恒辉杀了我多少人吗？
1: 成哥他。
0: 臭婊子，你还敢叫他成哥？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养着你，给你钱花，给你车坐，你却让我戴绿帽子去倒贴小白脸。
1: 成哥他只是恒辉的一个小角色，他从来没有杀过苏先生的人，况且他现在想退出恒辉，远走高飞，再也不会和苏先生您作对了。苏先生，苏先生，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他吧，求求你看在我这些天伺候你的份上。
0: 好，好，我可以放过你们，甚至可以成全你们，但你要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就放了你们，让你们离开上海。
2: 苏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3: 陈哥，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4: 好，小姐，没有，我们只是随便走走。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想让你去杭州办点事情，从杭州再到武汉，后天回来，你有时间吗？
4: 好的，小姐，咱们何时动身？
3: 你尽快收拾一下，现在就去，车都已经备好了。本来我是想亲自去一趟的，但是工部局的张先生找我有事儿，所以就得麻烦你替我走一趟了。到了路上，德叔会把情况跟你说的。
4: 好的，小姐。兄弟，等我回来，别忘了。
5: 放心吧，一路平安。
4: 谢谢兄弟。那小姐，我回去收拾了。
3: 飞哥，你有时间吗？我想让你陪我去一趟工部局。
5: 当然可以。哎，对了，你让铁城去武汉干嘛？
3: 武汉已经沦陷了，我想把端木叔叔请到上海来，这样我们可以联手对付日本人和汉奸。
5: 你要把老头子请过来？
3: 怎么，师傅要来你还不高兴啊？
5: 没有，只是被他管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才离开他，这回又要被他管着，很不习惯的。
6: 你可以说我，但你不能这么说我师父，你记住了。
5: 怎么了？
3: 哦，没什么事儿，我们去工部局吧。

0: 怎么样，这两天有没有想出对付孙默笙的办法？
1: 易先生，如果让日本人相信孙默笙是地下党，这是很难办到的事。我们呢，必须要慢慢计划，从长计议。孙默笙以前杀过不少的地下党，如果说他是地下党，恐怕日本人很难相信。这样呢，我们只能想一个万全之策，让孙默笙有口难辩。
0: 就算不让孙默笙成为地下党，也要让他成为军统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杀了孙默笙。
1: 好的，我会想一个很好的办法。
0: 不出孙默笙，怎么都是一块绊脚石。进来。
2: 苏先生来了。
0: 嘿，苏先生。
3: 哎呀，你们都在啊，是不是在开会？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0: 啊，没有，我们在闲聊。苏先生有事吗？
3: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找你聊聊。
0: 哦，你们都出去吧。
2: 好了。苏先生，您坐。
0: 苏先生，请坐。
4: 我孙宇文他突然来干什么呀？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5: 管他妈的什么事儿！俺俩不晓得更好，省得以后麻烦。
2: 到我屋里去坐了。来。
0: 苏先生，有什么指示？
3: 安之啊，今天我给你送来一个立大功。

0: 苏先生，安知愚钝，请先生明示。
1: 安知啊，你还记得梅云芳吧？
0: 怎么会不记得呢？梅云芳小姐是苏先生的好朋友，
1: 她背着我偷男人，让我抓到了。
0: 啊，竟然有这样的事？那苏先生想怎么办？让他消失？
1: 那倒不必，毕竟他跟了我这么久，彼此也有感情了，放他走就算了。
0: 苏先生宽宏大度，安之敬佩。其实就像梅云芳这样的女人走了也不可惜，只要苏先生愿意，再找十个八个女人都不成问题。
1: 这个嘛，咱们先不说了，还是说说我让你立功的这件事。你猜梅云芳偷的汉子是谁？是横会里的一个小头目。
0: 啊，
1: 这个男人叫铁成，梅云芳说他们早就认识了，是被张普成拆散的，现在又走到了一起。我听说铁成是横会的人，就想到了你。安之啊，你只要把铁成抓起来严刑拷打，还怕他不招出邵雪彤的藏身地点？只要找到了邵雪彤的藏身点，你还愁杀不掉邵雪彤吗？
0: 多谢苏先生指点，安之真是无以为报。
1: 要答谢总是有机会的，记住哦，你又欠了我一个人情，别等到我向你要的时候你不认账了。
0: 苏先生，就算没有这件事，有什么需要的，安之都会鞠躬尽瘁。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二哥来了，坐。
3: 好了，人都到齐了，那么咱们开个小会。这次找兄弟们来呢？
4: 喂喂喂，老大，可不是只有兄弟啊，还有我们姐妹呢。
5: 就是，是的，
2: 是吧？
3: 这次找兄弟姐妹们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栽赃孙默生，把他弄成地下党，为咱们摧毁日军的细菌研究机构背黑锅。
6: 老大，这是我最拿手的，交给我，保你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让日本人把孙默生宰了。
3: 行，那就交给你了，老四。第二件事，我要大家找一幅画，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
7: 老大，你现在什么时候成了文明贩子了？
5: 就是，你让凤凰给你找男人还行，找字画他可找不到。
8: 严复远，
3: 别闹，这幅画对我很有用。大哥，什么画？明代刘觉的《临江独作图》。
8: 说什么？什么画？
3: 刘觉《临江独作图》。
8: 不会这么巧吧？
3: 你见过？
8: 前天铁成找我说着急用钱，非要把他一幅明代真迹的画抵押给我，还信誓旦旦的说至少值80000块。我对字画没什么兴趣，就随便看了一眼，那幅画的落款好像写的是刘觉的什么独作图，
3: 那就是了。画呢？
8: 还在铁成那儿呢。本来我们打算昨天一手交钱一手交画，结果阿童把他调去杭州了，明天回来。
3: 等他回来马上给他钱，把画给我拿过来。
8: 哎，但这画我花了50000块买的，你……
3: 我知道了，50000吧，我给你。
8: 50000买50000卖啊，我没事赚1000块钱呢。市场价80000，你嘛着急要，至少10万。
9: 对，10万，
3: 十万多少？你这算落井下石、坐地起价吗？
8: 都不算，是敲诈。
3: 好，我给你10万。
4: 好哎，二哥敲了老大一大笔猪杠，我要求二哥请客吃饭。
8: 你不是在百乐门做舞女吗？陪二哥跳上一圈，二哥在你身上撒一把钞票。
10: 你那在我酒楼撒一把，人家搓澡呢，你得怎么搓一下？
11: 去吧，给兄弟们。

0: 兄弟，我回来了。
1: 来了，
0: 去取钱吧。
1: 着什么急？钱也跑不了，吃完饭再去。
0: 走，好，进来，我请客。

0: 就是他。
1: 嗯。
0: 你真准备跟他过一辈子？
1: 我不想的，是他非要我跟他走。苏先生，我以后不见他了，好不好？你饶过我，也饶过他。我答应你，我以后再也不见他了。
0: 不，你要见他，你现在就去见他。不过你不要对他说我已经知道你们的事儿。你明白该怎么做吗？
1: 我明白。苏先生，你真的不会伤害铁城吧？
0: 你还不相信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只要你能够好好配合，我就放过你。去吧。

0: 这是二哥让交给你的，他让你有空把钱打到账上去。
1: 哎，老大，你今天账还没结呢。
2: 苏先生，怎么还敢劳您大驾？
3: 你在电话里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找到那幅画了？
2: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所以还请您亲自过目。
3: 好好好，来，请，
2: 请。

0: 小沈呐，你真是了了我多年的一桩心愿呢。
1: 苏先生，您别再跟我客气了，再这样我该不好意思了。
0: 这幅画我找了整整20年，今天终于回到我的手中了。
1: 苏先生，据我所知呢，很多收藏家他不会专门去找这幅画，因为他们觉得它没有多少收藏价值。不知道您为什么会找这幅画找了20多年？
0: 这只是我20年前的一段往事。20年前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叫林玉珍，她的弟弟林国平是我的下级，经常到他们学校去视察工作，一来二去我就跟林玉珍两个人好上了。林国平家里有一幅祖传的古画，玉珍知道我喜欢收藏古董，就约我到他们家帮他去鉴赏一下这幅画是不是真迹。哎，这幅画第一次我就是在玉珍家里见到的。
1: 那当年的那位玉珍小姐现在一定就是苏太太了？
0: 没有，我比玉珍要大10几岁，他们家里知道之后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你不知道，当时偏偏还出了一些事情。
1: 是什么事儿呢？
0: 对你说说也无妨，不过你不能让安之知道我对你说过这个事儿。
1: 这事儿跟易先生有关系？
0: 和他大有关系。易安之和林国平同在一所学校教书，他们都爱上了女教师庄如婉，可是他呢偏偏只看中林国平。当时两个人走得很近，几乎在谈婚论嫁了。
1: 那后来他们俩没好？
0: 当时的北洋政府腐败不堪，林国平就鼓动了一批教师让学生上街示威游行，被人告发关进了大牢。
1: 那易先生是抓着好机会了。
2: 姐夫，叫我啥事儿？
3: 人都安排好了吗？
4: 你放心，我的弟兄已经跟上这个铁城了，马上就会有消息的。
3: 喂，找你的。
4: 喂，
2: 是我。
4: 好，你们给我盯紧了，我马上过来。如果他们现在出来就立即抓捕，如果不出来等我过来再说。嗯，姐夫，铁城和那个苏先生的女人已经进了一幢房子，被我们包围了。
3: 好，动手吧。
4: 好，哎，
3: 叫上沐风一起过去。
4: 小沈不在，好像去了苏先生家。
3: 他去苏先生家做什么？
4: 不太清楚，大概是去送一幅画。
3: 不要理他了，带人过去吧。抓了铁城，问问他邵雪彤的藏身地点。
4: 晓得了。
0: 林国平坐牢之后，安之就来找我，让我替他说媒，我又不好推辞，就替安之向庄家的人提亲。庄家的人呢，认为安之有前程可靠，就同意了安之的婚事。林国平出狱之后，整个人就变了个样子。玉珍认为是我害了他弟弟，把我也恨上，我怎么解释也没用。后来玉珍就嫁人了。自从玉珍嫁人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1: 那那位林国平呢？
0: 林国平从此就在上海消失了。
1: 这人就没了？
0: 林国平整整消失了10年，10年以后他又回来了。10年之后的林国平已经是上海地下党的人了。
1: 林国平成了上海地下党的人？
0: 林国平回到上海之后又和易太太碰面了。易安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暗中跟踪林国平，终于知道了林国平地下党的身份。
1: 这么说是易先生告发林国平的？
0: 对，当时国民党在到处抓捕地下党，安之跑到我这儿来告发了林国平。就在那次，林国平在抓捕行动中被安之枪杀了。
1: 易先生这么做可能有点不太光彩吧？
0: 伊安之这个人心计极深，他为了除掉情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安之出卖林国平的事情被易太太知道，他们两人大吵了一架。安之跑到我这儿来喝闷酒，第二天回家一看，易太太服毒自尽了。
1: 易太太去世那么久，易先生也一直没有再娶。
0: 安之是很爱易太太的，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易太太已经有，嗨，但他还是娶了易太太。小沈，我看你是个忠心耿耿的人，按说安之跟了我这么些年，我也不该说他的坏话，但我是为了让你自己长个心眼儿，我是把你当成自己人才对你这么说的，这些话你不能跟别人说去。
1: 苏先生，您放心，我绝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5: 哎，阿凡，我终于有钱了，你回去收拾一下，咱明天就离开上海，到杭州去。我在杭州啊，看了一处房子，咱们可以先买下来。
6: 阿凡，陈哥，你先放开我！我从来没有去过杭州，我到那里我会不习惯的。
5: 不会的，不会的，阿凡，我看了那处房子，就在西湖边上。
7: 欢迎，
8: 从后院翻箱进去，把门打开。
7: 是。欢迎啊，人都在里面。
8: 两个都在。
7: 都在。
8: 好，陈总。
6: 陈哥，你有没有想过不一定非要离开上海的？
5: 那不行啊，阿芳，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跟我苏有恩，那样的话兄弟们不会再相信我了，我也就没脸在汇龙府待下去了。
7: 别动！
5: 你干什么？
7: 敢动就开枪了。
6: 陈哥，你不要惹他们，你听他们的话就是了，你不要乱来。
5: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9: 不好意思啊，上海特工总部的。
10: 你是恒汇的铁城吧？
5: 狠贱狗腿子，老子就是铁城，要抓就抓我吧。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庄如愿吧？
9: 不错，正是你爷爷庄如愿。铁城，放聪明点，也许我能饶了你。
5: 少废话，要杀就杀，老子如果斩下眉头就不是好汉。狗屁好汉，
9: 你就是个勾引人家女人的奸夫。嗯，啊，这位小姐有点熟啊，她是谁你们见过吗？
7: 她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她叫梅云芳，现在跟着市秘书长苏有恩。
9: 啊，原来是苏先生的女人，怪不得这么面熟呢。打搅，
5: 我告诉你，有什么事儿去老子来，和他无关。
9: 小子，告诉我怎么才能杀了邵雪彤啊？我放了别放了他。
5: 狗腿子，老子是不会告诉你的。
9: 小子还挺有骨气的啊，你不怕死吗？
5: 老子要是怕死，就不会杀那么多汉奸和狗腿子了。老子杀了你们很多人，现在就杀了我吧。
9: 好啊，既然你不怕死，我就来问问这位小姐，她怕不怕死？嗯，
6: 张先生，你不要杀我，我怕死，我怕死的。你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什么？我们都会告诉你的。
5: 阿凤，
6: 他要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吧。你告诉他吧，我不想死。
5: 阿凤，别怕，死就死。再说，死也没什么可怕的。
6: 不行不行，如果我死了，我娘怎么办呢？谁照顾我娘呢？还有你，如果你死了，你娘怎么办呢？庄先生，如果他告诉你怎么杀邵雪彤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答应放过我们？
5: 阿凤，
7: 喂，
5: 我说过了，
0: 我要杀的是邵雪彤，就不是你们俩。
11: 只要杀了邵雪彤，我立马放你们走。
0: 说，怎么找到邵雪彤？
11: 我是短三，你还不说，我就先打死他，再打死你老娘！我要让你看着这两个女人一个一个在你眼前死去。你，
6: 陈哥，陈哥，你快答应他们，你快答应他们！我求求你，我不想死，你快答应他们啊！
11: 二，
6: 陈哥，陈哥，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我还年轻呢，我不想死。你不是说你很爱我吗？那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我们两个二老的，我求求你，你答应他们，你告诉他们吧。陈哥，
11: 三，
12: 站住！
11: 我答应你。
13: 啊，这就对了。早这样，我们何必伤了彼此的和气呢？
0: 来。
14: 把他带到总部去，我要跟他好好的谈。
6: 等等，庄先生，我想求你一件事。
14: 说。
6: 我求求你，不要把他带进特工总部。我听说，进去的人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你相信我，铁城他一定会配合的。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把他关进特工总部。
14: 好。你们先把他带到四号院，四号院不在总部里，是在湖南路那边。只要这小子肯合作，可以不用日本人批准，随时放了他。
6: 谢谢，谢谢你，庄先生。天成，你一定要听话，要好好配合他们呢。为了我，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将来可以在一起，啊！
11: 阿芳，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带走，
11: 一定会救你出去的。等着我，等着我，阿芳。
14: 梅小姐，你的演技真不错，不当电影明星太浪费了。
6: 请你答应我。千万不要为难铁城，苏先生答应过我的，说他不会杀他的。
14: 好说，只要这小子肯合作，我不会为难他的。我先把你送到苏先生那儿。请。
6: 等等，刚才如果成哥不答应的话，你会不会冲我开枪？
14: 不会，我吓唬吓唬那小子的。

0: 小沈呢，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吃饭吧。当时谢谢你把画给我送过来。
1: 苏先生，您不用跟我客气，总部还有些事儿等着我回去处理呢。其实画的事儿真的是举手之劳。
0: 好好，就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尽管来找我。
1: 好，苏先生，您这句话我记下了。
2: 金磊，
3: 苏先生，庄先生带着梅小姐回来了，
0: 让他们进来。
3: 是。
0: 啊，小庄帮我干了点私活。
1: 庄大哥，
4: 孙先生，小沈还在这儿呢。
1: 跟苏先生聊得正起劲呢，这也准备走了。
5: 苏先生，我先上楼去了。
0: 去吧。如燕，事情办妥了。
6: 苏先生，按照您的计划非常顺利，这小子服软了，答应合作。
0: 那就好，这算是我送给你们易主任的一份礼物，记住要还的。
7: 那是那是，我回去后会跟姐夫说的。苏先生，
6: 事成之后这小子怎么处理？好，明白，我会让你放心的。
1: 苏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0: 小沈呢，你们部里都有事儿，就不留你们了。
1: 那我们先告辞了，苏先生。

0: 跟苏燕聊什么呢？哎，
1: 不晓得了吧？苏先生的女人梅艳芳在外边养了小白脸，那家伙是行会的人。
0: 是吗？我认识吗？
1: 应该认识吧，叫铁城。走，把他看看去。
0: 抓着了。
1: 你们先走，我坐小沈的车。
2: 是。

0: 铁城这个笨蛋，没想到是梅云芳出卖的。
1: 赵大哥，准备怎么办？
0: 现在杀了他是太早了，我们还得从他嘴里掏出邵雪彤的消息。铁城这个家伙跟邵雪彤很长时间了，他一定知道邵雪彤的行踪，比如喜欢在哪儿吃饭呢、啊、去哪儿散步啊，和谁是朋友。我们现在进不了邵雪彤的老窝去刺杀他，那只能等他出来。我们事先埋伏好，还愁杀不了那小丫头？
1: 行，听你的。
0: 等杀了邵雪彤，兄弟啊，就有好日子过了。
2: 赵大哥，你怎么不把人送过去，送这儿来？
0: 送到那儿去？京城玲子知道了，人还放得出来吗？
2: 要放了他？苏院士不是说要杀他吗？
0: 兄弟啊，干咱们这一行的，整天提心吊胆，那说不定哪天让人从背后打一枪啊，无意见呢。可是领的那点薪水，吃不饱饿不死。要没点别的油水，谁干这个？
1: 你是说从梅云芳那儿捞点油水？
0: 说你聪明吧。据我所知，梅云芳这几年勾搭不少有钱有势的男人，砸了不少钱。而他对铁城又是情有独钟，我想问他要点钱，他是能拿出来的。
1: 那你没有想过，万一梅云芳跟苏先生说这事儿？
0: 梅云芳现在在苏先生那儿已经失宠了，所以根本不用担心。那再说了，我没说一定是放了铁城啊。等钱到手了，那放不放都是我说了算。
1: 明白。
0: 现在还不老实啊？是不是把你的小情人抓来当着你们给逼了？
1: 李成，看在咱俩是兄弟的份上，我会给你留情面。只要你告诉我怎么能够找到邵雪彤，我不会为难你。
3: 呸！汉奸，你不是对邵小姐很熟吗？有本事自己去杀啊！
1: 你最好老老实实配合，要不然我把你十根手指头一根一根的拔下来塞进嘴里，你信不信？
3: 来呀，来呀！
1: 铁城，我了解你，你是条汉子，但是你不能光为自己着想，你毕竟不是一个人，啊，有些时候你还得考虑考虑其他人吧。
3: 去，马上把那娘们给我带过来。
4: 是，传令
3: 了。等，等，只要你们答应，不杀我娘，不杀我爸。我答应你。
0: 你他妈废话！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再不说的话，我立马把你老娘和你小情人拉来给毙了。
3: 支书，
5: 今晚八点，邵小姐会在武汉会馆见一个人。
0: 武汉会馆，接着呗。
5: 那个人叫端木，前天我从武汉到杭州。和德叔见过这叫端木的人，他答应这两天来上海，并且和小姐约好今晚在武汉会馆见面。
1: 好，这不就对了吗？铁城，做人嘛，不能只为自己考虑的。赵大哥，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了。小人，赶快去跟姐夫说这事儿。
1: 走，把他看好。
3: 你们答应过我，不要伤害我娘，不要伤害阿峰，什么峰？
6: 易先生，衡山将军已经给了款项，要是那间再找不出来，你和我就都不好交代了。 到时候只有我回我的东京，你可能要离开这个特工总部。
4: 好，我一定在3天内找出内奸。进来。

0: 怎么样？
1: 那小子招了，今晚8点，邵雪彤会到武汉会馆。武汉会馆虽然是在租界，可毕竟不是很贵的地方啊。完了，只要带上20-30个兄弟，先躲在那儿，就一定能够堵住邵雪彤。到时候要死要活，完了说了算。
0: 好，马上安排，今晚行动。
1: 是。
2: 易先生，有办法对付邵雪彤？
0: 没错，我抓了横祸的小头目，他招出了邵雪彤今晚的行踪。
2: 太好了，需要什么帮助？
0: 为了防止泄密，我不想外人插手。至于宪兵队方面，如果金城小姐方便的话，可以派几个人监视我们的行动。
2: 我会派人过去的，不是监视，是协助。
0: 那好，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2: 庄先生，对你手下的人先别透露晚上具体行动的内容，等行动之前再告诉他们。
1: 是，还是京城小姐想得周到。
2: 沈先生，邵雪彤可是你最大的敌人，机会又来了，晚上的行动你一定要在场。
3: 我一定会参加的，如果有机会我还会亲手杀了他。
2: 不过我希望你能够谅解，为了行动的保密性，从现在开始请你不要走出特工总部的大门。
3: 没问题。
2: 这次的行动除了庄先生、沈先生之外，连孙先生和杨先生也不要告诉我。
1: 晓得了，
2: 你们先去忙吧，我跟易先生还有事商量。

0: 是不是弄虚在这儿指手画脚的？好了，一心如归，你招惹他，咱们二人认为。
1: 你说他太迷藏，啊？
0: 不许出去。那明明就是怀疑咱们两个嘛。不许出去。楠楠，犯人呐？
2: 他是不让我出去，没说不让你出去。
0: 我就是为你抱不平。你杀了邵逸夫以后，来日本人非但不讲理你，还处处怀疑你，跟日本人干事儿，真他妈没意思。
1: 行了行了，壮哥。
3: 现在离行动还有3个小时，我先去杨大哥房间找他聊会天，等你安排好了，你也过来一起聊会儿。
4: 好。
3: 静静小姐，你还不相信陈木峰？
4: 不是不相信，是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我不想在行动之前出错。
3: 易先生也不想吧？
4: 当然，但你一直怀疑我的手下。
1: 那另外很难做，我也很难做啊。等杀了邵雪彤就没事了，那样我在衡山将军面前也好说话。不过抓内奸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不能松懈，内奸一天不抓出来，一天都是隐患。
0: 嗯，明白。杨大哥，这回你还我了，什么事儿？ 庄若玉的人抓了铁城，铁城出卖了邵雪彤。今天晚上8点，邵雪彤要在武汉会馆和我师父端部见面。京城林子和易安之已经在布置人手了。我先躲不开身，麻烦你到对面大厂海角楼，告诉谢经理，让他通知我师父去小会面。
1: 好，我马上去办。原来谢经理是你的人，瞒得我够深的。我说你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呀？
0: 杨大哥，我对你是有所隐瞒，但没有恶意，事不宜迟。
1: 我这就去办。

0: 来吧，金城小姐。
1: 杨先生，现在有事吗？
0: 啊，到当然是取份文件，易先生让我马上把它整理出来。
1: 你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吧，跟我来一趟，我有事要请杨先生帮忙。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这回你帮我了，什么事儿？

0: 庄若月的人抓了铁城，铁城出卖了邵雪彤。今天晚上8点，邵雪彤要在武汉会馆和我师父端部见面。京城林子和易安之已经在布置人手了，我先徒步开山，麻烦到对面大上海角落告诉谢经理，让他通知我师父取消会面。
1: 杨先生，
2: 哎，哟，金城小姐。
1: 杨先生，现在有事吗？
2: 啊，到当然是取份文件，易先生让我马上把它整理出来。
1: 你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吧，跟我来一趟，我有事要请杨先生帮忙。怎么，杨先生不方便啊？
2: 啊，不，没不方便，我怕耽误了，易先生会不高兴。
1: 没关系，易先生那儿我会去跟他说的。
2: 好吧。

0: 铁城的出卖让师傅和邵雪彤陷入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而此刻沈慕峰又被严密监视，能把消息传递出去的就只有杨云轩了。沈慕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哎，小沈，
2: 赵大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2: 老杨呢？厕所，咱们等他会儿。
1: 别等了，走走走走，到我那儿坐一会儿去，这儿多没意思。
2: 哎，庄大哥，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我已经准备了20个弟兄，这下邵雪彤跑不了。走。
3: 杨先生，随便坐。
1: 哎，
3: 要喝水吗？
1: 啊，不不不，别客气。金正小姐找我什么事儿？
3: 也没什么大事，有些资料想请你帮忙整理。我不像易先生一样有自己的秘书，好多事都要自己动手，都忙不过来了。好在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
1: 没关系，能给您帮忙十分荣幸。金正小姐想让我帮着整理什么文件？
3: 都是一些上海的老城防图，我想杨先生应该更熟悉一些。明天要交给横山将军，所以今天必须走完。
1: 那好，我现在马上开工。
3: 那我不打扰你了。
1: 哎，金城小姐，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呢，把这些文件拿到我的房间去整理，整理好以后再给您送回来。
3: 不好意思啊，这些文件都是机密的，不能带出这个房间，只有请你在这儿整理了。
1: 明白，明白。
3: 我先去趟宪兵队，杨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找他们。
1: 好的。

0: 小沈啊，来来来来来，这儿多好，离行动还有两个小时啊，俺来喝点。
1: 还喝酒啊？我怕耽误事儿。
0: 哎，你可不知道了，我是越喝酒啊越清醒，哎，不喝酒倒是有点糊涂。怕什么呀？那冲锋陷阵的事让别人干，俺来跟在后边啊。等事儿完了以后，俺来进去。挨枪子的事儿我们不干，领奖。来来，
1: 张大哥，我先去趟厕所。
0: 啊，快点回来啊！啊。

0: 哎，小赵，麻烦你到我房间把我那支笔拿来。
1: 好的，先生。
0: 哎，对了，我房间如果有人，你跟他说，我在金城小姐这帮忙，天黑再回去。
1: 好的。

0: 杨大哥，杨大哥，
1: 杨先生，你的钢笔回去吧。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2: 哎，这就对了。我房间里没有别人吗？
1: 没有，我拿了钢笔就来了。
2: 谢谢。
1: 不客气，先生。

0: 怎么了，杨先生？你自己的钢笔也不好用？
1: 没，好用，只是这颜色不对了。人家这是黑的，我这是蓝的。要不这样，我木屋有黑墨水，在我抽屉那个左边。如果没有，你就到沈木峰那屋去看看。
0: 好的，杨先生，我帮你去。
1: 麻烦啊。

0: 先生，沈先生，哎，欧阳小姐，你那里有墨水吗？
1: 有。
0: 啊，我这有急用。
1: 那你跟我来。
0: 好的，谢谢。
2: 墨水拿到了。
3: 哎，好。是在沈先生那儿拿的？
0: 哦，不是，沈先生不在，没关着，我进不去。这是从欧阳小姐那里拿的。怎么了，杨先生？
3: 没怎么，这回对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4: 怎么了？你不用担心呐，我跟你说，这次上学通绝对跑不了。
5: 哎，是啊，是得抓住他了。再不抓住他，我觉都没法睡了。我现在一想到他，我都会有点紧张。
4: 快了，还有一小时啊，喝点酒就不紧张了。来，快点。
6: 张先生、沈先生，易先生让你们过去。
4: 好，行走了，走。

0: 时间差不多了，如月，你带人到武汉会馆去埋伏，只要少雪同意出现，马上行动。
1: 是。
0: 母凤，你协助如月。
2: 是。
0: 这次行动由金城小姐指挥，你们听从她的调遣。
1: 知道了。
3: 庄先生、沈先生，我们走吧。

0: 哎呀，咱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1: 那我们去远远准备饭菜。
0: 哎呀，还用你们？这样，对面不就是上海大酒楼吗？我请二位，咱们一块儿喝点。
1: 林先生，金城小姐吩咐我不让咱们出去。
0: 你真是的，金城小姐，咱不让她知道不就完了吗？
1: 那好，梁先生不要告诉金城小姐。
0: 那得看你俩表现了。走。
2: 金经理，
3: 哟，杨先生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弄点好菜，我们弟兄好好喝点。
3: 那就楼上雅座请。
0: 好啊，
3: 那我让服务员带您去。
0: 哎，别别别，你就来吧。
3: 啊，好，行。那杨先生，楼上请。
0: 让你厨师弄几个好菜，弟兄们都挺辛苦。
3: 好。杨先生，你们先坐，我这叫服务员过来，想吃什么尽管点。
0: 忙你的，
3: 行，雅座。

0: 阿童啊，你们不是要去拜见端木先生啊？时间不早了。
1: 好，
0: 那就多带几个兄弟去。
1: 不用了，那是租界，不会有人捣乱的，叫陈哥开车带我们去就行了。
0: 哎，阿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那就叫别的兄弟开车，再说了，有飞哥这样的神枪手在，很安全。
2: 那到底是神枪让你觉得安全，还是我这个男人让你觉得安全？
1: 是你这个握着枪的男人让我觉得安全。
2: 我要是握着你的手，你会更安全。
3: 但是你没有道理。

0: 京城大佐，目标还没有出现，我的弟兄们已经把会所团团围住了，反而进去的连个苍蝇都被想飞出来。可是他们不认识端木，只认识邵雪桐，只有邵雪桐出现了，他们才知道谁是端木。
1: 不用管谁是端木，让他们先别动，只要邵雪桐一出现，枪声为号，所有的人都冲进去。
2: 是。
0: 沈先生，这次就不用冒险了，我们只要坐在这儿等着看戏就好。如果
2: 邵雪桐不出现怎么办？
0: 那算他命大，让他再多活几天。希望他早点出现吧，除掉他，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放心吧，你会的。
3: 真相信这个杨玉轩，他不是不知道你是问吗？怎么向你传递消息？这个消息应该老大传给你才对。
4: 估计老大脱不开身，才让杨玉轩转达的。
3: 万一杨玉轩叛变了，故意试探咱们，也许只是一个陷阱。就算是陷阱，
2: 我们要往里跳了。
4: 师父就在那儿，万一这件事是真的，师父出事怎么办？
3: 这一次，我想说服端木叔叔留在上海。
4: 一起对付日本人和汉奸，一会儿你得帮我多劝劝他。
3: 我劝是没用的，他要是想留下来，没人能让他走；他要是想走，没人能留得住。
4: 你是端木叔叔最喜欢的徒弟，他会不听你的劝吗？
3: 他心里最喜欢的徒弟不是我。
4: 飞哥，你跟我开玩笑吧？以你这种身手。

0: 不是他最优秀的徒弟吗？
1: 还有一个比我更厉害，我虽然嘴上不服他，但是心里服。他深得师父的器重，我想要的一切他都有。
0: 还有这样一个人，那我一定要让端木叔叔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1: 你会认识的。

0: 现在这周围肯定到处都是特务，他们都认识我，我如果进去的话以后就没法跟他们打交道了。你进去吧，他们不认识你，见到师傅马上让师傅出来。
1: 好，
0: 记住千万别到处乱看，让特务看出你是来报信的。
1: 知道了，
0: 去吧。

0: 秦氏小姐，如果这次抓到邵雪彤，能不能让我亲自动手？
1: 当然可以，前提是他没有被乱枪打死。
0: 我也这么希望。
1: 邵小姐应该快到了。
2: 是我和邵雪彤在这里见面的消息，不知道怎么泄露的。是不是汉奸也是很心急，他们抓捕邵雪彤，能跟上我们同时说？是，你快走吧。
3: 我们现在走，已经来不及了。雪彤还不知道，我怕雪彤一来，他妈给他包围了。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父亲呢？
2: 师傅，先走，我想办法控制他。
3: 如果走了，你大哥肯定被怀疑。他混入特工总部很不容易，我不想让他受到牵连。
2: 师傅，你走，我留下来，对不对？
3: 不，你先走，我留下来。万一外面埋伏了特工，我强一下，血统和阿飞一定知道这里出事。你去告诉他们，千万不要闯进来。
2: 师傅，你走，我留下来丢不通。
3: 小七，你还年轻，我老了无所谓了，以后还指着你们年轻人呢。
2: 我不走，我留下。师傅走，
3: 你走，这是命令。
2: 师傅，
3: 你哭什么呀？没出息的东西，我还不一定死。给我滚！
2: 师傅，
3: 滚！

0: 还有十分钟就到八点了，木本应该马上出现。
1: 让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今天不管活捉还是击毙少雪童，人人有赏。

0: 等一下，再带五六个人埋伏到后门。
1: 明白。
2: 我也去。
0: 沈先生就不用去，在抓到邵雪冬之前，我可不想你有什么意外。别紧张。
2: 我能不紧张吗？这一开枪，邵雪冬只怕是早跑了。
3: 前面转个弯就到了，希望没让端木叔叔等着急了。
4: 放心吧，老爷子一向准时，你要是来早了打扰他品茶的雅兴，他反而会不高兴。

师傅在里面，老大报信说有特务，有埋伏，要杀邵小姐。师傅故意开枪示警，目的就是不让你过去。如果你现在过去了，不但救不了师傅，还会被特务包围住，师傅的心血就白费了。二哥。

0: 家伙。骨头很硬啊，很难对付啊。
1: 把他带走。
2: 走。
3: 你们几个到里边搜一搜，看看有没有通道。
1: 走
2: 走。
4: 搜什么？

0: 只有他一个人？
1: 对，就他一个。大佐，别小看这老家伙，他打死了我八个弟兄，还伤了三个。
0: 你和邵雪彤什么关系？
1: 大佐，我看还是先带回总部审，一会儿租界巡捕房的人到了总是麻烦。
0: 把他先带回去，你留几个人。
2: 是，跟我来。
3: 又让邵雪彤跑了。
0: 有了这个人，不怕以后抓不到邵雪彤。
3: 这老家伙来历不小，我来亲自押送他吧。为了你的安全，你坐别的车。
0: 不用，你坐别的车，我看着他。

0: 把他带到审讯室，不要让任何人接近，我要亲自审问。
1: 我来审问吧，有没有问题？
0: 普通的刑讯手段估计对他不管用，我要给他用我们最新研制的药。沈先生回去休息吧，有什么用得到你的地方，我会找你的。

0: 哟，金城小姐，您回来了。文件都整理好了。
1: 杨先生，辛苦你了。
0: 应该的。金城小姐，我可以走了吗？
1: 杨先生回去休息吧。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一切正常。
1: 那你们出去吧。
2: 是。

0: 我也没想到金城玲子一直守在那儿，我脱不开身，直到她走了以后，我才借着吃饭的机会把消息传给了谢经理，但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吴峰，我对不起你。
1: 我已经想过了，师父是故意暴露自己，他为了救邵雪彤。我看到兄弟们冲进去的时候，如果他那个时候出来，他一定会没事的，但是他没有，他一定是怕邵雪彤掉进陷阱里，同时也是为了掩护我。如果他走了，邵雪彤也没有去，那说明一定有人泄露了，他怕我暴露才自愿留下的。一定要救师父。
0: 在这个特务总部里，吴峰，你想硬闯进去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越在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冷静，
1: 我知道我要冷静，可是师父被抓随时都会没命的，新城林子的手段也是知道的。
0: 端木先生舍生取义为什么？不是为了你吗？你千万不能乱来，你这样会辜负他对你的一番心血的。同时我还要提醒你，我希望你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行程要点，这老家伙不是一般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老骨头，这都打了一个小时了，就是铁人也扛不住，他却哼都没哼一句。我怀疑这个老东西不是人。
1: 不是人，那就看看他对樱花泪的反应。

0: 你还是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不要承受不必要的折磨。
1: 不行，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师傅快60的人了，我不知道他身体熬不熬得住。实在不行，我只能赌一把了。
2: 沐风，你不能冲动。
1: 杨大哥，我求你再帮我一回。

0: 张大哥，抓到少雪彤了？抓个屁呀！乱成那样，少雪彤早跑了。我留了几个弟兄在那儿看守着，就先回来了。带回来的那个开口了没有？不知道，金城小姐还在审，看看去。
1: 京城小姐，你的那个药是不是不管用？这老家伙是怎么挺过来的？
2: 没想到他的意志力那么坚强。
1: 这老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0: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物？
1: 只怕就会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0: 也许这个老家伙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2: 你还有没有？再给我来一针。
3: 这是个疯子，
2: 你能怎么样？
1: 佩服，我放弃了。看来我只能杀了你。
2: 那就动手吧。
4: 今天到了，邵雪彤还是没有出现，我留了弟兄在那儿看守，先回来向你报告。
1: 邵雪彤不会出现的，派人过去让他们收队。
4: 是。这老家伙开口了吗？
1: 没有。
4: 那咱们不是有那个药了，给他试试。
1: 已经用过了，再用一次他就会死，而且会浪费我们的药。我决定直接杀了他。
4: 在没弄清他身份之前就杀了？
1: 不用弄清，不管他是谁，他都必须死。而且他活着对我们抓邵雪彤也没有什么用处。
4: 行，这老家伙杀了我八个弟兄，让我来收拾他。
1: 庄先生，把这个机会留给沈先生吧。
4: 什么？
1: 让沈先生开枪。

0: 会也忘了放子弹吧？
1: 小沈，你放心，大哥从来不会让你放空枪。
0: 你看好了。开心了。

0: 把尸体扔出去。
1: 是。
2: 这老家伙都死这么久了，怎么尸体还是热的？
3: 管他了，让他快点走。这个地方阴森森的，我可一会儿也不想多待了。来。

师傅，师傅，师傅还有器械，来，背着，手电给我。

0: 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大哥不是朝你打枪了吗？还在心脏上。
1: 这是我的秘密，我都没有告诉过你们大家，只告诉过他一个人。我的心长得和别人不一样，我长到了右边，左边是肺，那一枪他打到了我的肺上。
2: 师傅伤得很重，并且流了很多血，必须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如果送到普通医院的话，万一让特务知道了，老大还是会被怀疑的，怎么办？
3: 阿童和一家洋人医院的关系很好，可以把师傅送到那儿，条件好，安全。
2: 那太好了，那我们赶紧送师傅走吧。二哥，你打个电话给邵小姐，让她赶紧安排一下。

0: 得到。
1: 路飞，
0: 快到了！
2: 快撑住！
1: 多木伯伯怎么样？
3: 伤得很严重，
2: 先送急救室，我马上去找院长，调最好的外科医生。
1: 阿童，
3: 别让任何人知道我师父的身份，包括院长。
2: 明白，走吧。
1: 伯伯，
0: 师父，
1: 站住！
0: 伯伯，师父，
1: 伯伯。
4: 师父怎么样？
5: 还在抢救，你还是回去吧，被恒辉的人看到麻烦就大了。
4: 师父没心，我还不能走。
5: 你在这儿也没有用啊，再说邵雪彤看见你一定会杀你的，你不想在这时候再添乱吗？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6: 师父生死未卜，而沈慕风现在唯一能做的却只有等待。虽然是为了救师父，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开枪，但想到那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沈慕风怎么也无法原谅自己。
7: 赵小姐，国安现场，你们送来的那个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但是还要住院治疗。
2: 多谢了，你一定要给病人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另外，封锁一切消息，不能让外界知道有这样一位病人在这儿。
7: 好的，我会封锁一切消息。
2: 辛苦你了，我们走吧。
3: 阿童，谢谢啊。
8: 谢我做什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昨天晚上我一直提心吊胆，直到接到你的电话，听说端木叔叔还活着，我别提有多开心了。你放心，这家医院的治疗很好，他一定会没事的。对了，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3: 我的兄弟收买了一个小特务，知道特工总部的抛尸地点，就去那里找。本来准备为师父收尸，没想到师父还活着。
2: 幸好他心脏的位置跟别人不太一样，换成是别人或许早就……
1: 陆飞，端木伯伯没事了吧？
3: 已经脱离危险了，
1: 这就好。哦，对了，彤彤，刚才程叔来电话说有急事，让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2: 飞哥，你放心吧，我派兄弟们看着，不会出事的。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3: 你们先去吧，我想再陪陪师父。
1: 也好，走吧。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乱投，我跟他不一样。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一钱？
6: 墙砸出来的，
7: 往这边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9: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9: 我就让你走，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2: 哥，那个钱从哪来？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4: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15: 再问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6: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8: 与热点更近，
1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1: 与时代更近，
2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3: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24: 北京时间，
25: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8: 北京时间。
7: 这一共有多少钱？
29: 3000欧。
30: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3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3: 我呢
32: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1: 好，
32: 嫂子，
3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35: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32: 给我来，
31: 给我来！
32: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31: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32: 老子不干了，
7: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36: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3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38: 不管穷还是富，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凡间四色报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南泽狱警，房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狱警，警惕狱事升级。
3: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 红色狱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北平根面胡同甲七号，左手第一家户主李一鸣，两个堂兄和他合住，花盆放在窗台下表示家里面有人，放在窗台上面家里没人。这个是军通北平001号电台。青岛惠德女中教师杜庚妻子谢秀娟，
1: 他们是军统的工作夫妻，
0: 38年到了青岛。
1: 你们的部队在青岛登陆和调防的很多情报，通过此二人
0: 源源不断地流向重庆。
2: 陈先生果然是师父的英雄，不过我们现在更想了解上海这边的情况。
0: 我对上海情况的了解远远多于北平和青岛，这其中也包括了共党的很多情况。
2: 好，陈先生爽快。这样，我保证在这边比你在军统那边级别要高。也许陈先生你还不知道，梁鸿志先生已经同意加入汪精卫先生组建的新政府里了。这样我可以在新政府里为你申请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

么陈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上海这边的情况了吗？

0: 进来，
1: 站长。
2: 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1: 又怎么了？陈某群有消息了？
2: 不，是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他们一直在催问枪械和其他补给，最近没有任何行动，战损消耗不可能那么大呀，所以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隐情。
1: 你是说投敌叛变？是猜测还是有了证据？
2: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倒是建议要好好的查一查。
1: 老郭，嗯，都什么时候了，陈默群的事还悬在头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总部汇报。再说了，浦东支队可是刚受过嘉奖，如果没有证据，这可是纯自己打自己的脸。
2: 但如果真叛变了，不是更打脸吗？
1: 我是顾不上了，如果你要有精力的话，你去查，但是除了实打实的证据，还要把怎么得到的证据清清楚楚地写在报告里，我才敢跟总部汇报。
2: 但是调查取证是需要时间的。
1: 老郭，当务之急啊，咱们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
3: 陈主任，最近破获了很多的据点，你的功劳最大，参谋本部已经看到了你的诚意，并且非常满意。
4: 今天之后，军统的很多联络站都会转移，再想抓到他们没那么容易。
3: 陈主任，我相信有你在，我有办法的。
5: 大佐阁下，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3: 请吧，陈主任。

0: 队长，队长，我是赵金龙，我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正式回来报道。队长，
1: 我已经不是队长了。
0: 队长，北平、天津、青岛都出事了，陈伯钧叛变了。

0: 我拳头力了，军统的损失很大。
1: 我们五宁路的联络站也被破坏了，交通员带着文件直接跳楼，摔伤后被日本人给枪杀了。他们连家人孩子都不放过。我已经通知了其他联络站，尽快转移。
0: 普通支队的枪支补给已经运到，我的判断是他们拿到这批枪支就会投敌叛变。王世安现在无暇顾及，等有了投敌叛变的证据，就一切都晚了。总之，这批枪支弹药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1: 我会尽快出发。
2: 上村敬，日本陆军少将，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1937年曾纵兵参与南京屠城，汪逆的军事顾问，现在正在积极的指挥清乡。这个人平时为人非常低调，几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南京站曾经多次派人暗杀，都没有成功。
3: 汪伪政府成立当天，此人将作为军方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大会。重庆总部电令，我站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毙。此次任务由顾副站长具体负责，诸位必须全力配合。
4: 明白。
3: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诸位的是，最近出门一定要小心，咱们在法租界也不能搞整兵。
5: 去，
6: 站长。
7: 主任，
6: 来来，进来，放点，轻点，轻点。主任，情报处处长胡道义向您报道。
5: 好几年没见了，胡道义。
6: 主任，专门给您请的，事事平安。哎，你别愣着呀，摆高一点，我们就全拿下来放上边。
8: 是。
5: 你怎么还是没正事呢？
6: 有正事啊。停下。嘘，你先出去。
8: 是。
6: 门关上。我有正事儿，您这次的遭遇，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琢磨着，肯定是邮差。
5: 谁？
6: 邮差啊！
8: 我们现在在这给日本人干事儿，
6: 说这事有意义吗？说的对。当年您调回南京，
9: 王世安就因为我是您的人，处处刁难我。813的时候。王世安让我带着兄弟们去炸日军的机场，
6: 日本人的机场，兄弟们全死那儿了，就我跑回来了。王世安说什么？说我是临阵脱逃，要枪毙我。
10: 报告，
6: 进来，
10: 陈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高桥大佐让您现在去见他。
11: 我现在就去。
6: 住下。
10: 是。
6: 去见高桥。
5: 道义。
4: 抢走吧。
11: 我刚拿猪肉追

0: 今天找你来是有任务要交给你。
1: 请讲。
0: 新政府成立的时候，上海也要开庆祝大会，到时候尚存敬将军也来参加，我们务必要保证将军在上海期间的安全。
2: 尚存敬将军在军统的暗杀名单上已经很久了，而且名字非常的靠前。
0: 军统的行动手法你最熟悉，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能给出你的建议。
2: 想保证将军安全的话，我需要将军当天的具体行程、随行保卫人员的人数，还有当天天气情况的预估。
0: 好，这些资料我回头派人送到你的手上。我希望这件事情陈主任依然不会让我失望。
2: 我会尽力。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南市区中北部锁定了一个共产党的电台，我们怀疑这个电台背后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渔夫。
2: 渔夫？他还在上海。
0: 看来陈主任对渔夫并不陌生。
2: 他是共党地下情报网的头目，隶属于江苏省委，但是这个人行迹很诡秘，我也只是听说他而已，并没有实际的线索。
0: 这个电台非常狡猾，这几天也没有了动静。陈主任对付共产党也很有经验，这部电台对大日本帝国军队非常重要，请陈主任务必查的。
2: 好，
0: 这是电台的监听材料。

0: 是来看房子的。
1: 哦，侬就是张小姐吧？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呦，我一直在等你哦。哎，张小姐，光这走道上啊，我就有三扇窗户呀。哎，特别是这一扇哦，光线就不用讲的啦。哎，跟房间是南北通透。哎呦，空气不要太好。哎，你再看看房间的家具。没有骗你吧，是不是很齐全哦？
0: 是的。
1: 你如果缺什么再跟我讲，我帮你加啦。这个张小姐，侬也晓得了吧，我这个地段是法租界，不要贪钱了。那个

0: 香烟了，
1: 香烟了，香烟，香烟，
0: 买香烟了，买香烟。
2: 根据南京站提供的情报，这次上村靖上海之行由日军提供全程的保卫工作。上村靖乘坐飞机抵沪，然后会乘车去市区的驻地，一旦进入市区，包括他后续要参加的活动现场，我们很难实施刺杀行动。
3: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条路上行动。
2: 没错，但是这条路的沿线是受日军控制的，按照他们以往的警卫标准，每隔200米就会有一个固定哨，所以我们无法事先埋雷，只能伏击。赵金龙，
4: 到，
2: 你们五组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4: 经过我们分析，有两个地方比较适合这次行动，分别是距离机场3公里处和5.5公里处。如果能多准备几支掷弹筒同时袭击，应该能确保任务成功。
3: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陈默群，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难逃出他的预判。
2: 是啊，多了这个对手，我们刺杀行动的危险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5: 诸位，军令不可违，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6: 是。
2: 小林到站里工作以来，应该说对军统一直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3: 你这是要替他求情啊？
2: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的能力呢？
3: 老顾，嗯，现在沉溺形势比原来更狡猾了。嗯，我们根本没有执行制裁令的机会，总部那边一天催问3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呢，和他曾是同窗，现在替放跑他的人说话，恐怕对你和站里都不利。嗯，
2: 有道理，有道理。
1: 慢点啊。哎，
7: 掌柜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谢谢你啊。
7: 好好好，
1: 你把这门口打扫一下啊，在下边盯着点。
7: 好嘞，
1: 没事，自己人，走吧。
8: 哎，老季，啊，八坡机藏哪儿啊？
1: 啊，藏这儿，拿取的时候多加小心。
8: 嗯，这个地方还挺合适的。
1: 我一会儿就出发，离开后你们正常开门做生意，免得别人怀疑，稍晚一些记着给老家发报，准备接洽。

0: 院长，这些啊是您要的资料。陈毅离开上海之前，跟他交往密切的人都在这儿呢。
1: 南新杰，他不是还做过咱们的外围人员吗？
0: 是，铲除池田英纪的行踪就是他拿的重要情报。他呀，跟陈毅那是欢场上的老相识了。他呢，后来嫁了一个八十七师的军官，这人1937年在南京阵亡了，留下个孩子。
1: 好了，你去忙吧。
0: 是。

0: 子路还有什么玩具？去给叔叔拿过来。还想玩什么？这个。
1: 子路，子路。哎呀，
0: 妈妈回来了。
1: 你是谁？
0: 蓝小姐，您别紧张，我是林南生的站长，我姓王。
1: 王站长，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0: 蓝小姐是医眷，又做过我们的外围人员，于情于理，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望您的。
2: 蓝小姐，这些饼干、奶粉、巧克力都是我们站长专门送过来的。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0: 蓝小姐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我要您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如今陈默群投敌了，我们想得到他的一些信息。
1: 你们军统没人了吗？
0: 蓝小姐跟他是旧相识了，一定比我们更有办法接近他。
1: 我要是说我不帮，
0: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上海现在情况特殊，蓝小姐肯定是领不到每个月相应的抚恤金吧。我专门为您准备了一笔款项，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不为自己，咱们为孩子。子路这个年龄也该上幼稚园了吧，总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叔叔在法租界给你找一所高档的幼稚园。蓝小姐，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对上海区做的贡献，会经常来看您和孩子的。

0: 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事成之后，我孩子要去重庆。作为抗蜀，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1: 一言为定。

0: 够新鲜，药都药了。
1: 平时不都是老何来吗？怎么这次没见他呀？
0: 他吃坏了肚子，难受的下不了床了。

0: 沈准，那个信号出现了。信号又没了。
1: 找到信号源了。
0: 发报时间太短了，只能确定在法租界的贝当路区域。
1: 再放一遍录音。
0: 是。

0: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监听，我们已经追踪到了渔夫的电台，但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南市区，转移到了法租界。
1: 这林宇夫果然狡猾，我们有办法抓住他吗？
0: 不论他藏得多深，挖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没有问题，特高科全力配合你。不过。
0: 明白。另外还有就是，上村靖将军过几天就要抵达上海了。我想到了一些应对军统的方案，
1: 请讲。
0: 以我对军统的了解，如果他们想对将军下手的话，应该会是在这个区，所以将军抵达那天，我们接到他。我建议。

0: 上海区行动队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林南生，你是把禁闭室当成疗养院了吗？
1: 我已经知道陈伯钧叛变了，你们说的是对的，我对他的判断是错的。

0: 没有人希望老陈叛变，
1: 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情一个汉奸，但我也不想看到大敌当前

0: 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应该说经历了不少事，所以你现在的心境，我感同身受。
1: 我并没有承受什么，是我放走陈妮的，这是我应受的惩罚。
0: 老陈投敌我也没想到，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到难过，你是彷徨，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现在战争在继续，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即将成立，日本人还在这片国土上肆意践踏。小林，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在我看来，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你好好想想吧。
1: 为什么要供出水山？
0: 看到你如此消沉和沮丧，我有些心痛和不安。
1: 顾副站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奸。
0: 那你得先从这里走出去。

0: 我很久没想今天怎么开始。
1: 这么久没见，你还是老样子。
0: 老样子？今非昔比了。
2: 以后还会再见吗？
1: 当然，你总有办法找到我。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钱？
0: 钱砸出来的？
2: 怎么对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
5: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0: 哥，那钱从哪来？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0: 交给你。
1: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喝大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3: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3: 三千欧。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6: 我们就应该兴奋，
15: 我们应该庆祝。
1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8: 我呢
17: 不要钱，开着就行
15: 了。好，
19: 嫂子，
2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1: 以前你管明明叫我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装的你早干出去了。
22: 由我来给他，
23: 来，
24: 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5: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6: 老子不干了，
27: 上完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8: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30: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3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3: 千年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变了。
1: 什么？把你骗了？
0: 真的。昨天晚上，支队长带着半部的人和湖南支队一起投敌了。我们一些人不愿意跟着，发生了枪战，大部分被打死了。我是冒死跑出来的。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加起来少说500人。
1: 军哥，先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我现在就去站里报告。
0: 行，
1: 保重。
2: 好几百人就这么叛变了。他们不是戴老板亲自封过番号的吗？啊，
3: 这让我们上海区的颜面何在？
2: 这件事和陈默群这个大汉奸绝脱不清干系。诸位，刺杀上村靖是总部下达的死命令，我们必须完成这次任务。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也是我们挽回颜面的唯一机会。
4: 是。另外，机场外的暗哨一早发来电报，说郊外的风力高达5级，这会严重的影响到制弹筒的射程以及精准度，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必须要前移200米。这样，我们只要一开始袭击，就会完全的暴露在日军的射程范围内。
2: 为了除掉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我们别无选择。执行任务。
4: 是。

0: 队长，
1: 今天行动出事了，
0: 我们中了埋伏，袭击了前面的假车队，负责主攻的兄弟全没了。要不是顾站长命令撤退，我们一个人都回不来。所有人出发前都献了一束。

0: 行动失败加上投敌叛变，
1: 我们还是都想想怎么和总部汇报吧。
2: 林队长想找你。
1: 谁？他还嫌事儿不够多是吗？
3: 要不是他放走了陈逆，今天日本人能对咱们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吗？
1: 林南生，谁让你擅自离开禁闭室的？
3: 我告诉你，执行不了对陈逆的制裁令，我就把你交给重庆。今天死了的这些兄弟都得算在你头上。
4: 黄站长，我请命，执行刺杀上村靖。
1: 你执行什么呢？
3: 你还怎么执行啊？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你还怎么执行？
4: 我请命，去庆祝会场，执行刺杀任务。
5: 林南生，不要冲动。庆祝大会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他们的重视程度会非比寻常。
4: 这些我都清楚，我没有冲动。
3: 你没有冲动，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你告诉我，不是冲动是什么？
4: 如果不成功，我绝不会活着离开会场。
1: 林南生，你这是当着大家再立军令状了吗？
4: 是。
1: 你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性吗？
3: 群众不信言，你给我滚回去！
4: 请站长相信我。

0: 如果刺杀成功，我第一时间向重庆汇报，给你请功。
1: 尚存敬主持的清乡杀害了我根据地居民几千人，有些村庄被整村屠掉。后天他将参加在百老汇大厦举办的庆祝大会，机会非常难得，外地的同志不熟悉杀害的情况，

0: 有两个机会当天能进入到百老汇大厦。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只有你们两个最符合条件。
1: 没问题，师傅，我去。
2: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0: 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其他的同志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好，时间紧迫，咱们抓紧研究一下任务完成后的逃生路径。

0: 到任何情况都要跟战力取得联系，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守着。
1: 明白，
2: 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
1: 是。
3: 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
0: 这次行动他们是凶多吉少啊，
3: 他立的军令状事已至此，要不惜代价的做下去。祝他们好运吧。

0: 赶紧弄完啊，这个门要封住了，今天每个人都得检查。
1: 哎，您放心，他们就是宋生押的，搬完马上走。哎，搬搬搬搬搬。

0: 给晚上宴会准备的食材都在这儿了，把进货单都拿给我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合作的供应商，没问题的。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来的可都是大人物，要出了问题，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1: 啊，我知道，那我这就去拿。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在汪主席的带领下正式还都南京了。我们在上海欢庆这次政府的改组建立，我代表上海市政府欢迎各界朋友莅临这次庆祝大会。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由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组成的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唱，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贵宾，汪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上村敬将军阁下，为我们这次的庆祝大会登台致辞。

0: 大家好，今天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共同努力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喊出
1: 平安手
2: 中共拿过来

0: 建物を調べろ。怪しいものを探せ。将軍を病院に早く。
1: はい。
2: 我覆盖这里。
0: 好。

你之前跟我保证过，军统的人是不敢来这里的。云南生是怎么回事？你亲自带队去抓住他，附近的街道也要搜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一层是外租给公司的，晚上没人。
0: 他是你们的人？

0: 出来，哪儿去？到时候出去之后，我们一旦被发现，我会冲在前面掩护你，尽量为你争取逃生的时间。万一我要是顶不住了，就给我补一枪。
1: 报告，没有发现。
2: 主任，我这边没发现可疑的人。
3: 三哥，

这个概念很快就结束了。

0: 话。
1: 快说，情况怎么样了？
0: 上村锦死了。
2: 确定吗？
3: 确定。
2: 李南生呢？
0: 我们是分头撤离的，他可能被困在里面了。
2: 你现在不要回站里，回去继续观察，随时汇报。
4: 路上要小心，别让人盯上。
0: 好的。
2: 老顾，这回我们总算能交差了。
4: 李南生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挖地三尺的找。我们要不要派几个人到附近去打探一下情况？
2: 现在不光是大楼里面，外面肯定也全都是他们的人，打听也没用。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得看小林的命了。此时我们不方便营救。

谢谢你，秋罗。你不用谢我，我救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抗日力量。

0: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来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1: 我的同志牺牲了，他才不到20岁。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0: 以前的南京，现在的清乡，上曾经都是一个屠夫，现在这样的屠夫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才能彻底地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和平的那一天。

0: 来着？
1: 在我加入共产党那天，我就坚信这一天的到来。请你也相信，
0: 一定会有那天的。

0: 外面的宪兵撤了不少，但是再过2个多小时，这个网的人就开始上班了，我们也待不住了，
1: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外面取得联系。

0: 这里可以吗？
1: 嗯。
0: 路上注意安全。这也给你吧，防身用，这个携带比较方便。你记着，把我给你的东西扔掉，一定要活着。
1: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0: 林队长，是林队长回来了。
1: 林队长，林队长，
2: 林队长，
3: 林队长。
4: 林南生，啊，林南生，从即日起恢复你行动队队长的职务。
5: 站长，我请求继续执行制裁陈立的任务。
4: 明白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啊，我明白你对陈默群投敌这件事一直是难以接受，也清楚你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恨，但是你前一段时间刚被关了禁闭，现在又冒死立了大功，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5: 站长，其实我在禁闭室里我已经
4: 对陈逆的制裁啊，我自有安排，我命令你好好休息。
6: 小林呐，昨天王站长为了等你回来一晚上没合眼吗？
5: 谢站长，您辛苦了。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
3: 钱？墙砸出来？
2: 怎么对外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7: 交给你。
1: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3: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0: 北京时间。
11: 这一共有多少钱？
12: 3000欧。
13: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我呢？
1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6: 好。
17: 早在
1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0: 由我来给他。
21: 来，
20: 给
21: 我来。
22: 你以前怎么对我？
23: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2: 你们能有 GPS 吗？
2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4: 老子不干了，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0: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于伟的母亲是在日本人的清乡中遇难的，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的。原来他总说等结婚了就把母亲的这个镯子送给妻子，他才20岁啊，他会被评为烈士，你的嘉奖也会很快宣布。
1: 于伟就在我眼前牺牲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为力。
0: 我懂，你们在大陆里没出来，我们很担心，已经组织人准备强攻进去了，日本人越来越猖獗了，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今朝早くの火災警報は偽物だ。おそらく犯人は昨夜

0: 陈主任。
1: 我是。
0: 鄙人金井杨佑，由今天开始接替高桥千兵卫担任宪兵司令部的司令职务。
1: 金井司令，你好。
0: 陈主任，你之前上报的很多情报
2: 都是特高课
0: 早就掌握的。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地点以及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还包括他们背后的鱼腹，我要求你尽快整理出一套方案以及推动的时间节点。
1: 是这样的，渔夫的电台呢已经转移到了法租界，我想进入法租界，利用伪装的测向车继续监测。
0: 军统上海区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你的老部下。

0: 你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而且参与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林南生就是你亲自带到山海来的。
1: 没错，林南生是我亲自带来上海的，但是这次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据我分析应该是共党方面的人。总之司令，在中日双方合作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定，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是咱们共同的目标，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谭主任，一切反日势力都是我们要清剿的对象。你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我要的不是分析，是结果。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皇军证明你的忠诚。

0: 这是忠义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
1: 我会尽快发给老家。大敌当前，说是一致抗日，他们还在不断搞摩擦。
0: 宪兵司令部新来的司令叫金井洋佑，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在北平和天津多个联络站。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上海以后的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法租界只会比以前更糟。
2: 哎，喂，好了没？

0: 怎么了？
1: 感觉你最近心神不宁，脸色也不太好。
2: 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下次再聚。
1: 那你回去路上小心。
2: 我会的。

0: 来，小姐。这位先生已经给过了，您慢点。
1: 谢谢。

0: 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接近陈伯群了，你们要得到什么消息？
1: 蓝小姐，我不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只希望您能和他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陈伯群是汉奸，人人得而诛之，您这么做呢，是为国为民。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
2: 这样的暗杀连你们军统都办不到，何苦为难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现在处处多疑，尤其是在公开场，他身边一定会有。
1: 三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好的机会，您早一天完成任务，我也可以早一天安排你去重庆。

国一直盯着陈妮的动向，他的行动特别谨慎，非必要场合从不出席。听说他的车用的都是防弹玻璃，这些照片也是盯了很久才拍到了。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
0: 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
1: 啊，
0: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啊！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1: 那日本人吓唬我，
0: 我哪敢呢？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1: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0: 这打听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
1: 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
0: 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1: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邻居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梦君走得很近，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没事儿，我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赖小晨，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梦君在一起非常危险。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2: 谢谢你，你说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改天我请你吃饭。
3: 你不要乱来，这里是日战区。
2: 他就是来接我吃个饭，
3: 你不要给我生事儿。

0: 会聪明，快！
1: 蓝小姐，我是小胡。
2: 来啦！
0: 胡处长。
1: 蓝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做寿，做寿。
0: 您这么早就来了，

0: 啊，
1: 小姐，没事，您先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走。不着急。啊，
0: 胡处长，
1: 您看我，蓝小姐失礼了，那我在门口等您。
0: 麻烦您帮我把门关一下。
2: 好，
0: 谢谢。

0: 红包里装的什么？
1: 你要出去啊？嗯，那放心好了，不要紧的。子路，过来。子路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去吧。谢谢啊。
2: 没事。
1: 胡处长，咱们走。
3: 行，安小姐。

0: 小心脚下。蓝小姐，
1: 怎么了，胡处长？
0: 您知道那辆车是谁的吗？
1: 不知道。哎，昨天晚上回家好像就在这儿了。
0: 您请
1: 走吧。

0: 来，小姐，请。这里请。
1: 谢谢。
0: 蓝小姐，请您稍等一下，陈主任马上就到。
1: 您去忙事情，我自己等就好了。
0: 陈主任交代过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生日就是最大的事儿。蓝小姐，你先喝水。
1: 谢谢。
2: 陈主任
3: 好。
0: 蓝小姐，陈主任到了，我去迎接陈主任。
4: 蓝小姐已经到了。
1: 陈主任。
4: 蓝小姐，我忙了点公事，所以来晚了，抱歉让你久等。啊，
1: 没事，我也刚到。
4: 你真是越来越有魅力。
5: 先下去吧。
4: 是，特地买给你的花。
1: 陈主任安排的太别致了。
4: 只有别致的东西才配得上你的气质。
1: 这花真香。
4: 走。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有几道菜是私藏，今天请你好好品尝一下。
1: 今天我过生日，能有你陪我庆祝，就是最好的菜了。

0: 陈主任，美龙菜都有我们的人盯着，放心使用。
1: 嗯。
2: 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

0: 娜小姐，愿你永远都这么年轻美丽。来，这道理我呀难得这么清闲，像今天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这儿和你好好吃顿饭。
1: 我也是呀，今天过生日，想来想去身边连个能聊得来的人都没有。
0: 我不算一个吗？
1: 当然算了，来。
0: 好，吃啊。嗯，下狠心点，不给你了。
1: 谢谢。我自己来吧，没事，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2: 安小姐，您这是？
1: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2: 在前面右边。你陪蓝小姐去卫生间。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0: 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种毒啊，半分钟之内就会出现中毒反应。
1: 王师也没有跟我说过中毒药这么快就会发作。
0: 是他让你给陈木城下毒的。你不能回家了，我先带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1: 不行，我儿子还在家里。
0: 陈木城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1: 李南生，我以前帮过你，我现在已经替你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必须得救我儿子。

记住，法租界华龙路25号，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姓齐，你现在就过去，孩子的事情交给我。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我一定会把子路带回来的，相信我。

0: 你得害啊！
1: 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
0: 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0: 喂喂喂，
2: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招待的。
1: 你要跟谁交代？
0: 你住手！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3: 军统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1: 我告诉你们。76号的汉奸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2: 走吧，
1: 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乐山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我是抗树，如果到了重庆，我就可以领抚恤金，我和子路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当然知道这件事儿危险。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76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里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有一墙？
3: 墙你砸出来
2: 了？我正在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家一家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个哥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5: 与时代更近，
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7: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2: 北京时间。
13: 这一共有多少钱？
14: 三千。
15: 这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7: 我们就应该兴奋，
16: 我们应该庆祝。
1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9: 我呢？
18: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5: 好。
19: 早在
2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5: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我来给
15: 他，我来。
21: 你以前怎么对我？
22: 定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1: 你们能有 GPS 吗？
22: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3: 老子不干了。
24: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比膝盖，激流能拽你壮汉，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7: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9: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
30: 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丽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29: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30: 镇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29: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30: 我是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
29: 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30: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29: 制裁陈溺，我要的是啊结果。
30: 镇长，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29: 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去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变卖人员。
30: 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的联系。王站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29: 制裁陈溺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

0: 金警司您好，主任金警司您来看。谢谢谢谢。
1: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0: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学运组的人。商村靖将军于此当晚他已经跑掉了。
1: 司令，在法租界经过伪装的测向车的交叉搜寻，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0: 我听说陈主任是被一个舞女偷的毒，76号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我完全可以要求特务委员会对你另行安排。
1: 不用。

0: 养伤。不打扰了，告辞。
1: 机警司令慢走，撒尤那拉。主任，这哪是探望啊，这就是催命的鬼。
0: 告辞医术，我要马上出院。
1: 是。
2: 慢走啊。
3: 老板。
2: 哎，陆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
3: 世道不太平啊。我女儿最爱吃你家的紫饭糕，所以大老远特意跑来的。
2: 好啊，哎呀，真的感谢你啊，这大雨天你能赶来捧我的生意啊。哎，拿好啊。
3: 谢谢啊。
2: 好，常来啊。哎。

0: 好久不见，道爷啊，幽冥是老同事，下手干嘛这么重啊？
1: 怪我，我没有和手下的兄弟交代清楚。
2: 听说你已经当上情报处长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技术了？哈，
0: 小七怎么样了？这算算了，好久没见他了，长多高了？爱吃瓷蛋糕，你也一定经常给他买吧？说实话，回上海之前我就想联系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同事，是我最亲近的兄弟。特务处刚刚建立的时候，咱们在一起共事过，你的为人，你的技术，在我心里边没人能替代。
2: 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叙旧吧？
0: 我要上海区的具体位置。幽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现在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保证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在一起共事。
2: 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多长时间呀、啊？他们倒说辞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吗？局势我当然清楚，但是君子威不忘义。
0: 我理解，都是朝夕相处的老同事嘛。其实我心里边也难受。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感兴趣。共党江苏省委的那部电台，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渔夫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
2: 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不过，请你看在共事一场的份上，别太为难我，让我走得痛快点。

君子微不忘义。幽冥，你是君子，我敬重你。

0: 我搬到这儿，你还是第一次来吧？对，嗯，上海沦陷以后搬了两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少啊。郭委员长，嗯，新兵司令部那边打听到消息了？陈默群来上海之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透露了他的具体行程。
1: 查到是谁打的了吗？没有，只是说在英美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目前只掌握了这点消息。看来还真是在上海泄密呢。消息来源可靠吗？嗯，
0: 还得进一步核查，但是我感觉离真相不远了。
1: 宪兵司令部里面负责接电话的线索，一共只有四个人，想找到他们并不难，我会尽快派人查清楚的。
2: 主任，陆游明走得很痛快，没有留下一句话。主任，我给您请了一个护身符，您收着吧。说正事。 我花大价钱请的，为了您的安全。没事儿，你可以出去了。有事儿？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三辆伪装过的侧向车在法租界的行进路线。我让电讯科对收集的情况已经做了分析，对于共党的这个电台。 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位，但是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1500米之内。
0: 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呢？他们现在发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
2: 我觉得不能单单依靠磁场车了。我想把我们的人撒在这个区域里边做集中搜索。
0: 把人撒哪儿？
2: 撒到这个区域里面啊？
0: 他们那么谨慎，发现咱们的人在这儿扫街的话，人不早跑了吗？
2: 我们可以悄悄的呀。
3: 发报机一般来说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对吗？查这个区域每户的用电量，不就把他们挖出来了吗？这很简单呐。对呀，主任，还是您的办法好啊！
2: 别说没用的。
3: 不是我说真的，你看您这办法，咱看这区域，这里面全是民居和临街的小铺，相对来讲用电量都不会很大，只要找到个别用电量大的，那就肯定是电台啊。
0: 你说的也都对，嗯。 法租界的用电是由法国湖南电力公司负责的，对吗？
3: 对。
0: 找到这个区域的抄表组长，把事情搞清楚。
3: 是。我走了，主任。
0: 这个。

诸位，对于陈毅，重庆下达了新的指令，行动代号凤叶计划，如遇陈毅，格杀勿论。陈毅叛变以后，我们对他执行制裁令的计划都没成功，这次凤叶计划等级提升已经通报给了全国各站。我希望诸位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我们上海区的耻辱。陆科长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陈毅一天不出

0: 上海区就永无安宁之日。
1: 报告站长，我请求执行枫叶计划，这才成立。
2: 林队长。

0: 不要的东西呢？
1: 这是北大路和高安路最近三个月的用电记录，都在这儿。这可是底档，上面要是知道了，我会被开除的。
0: 就用几天，除了你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1: 完事儿还有另一半啊。
0: 放心吧，半点不会差你的。

0: 新伦，市长，嗯，队长，蓝小姐他们母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新的地方相对比较隐蔽。
1: 他母子随身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估计还有很多得添置呢。
0: 你放心，最近我还会去的，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会尽量帮着解决。哎，
2: 咱们上海区出钱给他们请一个保姆，现在陈默泉肯定到处找他们，让他尽量别出门，买东西让保姆去。
0: 嗯，晓得了。嗯，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抓了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线索，他说出卖陈默泉的电话是晚上打的，当时值班的是宋立成。
2: 宋立成，

0: 去哪儿？
1: 林队长，不是林队长，你饶了我吧！啊，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哎呦，哎呀，林队长，我只是接电话当翻译，没帮日本人干什么缺德事儿啊！林队长，只要你能饶我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求你了，你打我吧！啊，只要你饶我一命，啊，求你了，求你了。
0: 陈木群回到上海之前，你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知道，那天我值班。
0: 电话里说什么了？
1: 说了他的确切行程。
0: 说详细一点。
1: 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不是，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
2: 只要你不杀我，
1: 我告诉你一件事，保证你官司三级啊！
0: 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这声音有点像。像谁？说话。别！我说，像王站长。
1: 确定吗？
0: 我给他当过两年文书，他的声音我最熟了。当时我大气不敢出，就是怕他听出来，找人把我除掉。这事儿你只要往上报，保证你们升官。
1: 林队长，我知道我都说了，
0: 我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
1: 林队长，不是。

0: 哎，我林队长，您这是？
1: 别动！别动！
2: 镇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这谁呀？
2: 这是我抓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您一起问话。
0: 嗯。哟，宋礼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1: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
2: 说吧，
0: 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
1: 我这是饶命！我这是饶命！我这是饶命啊！我这是……哎呦！
3: 来，把你掌握的情报跟镇长如实交代。
1: 说呀！
0: 没，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你应该清楚吧？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镇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
3: 孙立成，你说不说？
1: 你不说，我现在就变了你！我这是什么变？我真不知道啊！我这是……哎呀！啊！
2: 王站长，他告诉我，老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1: 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啊，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
0: 好，抓住出卖消息的人，
4: 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0: 宋立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
1: 我这是饶命！我乱说的，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儿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地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为什么呢？
1: 我这是饶命啊，我
0: 因为他们是汉奸。
1: 站长，
0: 没事，都别动，我们把枪放下。

0: 范范，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礼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铲除汉奸的话呀，最好别带回寨里来，不太安全，
1: 拖出去。

0: 站长。
1: 哎，哎，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2: 是。
0: 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1: 好。
0: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事儿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啊，你先去忙吧。

0: 这件事是我办得太冲动，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
1: 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0: 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
1: 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世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0: 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我现在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世安王站长他为什么
1: 所有的事情要往前看，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进。镇长，您找我。小林，坐。之前那件事儿

0: 我不跟你计较了，啊，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里一个交代。
1: 谢谢站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
0: 哎，不，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儿。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
1: 上次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
0: 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啊，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沈副会长说呢，共党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啊这个谦卑，啊，要诚恳。
1: 我明白了，站长，我努力完成任务。

0: 老板，
1: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2: 我刻章。啊，
1: 这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
2: 人名章。
1: 啊，稍等啊。哎，

0: 这手艺可真的好，这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哎呀，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好，好，是这样，老板。我那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呢不懂。
1: 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助我瞧瞧。您这是几点关门？
0: 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好眼力，白天呢能细致点。听您这么一讲，我反倒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1: 好，
0: 放这儿。
1: 好，您随时来。哎哎。

0: 真是难缠啊。不过沈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刻章，我感觉不太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三点之前就回来了。
2: 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源装表店，

0: 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
1: 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0: 我进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
2: 谁让你进去的？经我允许了吗？
3: 这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人早跑了。通知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那儿有共党。
0: 是，废物。

0: 安排好了，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盯着，租界的巡捕我已经说好了，抓共党他们可以帮忙，只要我们快点行动就行。
1: 屋里几个人？
0: 不太确定。
1: 没有我命令，别擅自行动，我要抓活的。
0: 是。

0: 你呢？我也还好。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我们站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拧得过。这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我也只是给你们带个话。
1: 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制造了皖南事变。
2: 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3: 赶快悄悄把人控制。

0: 哦，对了，韩兴路靠近贝当路那边有个你们的联络站。
1: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国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能有一墙？
3: 墙你砸出来了？
2: 怎么对外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7: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2: 现在特别好，
1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4: 有这电梯太好了，
15: 真的挺好。
16: 谢谢热线。
1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6: 3000欧。
1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9: 我们应该庆祝。
2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1: 我呢？
20: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7: 好好。
22: 嫂子，
2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7: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4: 由我来给他，
17: 让我来，由我来。
25: 你以前怎么对我？
26: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5: 你们能有 GPS 吗？
26: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7: 老子不干了。
28: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9: 我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3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来，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换窗帘的。啊，他们进去装。
0: 走吧。

0: 往上，往上，左边，左边，走，走边，好，好，可以了。
1: 站住！哎，
2: 干什么？
1: 不许靠近这边！
0: 啊，对不住老总，你看那边还有好几个房子都没挂窗帘，怎么就挂一个呀？把那些都挂上，让我们都做点生意嘛！
1: 哪来这么多废话？赶快去开工！
0: 好。哎，挂什么？啊？
3: 喂，啊，加藤君啊，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晚上见。

陈县长，您对今天的保卫措施满意吗？哦，没事儿，就是过来陪您。等那边干活的工人做完了，我就离开。

0: 怎么回事？哎呀，
1: 老总，老总，我不小心摔倒了。
0: 怎么回事？
2: 长官，这个笨蛋把灯给弄坏了，还弄伤了手。
0: 娘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1: 老总，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摔了一下。你看您这东西这么值钱，我也赔不起啊！您别生气。
0: 行了，行行了，赶紧把人弄好，赶紧走。
1: 哎，是是。
3: 哎，老总啊，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梯子呀？有点太高了，我们够不着。
0: 自己想办法。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行，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啊。陈先生，
4: 哎，出什么事儿了？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叫？
3: 是隔壁大小姐请的工人受伤了。
4: 什么？马上让他们出去！
3: 陈先生，这大小姐请的工人，我不好让他们走啊，就是让他们换个窗帘，很简单的。
4: 愚蠢！我住的地方不许任何人进来，知道吗？这是你们韩司令的命令，你现在是在抗命，知道吗？我命令你，马上把他们赶出去。
0: 是。
4: 等等，把警卫都给我留下，你派人把他们赶出去。
0: 是。

0: 这次费了那么大的功夫，还是没有除掉这个汉奸。这个陈伯康十分小心谨慎，我们无法下手啊。这次行动我们没有失败，面生处理果断，我们没有暴露，所以，我们还有机会。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营救苏联专家和锄奸行动一同实施。
1: 我去见了我哥，他现在和一个叫龙彪的人在一起。
2: 听说这个龙彪想要抢占天津码头，哼，
3: 一定是和雾凇计划有关的。哼，看来这个加藤是不惜血本了。我想和我爹聊一聊，多了解一些情况。
2: 你爹和日本人势不两立，很有民族气节，不过要提醒他，一定要提防日本人暗算呢。
1: 嗯。
4: 接到上边的指令。 现在日本人正在天津实施一个叫雾凇计划的秘密行动。说白了吧，就是要在天津建立兵工厂，为入侵华东做准备。
5: 那战事马上要开了，
4: 上边的意思是，命令我们现在不要轻举妄动，
5: 不要干扰，也不要破坏。等他们这个兵工厂建成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控制和利用。
2: 没想到啊，上峰给我们这个指示，我们竟然把一个麻烦变成一个宝，只是得提防那个陈先生，
5: 他可不是日本人，是伪满汉奸。
2: 哼，怕什么？反正他就要回满洲了，这几天先稳住他。过两天我唱堂会，我还要大大方方的请他过来，我要让他听听。
5: 是。

0: 不许你胡来。
1: 哟，这不黑爷吗？走上楼，我给你找俩漂亮姑娘啊，楼上请。
2: 这儿请。
0: 你想干什么？
2: 我想干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以后这个厂子就是我们五湖帮的了。
0: 黑娃，你竟然送死送到这儿来了，你来得好，看我怎么收拾你。嗯，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啊，大家都是自家兄弟啊，哪来的那么大脾气啊，都消消气消消气啊。
2: 你也不看看你手下这几块料。刘大鹏，咱们呢毕竟是算兄弟一场，所以我今天我不想打打杀杀，你要是知趣的话马上离开这里，回去告诉唐四爷，我不想跟钟义堂作对，但是这个场子一定是我们五湖帮的。
3: 住手！黑娃，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能这么做？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如果是个男人，你给我出去！
2: 今天这件事呢，我不想你插手，毕竟不是咱们个人的恩怨，你一边去吧。
0: 黑娃，我真的看错人了。当初你在天津街头流浪的时候，那可是我们钟义堂收容了你。
2: 刘大鹏，别他娘拿那些旧黄历跟我算旧账行吗？我告诉你，我不欠钟义堂的。
0: 哼，
2: 怎么着？你们想拿那一点施舍，让我当一辈子流浪汉呢？啊，
4: 黑哥，别跟他们废话，不给咱们砸场子。
3: 你们敢？黑娃，如果你今天真的敢这么做，我就跟你拼了。

0: 怎么样，小叔？想不到吧？今天走的人是你了，
1: 荣彪。你这是在天津卫热中路啊！你应该知道后果。
0: 哼，小叔，咱俩也算是老熟人了吧？麻烦你回去跟他老四说一声，我这个不是抢，不是夺，我是行使股东权利。
1: 龙彪啊，真有你的啊！我们的人马上就过来，你们不就多了几条枪吗？啊！
0: 江叔，你的人来不了了，夜总会已经是我的了，明天开始我就是这里的新主人了。识相的赶紧回去给唐老四报个信。
1: 你
2: 你没事吧？
3: 不用你管。
2: 来人，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
3: 不用，你打死我吧。
2: 别浩，我能让你死吗？大鹏已经让我送回忠义堂，你们可以说我黑娃无情无义，但我真的不愿与忠义堂有血仇。你回去告诉四爷，就说我就是想混出个人样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3: 你就这么混？你这是在给日本人当帮凶？你在我死路上混？
2: 把他送回忠义堂。
4: 是是，
3: 你们放开我，黑娃，黑娃，
5: 我们不能就这么被别人欺负了，我要亲手宰了黑娃那个混蛋。这龙彪就是个王八蛋，还有这个东洋鬼子加藤，要把他碎尸万段。
3: 对，四叔，要把他碎尸万段。
1: 他们有枪，而且下手又狠，正面冲突我们肯定占不了便宜。四爷，您想什么呢？
6: 加藤这么迫不及待的让龙彪跟忠义堂斗，只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吗？下一步他会干什么呢？
7: 黑娃这个背信弃义的小子，他到底想干什么？造孽。
8: 老四，你有什么事需要我的，我来顶着。
6: 多谢三哥了。好了，说了，二位兄弟下去养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了。去吧去吧。
1: 放心吧啊。嗯，
6: 江叔啊，这是一场硬仗，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
1: 硬拼肯定不是个办法。四爷，您想怎么办？
6: 咱们忠义堂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江叔，你把一本堂和兴邦的两位掌柜的

0: 司令，听说昨晚上码头上枪声大作，五湖帮和忠义堂干起来了，还把忠义堂的码头给抢了。
1: 哼，狗咬狗的够大。你说唐老四吃那么大亏，这事儿能这么就完了吗？你看着吧，后头还有热闹看呢。这回啊，警察局算是有事儿干了。
0: 五湖帮的胆子也太大了，您说他手上的枪是从哪里来的？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一切都是那个加藤在后边搞的鬼，要是没这个加藤，他们能这么闹吗？我就说这个龙彪做事不动脑子，简直就是个笨蛋。你说他为了这点小利投靠了这个加藤，天津堂口那帮人就能放过他吗？啊，你等着吧，后边还有热闹呢。
0: 司令，还是你有远见呢。
1: 其实现在这帮人我倒是不担心，我想的最多的还是这个加藤。你说这个加藤费尽心思的抢占码头，其背后肯定有更深的目的。这样吧，你呢这几天就去把他的情况给我摸清楚。
0: 是。
1: 哦，那陈伯康干嘛呢？
0: 足不出户，每天不是打电话就是会见加藤。我每天都去，司令，四处都是咱们的耳目，您就放心吧。
1: 让他们折腾吧，咱们坐收渔利。
0: 明白。
2: 这次啊，鹏飞、黑娃都立了大功了。哎，特别是黑娃，看见忠义堂啊，是真不含糊。好，像咱们五湖帮的人，来来来，走走走。
3: 谢谢大哥，还得靠龙哥提携。您放心，黑娃肯定会尽力的。
2: 哼，咱们这下家大业大了，码头、歌舞厅全在咱们手里。码头你也不用去了，这场子我告诉你啊，啊，黑娃，谁敢来捣乱砸场子，毫不客气，啊！咱现在手里有硬货啊，跟谁都不用低头啊。
3: 龙哥，你放心，这个场子我一定给你看好。这儿原来是忠义堂的聚宝盆，以后啊，我让它变成咱们五湖帮的钱匣子。
2: 好。
4: 哼，这么胆大妄为的行为也做得出来，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5: 他和日本人勾结已久，这是自寻死路啊。五湖帮现在是嚣张得很啊，可他们有日本人给他派枪，硬拼我们一定会吃亏。请你们二位来，就是想商量商量，从长计议。
6: 确实不要硬拼，人家手里有硬家伙，不要白白送死啊。
5: 此言极是，如果我要让龙彪自乱阵脚呢？
4: 哎，这个办法不错，但手段上要看四爷怎么想。
5: 龙彪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择手段，为了出头跟日本人合作，更是犯了江湖大忌。可他的手下一定有很多人不愿意跟着他干，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五湖帮一定会土崩瓦解。光有几条破枪又有什么用？
4: 还是四爷深谋远虑啊。
6: 从哪儿下手呢？
5: 韩司令，你们二位要帮我做件事情。
7: 爹，爹，你没事吧？我听说码头出事了。爹，你是不是不舒服？怎么了？是不是旧伤又复发了？
5: 没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怎么把你也惊动了？报社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7: 嗯。
5: 爹，最近麻烦事很多，你啊，还是少回家比较好。
7: 爹，你年纪越来越大，女儿不求别的，只要你平安，我就心安了。
5: 怕什么？你爹还能怕几个小毛贼吗？我在天津混了几十年，光明磊落，不怕有人来捣乱。
7: 爹，你最近还是不要出门了。
5: 你越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我绝不能善罢甘休，更不能让日本人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
7: 爹，这不是怕，这是用方法。你现在一定要沉住气，我有很多朋友都痛恨日本人，只要是对付日本人的事，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5: 闺女真是长大了，能帮你爹动脑筋了。放心吧，爹还应付得了。
7: 爹，只要是对付日本人，我跟你永远站在一起。
5: 哎，那可不行，一个女孩子不要参与这种事啊。你能有时间回家多陪陪爹，爹就心满意足了。
7: 爹，放心吧，我会常回来看你的。
8: 黑娃的夜总会开张了，这个码头才是我最想要的。把这给我看好了。
0: 大哥，你就放心吧，你就等着数钱吧。
8: 最近呢，你得小心中一堂报复，不要离开码头。出去要带上人，带上枪，知道吗？
0: 哎，谢谢大哥的厚爱，我一定会保护好这个码头。
8: 五湖帮兴旺发达了，鹏飞，你是手工之臣。嗯，
0: 知道，谢谢大哥。
3: 万丽，
7: 嗯，
3: 你可算是这里的老人了，轻车熟路啊。如今我当家还得靠你啊，一定给我好好干啊。
9: 哎呦，黑爷，您这话说的不就见外了吗？咱可是老熟人了，是吧，黑爷？再说了，我曼丽呀，就是个操劳的命，我这一天不忙活忙活的话，我这心里痒着呢。再说咱这新掌柜的是咱自家人嘛，我能不早点把咱这自家生意弄得红红火火的吗？是吧，黑爷？
3: 行，曼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干好了，红包加倍啊！
9: 谢谢黑爷。看把姐姐美的，黑娃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姐姐以后干得好啊，这红包肯定少不了你的。看妹子说的呀，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哎，谁不知道黑爷是什么为人呢？再说了，咱自家的妹妹现在不都快成老板娘了吗？姐姐心里踏实。看姐姐这话说的，这当不当老板娘啊是件小事儿，以后啊黑娃的生意还要多倚仗姐姐帮忙呢。
3: 翠儿，这话说对了，以后你们俩还真得像姐妹一样。翠儿，有什么事听姐的。
9: 嗯。
3: 福生，
10: 嗯，
3: 以后别在外边瞎混了，没事就到我这儿来帮帮忙，啊，
10: 哥，好是好，就是我就是怕干不好，
3: 怎么有可能呢？不有我呢吗？来来来，喝一杯。哎，曼丽，
9: 嗯，
3: 我想让这个生意啊能够早一点开张，然后想把这个生意扩大。
9: 那黑爷，您有什么好想法呀？
8: 给张公公倒上，给张公公倒上。嗯，真是好酒啊，我都25年了没这么畅饮过。
9: 孔老板，
8: 来来来，满上满上。
10: 来来来，快满上，
9: 来吃。
8: 简直啊，这次天津之行能与你相识，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10: 哪里，那是贤侄的福分啊。两位前辈，这次入京是为何事？
8: 好，
11: 云松图。
10: 云松图。
11: 嗯，
10: 哦，我好像听说过。哎，不过听说那是江湖传说，不可信呐。
11: 的确是传说，但这云松图是确有其事，
10: 真的。
11: 即便宝藏确实存在，但是与传说中的是否相同，这事儿就难以考证了。但是日本人却认真的不得了啊，我等正为此事苦无眉目而烦恼啊。
10: 来来来来，既然两位前辈公事在身，那我就不便久留。哎， 你们两个好好照顾公公啊。
12: 好，
13: 谢谢。哎，
12: 何必这么急呀？今天咱们是不醉不归。
10: 好，那我今天就陪二位前辈不醉不归。
14: 好，
12: 来，
14: 来一个，
12: 来一个，
7: 来。
3: 哎，翻过来啊，
10: 小心啊！哎，慢点，
3: 都搬这边来。
10: 好好，放这儿，放这儿，
3: 轻点啊，慢点，
10: 这边。
9: 黑爷，他们搬的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9: 哎，今儿就你一个人，翠儿没跟来？
3: 没来。今天啊，你来就行了。来，过来一下。
9: 什么事儿啊，黑爷，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3: 这就是咱们赚钱的秘方。

0: 烟。
1: 醒醒醒醒醒醒，来呀，再喝嘛，
2: 来再喝一杯啊。
1: 醒醒啊，公公，
3: 舒服。
4: 你们两个今天干得不错，我一会儿出去一下，你们俩好好照顾二位公公。
5: 25年了没这么高兴。
4: 这个是你们的赏钱。
2: 谢了孔老板。
1: 谢谢孔老板。
5: 还有这么多人陪着。

0: 来，喝点茶。唐四爷，我最近好像很少见到你，忙什么呢？
1: 你公务繁忙，我怎敢打扰啊？
0: 嗨，
1: 谭司令，咱们说话不兜圈子。最近天津发生了什么事，你应该听说了吧？
0: 我知道，好像最近你们堂口之间闹了点冲突，我正想问你呢，怎么回事啊？
1: 我就知道韩司令猜得到，所以登门请教。
0: 啊，唐老四啊，咱俩呢也有些交情，也算是朋友。如果要是你私人的事，你放心，只要你一句话，我韩某一定帮忙。不过要是你们堂口之间的事，恐怕这些事我不便参与。
1: 韩司令过虑了，我这个码头啊现在是众矢之的，日本人一直想暗度陈仓，占为己有，如今干脆给五湖帮提供枪支弹药已经是明抢了。
0: 那你觉得我能帮上你什么呢？
1: 小事一桩，借几套警备司令部的行头，我演一出戏。
0: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们堂口之间的事我不参与。
1: 韩司令不用着急，我说的是借，有借就有还，出了事儿唐纪元一个人顶着。
0: 你要借什么？
1: 50套军服。
0: 干什么用？
1: 有了这些行头，我的人就能顺利进入码头了。到时候韩司令就说军械库丢了物资，我呢就说是黑市上买的。
0: 哼，唐老四啊，可真有你的，你这么做你让我怎么收场？
1: 韩司令不用收场，我会把丢失的军服如数奉还。如果你找军械库的人承担责任，那我就把银票直接交到他手上，保证他衣锦还乡。
0: 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会帮你吗？
1: 天津不接受跟日本人勾结的帮会，再说了，您是司令，日本人要是得到了码头，你也不方便。我想韩司令不想和各帮会的人树敌吧？如果我把码头夺回来，那天津卫大大小小所有的堂口都会感谢韩司令的雪中送炭。
0: 要我看这事这样，今天呢我就当你没来过。既然你没有来过这儿嘛，那肯定你也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就当做我什么都没听到，你觉得呢？
1: 行，那就算我欠韩司令一个人情。

云松图的关键所在还是没办法解决吗？这个人找不到，确实无法下手。加藤先生，你找到线索了吗？

0: 这次的反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一下子打垮五胡帮，除掉龙彪这个畜生。
1: 四爷，那黑娃的豪门夜总会怎么办？黑娃毕竟没有向自己人下手，放他一马吧。我看黑娃这小子就是穷怕了。
2: 他为了在天津卫这个江湖上闯荡，不惜离开忠义堂，自断两指，哼，心里还算装着那么点情谊，我得去会会他。哎，念生啊，来得正好。四叔，三叔，
3: 念生，来坐。
2: 哎，坐。
3: 又
2: 听到什么事情了吧？啊？现在日本人利用堂口抢夺咱们的码头，四叔，你一定不要贸然行动。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周密的阴谋。呵，
0: 三哥，真让你说对了啊！听听这孩子的语气，能当大当家的了。呵呵，
1: 好，四叔听你的。
0: 年生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几个，啊，自己凡事留点神，有什么事就来找你师叔，啊，别老让我闲着。嗯。
2: 我去看了四叔，看到他胸有成竹的样子，放心了不少。这次日本人指使龙彪抢走码头，看来他们的雾凇计划也迫在眉睫了。
3: 你说的对，他们出手太突然了。如果不是时间紧迫，加藤也不会迫不及待。
2: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为爸爸担心。
3: 四叔什么事情都预见过了，我相信他会扭转局面的。
2: 如果他需要我，我会义无反顾地帮助他。
4: 谢谢你，念生。不过你要对组织负责，不要轻举妄动。
3: 我知道。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装的你早搬出去了，
9: 由我来给。
10: 来，
11: 你以前怎么对我？
10: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1: 你们能有 GPS 吗？
10: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2: 老子不干了。
13: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14: 他现在有仇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8: 现在特别好，
1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0: 有这点滴太好，
21: 真的挺好。
22: 谢谢热线。
1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3: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2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六月十一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泽狱警，房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3: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狱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你有意见？
1: 这谁呀？
2: 这是谁？
1: 看这种态度，
2: 是新
0: 来的。哎，新来的。
3: 啊？
0: 你刚才什么表情？
3: 我应该什么表情啊？
0: 你不服，不服就应该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来，大家给他鼓掌。

0: 换位思考啊，我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只会觉得被骚扰了，被冒犯了。
1: 那你会怎么办呢？嗯，怎么，没办法了？
0: 想办法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2: 错，
0: 才可以。
2: 认真思考那是读书人的事情，而做生意恰恰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出最本能的反应，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所以杨一畅，
1: 我觉得你做得好。
3: 我的成绩属于零件。
4: 感谢理解。
1: 下一个谁来？
5: 我来吧，姐。
6: 客户要线上，
7: 姐，我听说楼下开了一家巨豪式酸菜鱼，托带去，岂不咨询？
0: 你要问一下我，我住哪儿？
1: 一畅，安排一下。
7: 好的，
0: 谢谢。
7: 你就先坐这里吧。
8: 这些是公司的内部资料，麻烦你尽快熟悉一下，手机掏出来。
7: 加一下微信，你扫我。
8: 这些是3.5年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物料，我全部都发给你了，发一下朋友圈，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0: 不是，没有这个消息，你这不属于欺骗客户吗？
8: 别说外行话好不好？什么叫做欺骗？这个叫做引导。你不这么说，客户能买吗？
0: 喂，哎，我小周，对，我现在在这个保险公司。好，喂，志浩，哎，就是问一下你，你身边有没有要买保险的呀？我现在。
9: 小王给他说。好嘞，那咱们还是上位那地方。好。
0: 喂喂，哎，刚才是信号不好吗？喂喂。
10: 哎干啥呢？这些快出去！快点！哎，门在这边，门在这边，这边坐。

0: 喂，
1: 曼丽，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单子太小了，不想做啊？
0: 啊，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对吧？都是做大单子了，谈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但是做人总要有良心吧，对吧？十几年来，哎，我们家保险都是找你买的，尤其是我妈，她只认你。你现在找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啦？糊弄我们了？我没那个意思
0: 啊。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姓王，叫
2: 王春露。说是你的徒弟，工牌我都看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哦，对对对。我这里有个突发状况，来不了了。你要买的那个年金取消了，我怕你着急，就让那个小姑娘先来跟你说一声，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1: 年金取消了？这什么情况？
3: 那还有别的什么保险可以买吗？
2: 利率低点不要紧的。
0: 哦，现在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好吧，你先去买个短期理财，等我这里有合适的险种，我再来通知你。
1: 不是，哎，
0: 保持联系。嗯，再见。
2: 曼丽，你别着急挂。哎，我买这个保险
1: 是因为我妈她。喂，胡曼丽。

0: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我接了一单，最近那个客户啊特别好，电话的好朋友介绍给我的。
1: 是吗？恭喜啊。
0: 哎，曼妮姐，
1: 对不起。
2: 为什么，朱露？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
1: 对不起，曼丽姐，我真的很需要钱。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妈中风，无需治疗，康复费用。还有秦阿姨的钱，我……
2: 对呀、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找你合作啊。
1: 可是你要拿走七成，平时客户的方案你都是让我们或者公司的顾问老师做的。我觉得你能把业绩做得那么好，无非就是早入行，累积了很多客户资源，所以我
2: 春罗，我以前带过人，结果被反咬一口，我就发誓再也不带上了，直到我遇见你。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帮你。我真的没想到你也这么想我。
1: 对不起，曼丽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2: 行，我知道了，下车吧。
1: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这样了。
2: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
3: 下车。
1: 对不起。
2: 算是会看人，还是看走眼。
3: 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同事。
2: 这样，朱露，我昨天呢在手机里又找出几个算是有点私交的保险代理人，其他公司的，我会把你推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你有意买寿险，看看他们会不会私底下来敲你。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客户来替你筛选合作伙伴？
2: 现在个个是趁我病要我命啊，我不得不防。
3: 靠谱吗？就算是这次他们愿意老老实实跟你合作，时间久了受不了利益诱惑，就会变成第二个王春露。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随便找个工作对付一下，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2: 耗不起啊，现在手头上也就十来万的现金了。
3: 不能吧，你以前好歹也是个金牌销售啊，就这么点家底啊？
2: 我前两年买房装修存款都空了呀，这好死不死，今年两张大单都是下半年开的，佣金加上乱七八糟津贴，小一百万的五险被开除都没了。
3: 哎，这单子是你开的，活是你干的，凭什么不给你啊？就算是公司裁员也得 N 加一赔偿。
2: 我们是保险代理人，和公司是合作关系，哪有你说的这些啊？做我们这行手停口停，
3: 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喜欢吗？
1: 喜欢。买新车了。
0: 啊。
1: 我妈知道吗？
0: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1: 这么大屏幕，能打游戏吗？
0: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5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啊？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了？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 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1: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0: 邱丽苏啊？
1: 你认识啊？
0: 见过。
1: 哦。
0: 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1: 啊。

0: 丁丁啊，
1: 嗯，
0: 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1: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他是我爸合作方，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1: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哎，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2: 还有啊，送游戏机
0: 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0: 儿子学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你知道吧？
1: 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
0: 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点心吧你。

0: 还说没吵架呢。我给丁教授发个微信，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0: 不去。啊？
1: 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0: 太贵了，不划算。
1: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意划算这件事情了啊？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0: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1: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围筐里摸摸鱼啊。
0: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了。
1: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冬令给你报了啊 ，cosponsor 奖励，听到吧？啊，
0: 你又搞交换这一套。
1: 人呐，满不满意啊？啊？
0: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妈。

0: 支援，吃点水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他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的。

0: 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存在于时间。
0: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1: 他写的那个替奋斗的奋斗，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哎，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0: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得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1: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0: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1: 是啊，那好，那时间你来吧。
2: 好，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
3: 更过分的，还主动说你坏话。哎，
4: 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的。
3: 曼丽啊，
2: 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
3: 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
2: 他们啊总归更可靠一些。
4: 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3: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4: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你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钟妮，我先挂了啊。
2: 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契合咱们。
0: 好奇，洗面奶怎么跟我的节目契合？
1: 丁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您讲一期护肤哲学，您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丁教授，那个您能不能帮我跟师母说一下，就是这个包我要，让她帮我留一下，我等我妈妈给我寄了生活费，我再把钱给她。
3: 什么包？
2: 就是这个。
3: 你自己看。

0: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呀？
1: 来来来，喝奶茶啦！李姐请客，各位都有都有。
2: 小心小心小心！
1: 来来来，快快，自己拿自己拿，
2: 慢点拿慢点拿，
1: 所有都有，慢点
2: 慢点拿，
1: 所有都有，慢点慢点。
3: 谢谢林姐，
1: 谢谢林姐，
0: 谢谢林姐。小周呢？
1: 还有没有？
4: 我的团队喂养新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你们继续。
3: 都拿到了没有？啊，后面的，拿到了。来，小强，你帮我拿到后面去。
2: 来来来来，来，去拿那两个。

0: 不死。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这么多好吃的。
1: 嗯，快洗手吃饭。
3: 这不会点的外卖吧？啊？
1: 怎么可能？
3: 哎，我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1: 什么？哇，他们家的蛋糕很难买的，你怎么买到的？
3: 哎，山泉适度。
1: 对对对，
3: 来。等等啊。
1: 哎，别忘了。
3: 粘模式开了，笑一下。好，三，二。香不香？
1: 好看。
3: 吃饭吧。
1: 嗯。哎，洗手。

0: 傻笑什么呢？这都脸都是温的了。
1: 好多赞，我赢了。
0: 先吃饭。
1: 嗯。你周末没事吧？
0: 没事，怎么了？
1: 我们科室的医生约着一起去打网球，你大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一起参与吗？
0: 我跟我们同学又不熟，算了吧。
1: 去了不就熟了吗？康悦，段主任的老公。段主任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老师，你认识的。我问过他了，他说没问题。
0: 和我们同事之间团建，我是多奇怪啊。
1: 你这个脑袋怎么还是转不过来弯啊？我让你去是去打球的吗？打球只是一个由头，我让你去是为了扩宽你的朋友圈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卖保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康院的朋友那么多，他呀随便给你介绍几单生意就够你吃一年的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懂啊，现在懂了。嗯，又不熟，我去见面，这是说什么呀？多尴尬呀！
1: 所以我让你去打比赛嘛。这样的话，你们打上几局球，互动一下。你输给康院，拍拍康院的马屁，康院谦虚几句，一来而去的，这关系不就熟了吗？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0: 还得供应食物给他呀，你这戏太多了。
1: 道理我都说清楚了，你去还是不去？
0: 不了，肯定演出的，我当然演出了，我又吃又输，怎么了？
1: 嗯，
0: 吃饭吧。

0: 志远，
1: 嗯，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哎呀，是这样的，白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了个这个，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所以我看不到他。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0: 所以呢？
1: 所以什么？
0: 志远，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
1: 啊，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0: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1: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可毕竟他是丁大儿的母亲，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
0: 我理解。
1: 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0: 孩子？是啊，你没有了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1: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1: 去做？
0: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1: 哎呀，那更不合适了，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吗？
0: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
0: 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
1: 谢谢。
2: 胡曼黎，你这些包多少处啊？
3: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腾空间。
4: 呦呦呦，
3: 这些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了。根本看中哪款了？想配多少了？
4: 两个。
3: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性而动。
4: 哎，曼丽，你这个多少钱出啊？
3: 有眼光的，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0000，现在骨折。
4: 三折？
3: 骨折都五折呀。
4: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三折呀。我背个背好看呀。哦，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3: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啊。
4: 颜色这么
5: 样，
4: 适合。
5: 来，看看。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4: 什么情况？
3: 卢桑尼亚？
4: 是谁啊？
2: 胡曼黎。
0: 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0: 奶奶两只瓜那种，我先解决一下，不好意思啊。
1: 好，那么那就先走了。
0: 微信里向啊。
1: 哎，好。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微信，微信我，阿拉微信高头跟你说嘛，不好意思啊。
1: 干嘛先走了？
0: 好，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阿拉先走了。
0: 哎，微信，微信我。
1: 好好好好好，有事有事，待会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你想干嘛？
1: 5万，这床包圆，够了吧？8万，帮人帮到底。
2: 江江，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1: 10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3: 10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
2: 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啊，也要感谢你成全我们俩。
3: 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2: 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2: 还有30秒。

0: 既然邱总大方，那我也不装了，谢谢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哎呀，曼丽啊，我希望我们以后别有任何芥蒂了，再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会的，放心。
1: 这些包啊，处理一下吧，我背不出去。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尸，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4: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脸，你吵什么呀？
1: 邱总，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呀？
1: 你最好去看看嘛。
2: 邱丽苏，贺喜邱丽苏，三婚长长久久，早生贵子。邱总，哎，邱总，快来来来，收贺礼来。
3: 吴曼丽，
2: 邱总，
3: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说了，我来送贺礼来了，快来来，收贺礼来了。
3: 你到底要干什么？赶紧去叫保安啊！
2: 我不说了吗？送贺礼来了，虽然是三婚，但规矩不能破，是吧？哎，你看啊、哦，八套被子全都是牌子货，保证你们晚上睡觉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会因为恶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哎，万紫千红，古董老货。贵嘛是贵了点，但极品配极品嘛。师傅，卸货。
3: 不需要了，你赶紧拿走。
2: 我不要的包你买了，不要的人你收了，你那么厚道，花无忒得呀，龙安子。哎，38号的邱总三婚，来沾沾喜气，拿点喜糖吃啊！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啊！
3: 你看你闹够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剩下的5000啊，给你包了个红包，来，快来收贺礼。老三三婚，大吉大利啊、哦！早生贵子，快来呀、啊！不好意思啊，那你老公丁志远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三婚大吉大利，
3: 我收。我收，吴曼妮，算你狠，我收。
2: 三姐，长长久久啊！
3: 你们怎么才来？他在扰民呢，赶紧处理一下。

0: 胡满里，我不得不说啊，你这招实在是太缺德了。
1: 哎，我想着他真的是太会恶心人了。
2: 他活该，他先惹我的。我
1: 正常卖报碍他什么事儿了？
2: 我得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1: 你呀，就是太要强
0: 了，以后啊要吃苦头的。哎，
2: 说来也是遗传，我10岁的时候我妈得癌症，人都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曼黎呀，人活一口气，再难也得自己撑住，别让别人看笑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0: 那现在呢，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2: 哼，我家底厚着呢，

0: 样子了是吧？
1: 明天让欧哥过来喝茶的。
0: 看一下，哎，我头发好了。
2: 我好了，完美完美。来，赶紧走，赶紧走啊！
0: 拍张照片啊！
1: 好，三二一，茄子。
0: 这是蛮好的呀。
2: 啊，还是缘起。
0: 给我们叫一个车子好吧，不要叫茄子。
3: 好，来，
0: 车子。
2: 其他都挺好，就这小摆件太低端了。
0: 设好就行了呀，这摆件你这就行了呀。哪里做啥？车子里东西不要乱动呀！
2: 这是不卖啊？
0: 不卖给你们。
2: 切，小叶我还瞧不上呢。
0: 离车远一点啊！
4: 哎，真是好玩嘞！不卖你摆到这儿干啥呀？
5: 姐，我刚才呀又去给你征询了一下，按照这个评估值呢，这就是这个价格，提不上去了。
0: 开什么玩笑？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5: 不是姐，你听我说，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二手车市场啊，价格都特别透明，你说我骗你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姐，要不这么着，你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您今天先回去再想一想，决定了再回来找我，成不成？
0: 啊，行了，开个客气没事的。
5: 行，那我去做合同。

0: 那你是会计专业的啊？
1: 段主任，康悦，
2: 哎，
3: 吴阳，
1: 你们来了。
4: 哎，
1: 啊，你请坐。康悦，这是小周。
2: 段主任。
4: 老康。
0: 哎，
4: 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薛小周，本科是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很优秀的孩子，现在在保险公司做。
5: 哦，小薛，你好。那也算是我们医院的家属了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今天咱们这个比赛分组是怎么安排的？
4: 吴雅说小学大学的时候啊，可是网球社的主力队员，水平相当可以。老康，你来鉴定鉴定。
5: 这样吧，小薛，咱们上场切磋切磋。
2: 没问题啊，
5: 来换衣服
1: 走。
2: 给我
1: 喂球
2: 啊！
1: 喂球
2: 哦，你们放心吧。
4: 你看老康还活动活动，
5: 加油！

0: 这孩子让球让的也太明显了，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没有，他的水平啊就是这样。我看啊，这康乐的球太刁钻了。
2: 哎，哎，你这水平不行啊，你还是校队的，你跑起来，知道吗？你得跑起来，跑着呢，跑着呢。

这就对了嘛啊！这个在球场上啊，就是要没大没小。你别以为我老了我就接不上球了，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水平，我让你两个球，照样赢你。再来。

0: 长得不错啊。
1: 哥，
2: 没有，小周他体力不太行。要不咱们停一会儿吧，我怕他一会儿再晕过去了。
0: 哪有，人家不是长得挺好的吗？没事儿，他又不是孩子，自己不舒服自己会喊停的。

0: 歇一下，歇一会儿。哎呀，
1: 康远，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1: 真喜欢。
2: 没事吧，康远？
3: 没事吧，啊？
2: 没事。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康远，来，喝点水啊。这个运动完之后啊，出汗太多了，容易虚脱，喝这个补充内脏之火啊。
2: 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比我体力好啊？
4: 康月，你腿没事吧？不好意思。
2: 后生可畏哈，还是后生可畏。
3: 我悠着点。
2: 知道。
5: 康月，其实你这么大岁数打绳架已经非常厉害了。有水是吧？
1: 来，康月，康月。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好，休息一下。
2: 行，
5: 对，快休息吧。你岁数大，
2: 休息一下也好。你们继续玩吧，好吧。
4: 康远，邓主任。谁的？
5: 上去了。都走了。你别忘了啊。好，再见。那我陪你待会儿。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
4: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一定要让康月赢球。你刚开始不是打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打着打着就突然就……为什么呀？
6: 你不是让了吗？
5: 可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那打个球一直叨，我就有点烦了。
4: 那康月喊停之后，人家都知道给康月拿。

0: 水，你自己倒好，你拿一瓶水自己先喝了。
1: 对啊，喝完我又给他递水了呀。
0: 薛小庄，是不是我说一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啊？我让你来是来让他高兴的，你倒好，人家非但没高兴，你反而还把他给得罪了。
1: 不至于，康瑞那么大一个领导，怎么会这么小肚鸡肠呢？你看他打完球还说我后生可畏呢，对吧？
0: 薛小庄，你真傻还是假傻？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不懂吗？你以为人家情商会低到当众跟你翻脸吗？平时我们打完球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如果康院要是真的高兴的话就会叫我们一起去，我估计这次是肯定不会叫的。
1: 那就不去了呗。
0: 哎，你刚刚说那句，你说人家一把年纪了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会不会说话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你是不是让我很丢脸，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1: 这可我是在夸他呀。
0: 老人最怕被人说了，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吗？不想跟你说。
1: 哎，小雅，小雅。

0: 小然，别生气了。
1: 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是经验不够，我向你道歉行了吧？实在不行，我去找柯院士道歉。
2: 你还是别去道歉了，你道歉只会显得他没有风度。这种事情怎么道歉？你要是再多说错几句话，我都不敢想。
1: 不是，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行了吧？
3: 下周你再和康院打一次，要输，要彻彻底底的输，而且你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刻意在让着他，知道吗？
0: 这也太假了。
3: 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
1: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3: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1: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0: 有人把这个月的护理费付了。
1: 啊，对，前几天吴雅医生往账户里充了20000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2: 哎，

0: 中华，爱林江。
1: 小叶总，好久不见，一点薄礼不要嫌弃啊。
2: 马丽姐，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艾总打电话了，他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
2: 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我妈突然走了，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
1: 是呀。
2: 疗养院环境好，他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
1: 也挺好的。有时候生病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2: 谢谢你啊，马丽姐。这礼物我心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
1: 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2: 跳槽了？去哪里高就？
1: 先保密啊。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啊。
2: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1: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20出头。哎，
2: 二十出头那个时候。
3: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4: 我约了你们艾总。哎，
3: 不行，上面不能进。先生，请您离开，真的，哎，上面不能进。
4: 我约了你们艾总。
2: 哎，见到
1: 了。哦，没事。
3: 你马上出去啊！
4: 真的就5分钟，
3: 不需要，不需要，我们老板没空待见，你就报警吧。
4: 不是，
3: 请您离开。
4: 哎，
3: 不好意思，
4: 我们也可以找下，其实无关。
3: 小艾总，他非要上楼，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也赶不走。
4: 哎，小艾总，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哎，别拉我，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很多保险公司的。哥哥贤总，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
5: 哎，等等，
4: 是
5: 泰银国际。
2: 姐知道？
1: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
2: 不是泰银，
1: 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泰银国际。
2: 那姐的意思是，
1: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
3: 小心间谍啊！
6: 我不是间谍，吴曼玲，我认识，那是吴曼玲，我们俩以前是同事。
3: 哎呦，蛮聪明的嘛！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哎，小叶总，你说普通人怎么会专门去记别人的个人信息呢？肯定有问题的呀！
6: 哎呦，我真不是。
7: 查完了吗？叫保安。
6: 不是泰银国际，你可以上网上查，真的有泰银国际这个公司。我真的。吴曼玲，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你太过分了！你别拉我，
4: 间谍。

0: 核对过了，太阳国际的确有这个公司，他也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保险经纪人。
1: 哎呀，误会误会啊。不过你们是个艺术品公司嘛，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哎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2: 你说谁不三不四？哎，你说你单子改不出来，领人的电话都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3: 对不起，
2: 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
3: 我可以走了吧？
4: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马丽啊，我姐，那个叫袁朗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2: 没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情，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他现在啊更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太银国际。

0: 小周。
1: 哟，下班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接你啊。
0: 哦。
1: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1: 我会了。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用乔治呢？
1: 没事。
2: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3: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2: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泰银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一下。
3: 卖保险？哦，难怪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哦，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
2: 啊？为什么？
3: 他跟我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
4: 所以呢他要为新时
3: 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2: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3: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2: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5: 哎，陈总，哎，这个项目好了，你看一下。
6: 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5: 哎，好。
3: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2: 我知道。
3: 你知道？
2: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3: 哎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4: 哎，就可惜了小周啊。
2: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4: 哎呀，我上班啊
3: 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4: 都会在报告的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3: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4: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3: 也被扫地出门了。
7: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3: 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7: 好。
3: 哎。

0: 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
1: 哦，
0: 你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那不是你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行行，别看了，这这都是坏事。我明天想办法全送回来。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
0: 谁啊？
1: 大姐啊，你看。
0: 那你去不去？
1: 我这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去。
0: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2: 行吧，听你的。
0: 别想，
1: 好尴尬啊，我的天，给他回微信吧。

0: 哎，找我有什么事？
1: 不用，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不用，有事快说。哎，你去开英国去啦？可以啊，这家公司可不好进的。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关心你一下呀。
1: 你不是说我是骗子吗？
0: 哦哟，昨天事情嘛就不要提了。
2: 怎么啦？那个老女人不管你啦？
1: 来，这个还你。
2: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啊？里面内容偷看过了吧？
1: 不好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拜访艾总，是我侵占了你的劳动成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2: 我想呢，怎么那么巧，就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了你。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它还给我啊？还对我这么坦诚？
1: 讨厌一个人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这是两码事。
2: 虽然我也很讨厌你，哎，但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嗯，我佩服你。
1: 好了。
2: 等歇呀，哎，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1: 和你合什么作用？
2: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我们俩一起搭档卖保险，多好！
1: 不，
2: 为什么？
1: 我害你失业，你又害我被误会，我们往日有冤，近日有仇，没有合作基础的。
2: 错，有，坐，坐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邱丽苏呀，她拆了我的家，对你们又是过河拆桥，是吧？跟我们俩都有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呀。我们俩一起携手好好干，男女混合双打，狠狠打他，多好啊！
1: 谢谢，还是不？
2: 为什么呀？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呗。
2: 有什么不同啊？你不也是卖保险吗？你走哪条道啊？
1: 我走的是正道。
2: 我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1: 所以多说无益，好吧？
2: 弟弟啊，哎呦，你真以为卖保险那么容易啊？你需要我来带你，否则你寸步难行，懂吗？
1: 你别看不起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2: 哎，那这上面的客户有一个算一个，我通通给你。但凡你能撬走其中一个，我呼曼丽从此以后退出江湖。哎，敢不敢跟我赌啊？
1: 卖掉了你怎么说？
2: 卖掉了，卖掉了吗？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你。
1: 你说的。
2: 那要是你卖不掉，啊，卖不掉，你就跟我合作，难能。怂了。

0: 他那天跟我见面，还把聚宝盆还了，还跟我说道歉。我觉得这个人人品吧，大致上还是可以的。
1: 人品可以的人多了去了，你就非得跟他合作呀？
2: 你好，请问您是刘罗？

0: 最重要的啊，他现在太阴国际提成是兰兰的两倍，业内最高了，跟他合作一样投入，双倍产出。
1: 这我还能想得通，可问题是他拒绝你了呀。
0: 相信我的人格魅力啊，他现在正在想通的路上，等我好消息。

0: 请问您是张女士吧？
1: 哦，是吧？啊，
0: 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2: 怎么？有人敢抓了男的客户？我不一定爱吃看看。
1: 反正人来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吃个闭门羹就行了啊。

0: 先生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舟。胡先生，你是有哪里不明白吗？我可以向你解释的。
1: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0: 啊，你说。
1: 我考虑。哎呀，上次什么事情忘记的了？我买的大米到了。哦，这个快递站我要去拿一下。
0: 好，那我在这儿等你。哎呀。

0: 我要锁门的。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哟，蛮长时间哦，东西太重了。
1: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0: 这个，
1: 哎呀，要不我去帮你拿
0: 啊？
1: 对吧？我不是，我去帮你拿。没关系的，没关系。
0: 那弄你这把哥才辛苦了两条小路路能拄着喂，左转弯。
1: 好。
0: 哎。
1: 哦，你先看那个。
0: 好。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腔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周营长，我们再多谈几分钟，你们先进去。是，我们进去。
1: 不想听，不管怎样，你都要相信我，我是为了救你们才这么做的。我会想办法把你们全都救出去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骗我呢？
0: 我没有骗你。
1: 你们是不是以为是我出卖了小分队？你觉得呢？如果不是你，海云锦、小苏，知道袁刀子，他们都会被抓吗？
0: 秋柔，出卖小分队的是杜冬梅，她早就已经变节了。
1: 真是太可笑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拿冬梅解说事？
0: 那她怎么没有被抓？
1: 因为她和梦七在一起，多亏她带走了梦七，要不然的话，也一样会被你们抓走。
0: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我们的人。说得真好，你们的人。秋柔，在江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海人的对话，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个时候那样相信我呢？因为就是那个时候，
1: 我相信了你，所以说我们现在都变成了你的阶下囚。秋柔。
2: 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哎呦，韩将军啊，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啊，
3: 没什么。
2: 陈处长有什么事吗？
3: 哎呀，当然有事儿了。没事的人谁会来这种地方呢？啊，我是来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的。
2: 哦，
3: 哼，师座恢复了你的职位，而且。 还想临特派员为你请了功，说不定这两天就给批下来了。<笑>谢谢。嗯，陈小姐，这是怎么了？搞得这么狼狈，你看。哎，韩祥兄啊，我觉得陈小姐一定是受了共党分子的蛊惑。
2: 你要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这个就不劳陈处长费心了。好，我明白。哦，对了，识君之路，忠君之事，韩祥兄啊，多和陈小姐聊聊。
3: 秋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跟我说了，让我回去吧。
2: 卫兵，带去。
0: 是。

0: 处长，什么事啊？什么匆忙？
1: 处长，杜冬梅怎么办？
0: 这种事情还需要问吗？
1: 我明白，这就去问。那晴晴呢？

0: 说，是不是陈佩然派你来的？晶晶在哪儿？晶晶在哪儿？你说不说？你相不相信我要了你的命？
1: 还在原来的那个小屋里。

0: 他是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杀了我也可以。
1: 对不起，这是处长的意思。
0: 处长，陈佩然，陈佩然在哪儿？他不是说不会对孩子下手吗？
1: 他不会来了。今天我来，就是来送你们最后一程的。这样，你们一家人在下面也算是团聚了。
0: 你告诉陈佩然，做鬼都不会放过他的。

0: 谢谢你，小七，我也是为了孩子，我的孩子在他手里，我没有办法，我……
1: 你不用谢我，我也是为了救晴晴。
0: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救了我们，而且还是我先出卖你们的。我真的没有想到陈佩然这么狠，竟然连孩子都不放过。
1: 队长他们怎么样？
0: 啊，知道袁为了掩护二妞，被抓了。 王大林和银秀侥幸逃走了，
1: 那陈秋荣和小苏他们呢？都被抓了，就是刚才那个小川抓的。小七，你的伤怎么样了？怎么会来这儿？我伤口感染，去偷了点药，然后就在这附近等你和陈佩然出现。我本想要替小分队报仇，可没想到，
0: 反而救了我们。
1: 你们走吧，我们往哪儿走？我们到哪儿，陈佩然都会派杀手杀了我们的。那你想怎样？我们
0: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先找到队长，然后再想办法救其他人。只要晴晴能够平安，就算跟陈佩然同归于尽，我也在所不惜。
2: 或许我知道哪里能找到队长。
3: 妈妈，我不让你走。
0: 晴晴，妈妈不走，妈妈不走啊！

0: 阿翔，
1: 石座。
2: 阿翔，我不希望看到你因为一个女人而失去了一个男人的骨气。我一向看好你，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阿翔明白。嗯，
2: 我有件事啊，安排去做。
1: 请石座指示。
2: 我已经把你的功绩啊上报给林督察员，估计十有八九会给你，但是你仍需表现一下，那就十拿九稳了。
1: 师座需要我怎么做？
2: 去杀了那些
0: 共军，
1: 亲手处决他们。
2: 嗯，
1: 什么时间？
2: 后天。我知道这让你有些为难，不过这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
1: 师座，那是不是也包括？
2: 对，包括那个追求。好好准备一下吧。
3: 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4: 年头有钱就是爷啊！
5: 快点呀！这不是我的怀表吗？
6: 开呀开呀！哎呀，你手打着干什么？开呀！
5: 还什么出现呢你？哎，快点！
6: 那你干什么呀？
5: 就是
4: 马虎。
5: 哎，你说赢什么？
4: 就是他们是一伙的，居然合伙骗我。撞到我的手里，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
5: 哎，你看，
7: 兄弟，双天至尊！
5: 哎，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
8: 处长，处长，处，
7: 不住，
8: 进来。
0: 哎，陈处长在吗？
8: 不在，有事快说。
0: 啊，是。我可能知道你们要找的人藏在哪儿。
8: 哼，你牛皮吹得不小啊！我们这么多人把锦屏都快翻了个遍，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你张口就敢说知道他们藏哪儿？
0: 啊！
8: 我他妈告诉你，谎报军情可是要枪毙的！
0: 不是，队长，我这也是猜测，猜测而已。
8: 我告诉你，要是以后没有确凿的消息，少往这儿跑。你好好守着你的仓库，也不想想，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0: 是是是，那我先走吧。
8: 走走走走走。

0: 队长，就这样让他走了？什么意思？万一他要真知道那几个共军怎么办？你猪脑子吗？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找到，让一个守仓库的人找到了，我们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处长和师座面前混？
1: 明白了，队长。

0: 真他娘的晦气！不相信老子，还以为老子是骗你的。
1: 请留步。
2: 来，这边说话。
1: 长官，您是？
2: 我是周汉祥，十九师侦察营营长。你要找的陈处长，是我的同僚。
1: 哦，长官好。
2: 不要紧张。刚才听你说，你那儿有漏网共军的下落。
0: 这个
1: 我也只是猜测，猜测而已。
2: 不要担心吧，我们可以先去打探一下，确认之后，我再派兵围剿。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是谎报军情，而且是大功一件。
1: 好主意，长官好主意。那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2: 好，
1: 长官这边请。
2: 走。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他在想问题。
3: 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他呀。
4: 这样吧，晴晴，拿着这个去那边自己玩，妈妈想想，看看能不能帮他想想办法。
3: 嗯。
4: 晴晴乖。来，坐下休息会儿吧。
5: 冬梅姐，你说我们就这么傻傻的等老胡消息，他为什么不带我们去见队长呢？
4: 先别急，现在外面敌人眼线那么多，老胡也是谨慎。再等等，
5: 难道他是要等队长确认了我们的身份才来找我们？
4: 或许吧。
6: 还有队，就在前面呢，赌场里面。
0: 赌场？
6: 对，知道他们行踪的人就在赌场里。
0: 是他吗？
6: 就是他。走。
7: 处长，
8: 怎么了？
7: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舅舅呢？
8: 舅舅。你还真叫得出口啊。杜冬梅的事情怎么样了？
7: 行动失败了，让他给逃跑了。
8: 一个女人你都搞不定啊，啊，还让自己受伤了。我当初该救你吗？
7: 处长，是属下失职，属下失职。
8: 蠢货。

0: 进来。
1: 处长，我有事向你报告。
0: 说。
1: 刚才那个叫满顺的过来说，想告诉我们几个共军的下落。
2: 啊，
1: 被队长给赶走了。
2: 小川？
1: 对。
2: 哎，这小川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那现在这个满顺，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吗？
1: 赌场。
2: 赌场？
1: 对。
2: 啊，
1: 好，我叫人准备车去。

0: 动。双手举起来，面朝墙，快点，
1: 周汉强，我就知道你是内鬼，我就知道你是内，我就知道你是内鬼，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2: 王大雷，你冷静点，
1: 放开我！
3: 王大雷，我忍你很久了，你要是不想救其他人，你就打死我！来呀，来呀！
2: 王大雷，
1: 周汉强，那你说，他们在哪儿？
3: 他们被关在临时指挥部啊。赵学先派我，后天集体处决他们。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3: 我有必要骗你们吗？而且行刑的就是我，王大雷。要想救人，我倒有一个办法，但是你必须相信我。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我要是真想对付你们，就不会一个人带着他来找你们了。
1: 你撒谎！他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怕我谎报军情，要自己先踩个点，然后带人过来威叫你们。
4: 老王，我倒是听说你们的两个女同志就是让他给抓进去的。
2: 周汉祥，你抓小苏情有可原，你为什么连秋荣都不放过？
3: 当时的情况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要是开枪还击的话，谁也跑不掉，只有这样还有机会把人救出来。难道你们还相信他的话吗？
1: 你小子怎么变这么快？我没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大哥。
3: 你们该不会是怀疑是我出卖了小分队吧？
1: 不是你，还会是谁？
3: 杜冬梅。
1: 周汉祥，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叫敢做敢当。
2: 周汉祥，你快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具体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杜冬梅确实是在为我们工作，最后出卖你们的也是她。现在你们有她和孟琪的下落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孟琪已经被他杀了。
4: 等等，我知道杜冬梅和孟琪在哪里。
1: 他们在哪儿？
4: 我这次过来就是问你这个，之前我也不确定他们就是杜冬梅和孟琪，但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可以肯定就是他们。他们现在在东边的客栈等你。
3: 不可能，你们千万不要去。我敢肯定，这一定是陈佩然设下的陷阱。

0: 如果说杜冬梅是叛徒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带上梦琪？他完全可以直接干掉梦琪来找我。
1: 王大雷，我们可以去找杜冬梅和梦琪确认一下，如果真的是剑影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梦琪救出来。
2: 希望你所说的都是真的，王大雷，我敢肯定，这一定是陈佩然设下的陷阱。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
3: 大兵哥，这帮小子嘴可真硬。
4: 他是第一个，现在我来挑第二个，
3: 直到你们一个也不剩下，除非谁能告诉我能让我交差的东西。
5: 除了我们老大，谁也不知道你们又找的人在哪里。
3: 来挑第三个，你给我过来。等等，你看来你有话要说。我不知道胡老大和你们要找的人在哪儿，但是我知道他的两个同伙在哪儿。
6: 两个同伙？是。
3: 有一个男的，年纪不大，还有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小女孩。
2: 这个不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3: 处长，两个逃跑的共军下落，我不知道，但是我找到了杜冬梅。
4: 也好，带几个人去，把他给我做掉。
3: 大斌，啊，这可是你立功的机会，别让我失望。知道了，处长，走。
4: 哎，处长，我们也去吗？
7: 我们不去，我们去找那个韩掌柜。
4: 好的，处长。

0: 喝口水吧。
1: 谢谢你相信我。
0: 还没到你说谢谢的时候。
1: 什么意思？
0: 最好事情像你说的那样，不然王大雷回来你还是要死的，到那会儿我也帮不了你。
2: 要是不相信我，刚才为什么拦着他？
0: 可能是女人的直觉吧。
1: 那我倒要谢谢你的直觉了。
0: 我从第一次见到杜冬梅的时候就觉得她有问题，只是一直没有证据罢了。当然并不是因为她曾经是王大雷的未婚妻。
1: 我明白。
0: 你明白？
1: 就像二牛怀疑我一样。
0: 没错，他一直怀疑你。
1: 所以你们互相帮忙，交换跟踪怀疑的对象。

0: 我知道我跟踪你，
1: 杜冬梅也知道二奴在跟踪他。
0: 那黄虎江
1: 是我杀的，他也是我们的人。
0: 你为什么？
1: 就因为陈初荣？因为他竟敢对秋荣下手。

0: 为什么放了我？不是要等王大雷回来吗？
1: 不用等了，谢谢。
0: 不客气。
2: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对不起，胡老大。我要是不告诉他们那两个人在客栈，我们全都得死。
2: 明白。家伙被抄走了吗？
3: 没有，
2: 全都拿出来。
3: 好，我马上去。
5: 大哥，我也去。
6: 我也去。
2: 好。
6: 钱便宜的了，
7: 好的，邻国绸缎，
6: 糖果糕点，
7: 来看一看
6: 吧。哎，先生，先生，来看看吧。
1: 队长，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一秀呢？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3: 他很好，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着周汉祥。
1: 周汉祥，
3: 冬梅，周汉祥告诉了我很多事。
1: 队长，冬梅姐她……
3: 文琪，你先出去，我跟冬梅好好谈谈。
1: 队长，
3: 听话，带孩子先出去。
1: 晴晴，我们出去做游戏，一会儿再回来找妈妈，好吧？走。

0: 是觉得我不会帮你，还是认为我没有本事帮你？
1: 大雷，对不起。
0: 对不起，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你跟我说对不起，你知道这简单的三个字背负了多少战友的生命？还有指导员，他们后天就会被处决。
1: 我知道，所以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救他们。
0: 救人？怎么救？你告诉我。
1: 大雷，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想只要晴晴能活着，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你有多少次可以告诉我？可为什么不呢？
1: 我不敢。你不了解陈佩然，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0: 陈佩然，
1: 要觉得还是不够解气的话，可以在这儿把我打死，就当替他们报仇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上

0: 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青泥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果。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这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0: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啊，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
3: 您
1: 要
3: 选
1: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电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陆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

0: 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1: 这直接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7: 嫂子，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0: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1: 由我来给他，
12: 来来来，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4: 你们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5: 老子不干了。
16: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好像有成人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
20: 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就
1: 你看好看吗？
2: 好看。
0: 你喜欢吗？
2: 喜欢。
0: 给你试试。
1: 来看一看吧。糖果糕点。
3: 你们几个，这边。
4: 是。
3: 身边人，那边。
4: 是是。
0: 姐姐听话，在这儿等姐姐。一会儿我们会过来找你的。
2: 我想和你在一起。
0: 听话，不要乱跑，不然你妈妈会生气的。
2: 嗯。

这是秘密。

0: 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不要管我，把我孩子带走吧。
0: 带孩子走。是。
1: 娟娟，
2: 妈妈。

0: 我没事。
1: 走。
0: 大伟，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住，但是求你们照顾我亲戚。
1: 别说了，冬梅，你要挺住。

0: 你有什么打算？不知道。要不咱们冲进他们的老窝，跟他们拼？
1: 对
2: 对，拼了！
1: 老胡，别冲动。对了，孩子安全了吗？
3: 孩子让可靠的兄弟送到乡下了。等这件事情过去了，再把他接回来。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定把他当亲生的来养。
1: 冬梅临死的时候，我答应过他。
3: 要好好照顾青青的。我明白，青青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拜托了，老胡。银秀，对不起，当初要听你的话，就不会导致今天的错误，千错万错，都是我王大雷的错。喂。
4: 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子弹绕着飞的王大雷去哪儿了？您是我认识的王大雷吗？这些都是陈佩然的错。我们现在应该把蒋维克他们营救出来，然后再去找陈佩然，为死去的人报仇。
3: 宁兄姑娘说的对，冤有头，债有主。
1: 话虽如此，但绝不能莽撞行事，还是要想办法先把人救出来。
3: 说的没错。
5: 你有什么办法？师座，
6: 陈长，今天有新的情报吗？还没有。嗯，看来这个林督察呀，没把新的事儿向上汇报。应该是这样。毕竟他还不知道这事，我们时间也不多了。这个我知道。等解决完带话的问题，咱们就回去。
5: 剩下的事儿交给裴然来办吧。可是，师座想过没有？万一信找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向上面交代？哎呀，
6: 到现在我也没什么好办法。怎么，有办法呀？我有件事一直不明白，
5: 师座，我们为什么不借共军的手把能汇报的人干掉？<笑>
6: 我的小艾娜呀。
7: 你怎么可以陪人养过的吗？啊！人家怎么又糊涂了吗？借共军的手把碍事的人干掉，不一了百了吗？
6: 你也不想想，委员长派来的督察员在我的地盘上被共军给杀了，那让我以后怎么去见委员长？啊！<笑>哦，进来。
7: 师座，啊，裴然啊，事情有什么进展没有？师座，事情没有什么进展。我猜这封信应该不在戴华身上。我不想
6: 听到猜，我要见到戴华和信。
7: 是，我在安排人去搜戴华这小子，可是戴华好像是不在锦屏。
6: 继续找，通缉戴华和所剩的共党分子。 加重悬赏，直到找到他们为止。我绝不允许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我锦屏的地面上。
7: 是，师座，
6: 去吧。

0: 母亲，
1: 母亲，母亲，母亲，
0: 母亲，母亲。
2: 阿月姐，不要再费力气了。
0: 小琪，
2: 我想喝水。
0: 水，水。

0: 太长了，他和严笑，我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队长说二娘已经把屋子运出去了。
1: 行了，别说话了，只要二娘能成功把屋子运出去，我们死在这也算是值了。
2: 凭什么死啊？要不是因为周汉祥，我们会这样吗？
1: 行了，小苏，
0: 小苏，出卖我们的是周汉祥。

0: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1: 几点行动？
0: 10:30，换岗的时候。
1: 好，就这么定了。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没有问题。
2: 我有。他这样怎么回去啊？
0: 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0: 事情，金盆就是这样。
1: 杜冬梅
0: 现在已经死了，你们也不要再怪他。
2: 要怪也不能怪他，他也是被强迫的。
3: 秋荣，对不起，我们错怪周海翔。
4: 海云姐，海翔他没有骗我，他没有骗我的。
3: 我知道，海翔他没有骗你的。
2: 对不起啊，秋荣，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对不起。
4: 小苏，汉翔他没有出卖过我们，真的没有。他很佩服红军，他说红军是真正的英雄。
3: 小七，
0: 云姐，我已经找到了，只可惜已经没有机会。
3: 小七，你要坚持住，这块怀表你必须亲自去给队长送过去，你必须亲自送过去。
0: 海云姐，我现在女孩队长心里最喜欢的、关心的人是周师傅，不是我。你也喜欢队长，是不是？
4: 小七，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小七。
3: 小七，你要坚持住，小七。
0: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呢。Thank you.

0: 好，我就送你到这儿吧。你再往前开个几十里地就到我军营地了。
1: 哦，那你去哪儿？
0: 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必须回到锦屏。
1: 回锦屏救人？
0: 我有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要交给你们指导员，
1: 因为关系到我军安全的。这么严重？
0: 嗯，湘江之战打得我军伤亡惨重，连撤退路线也被封死了。
1: 目前唯一的出路
0: 只能从唐国勋和刘孝珍身上找突破了。
1: 救兵那封信？
0: 嗯，但愿可行吧。你赶紧赶路吧，我得往回走了。
1: 好。哎
0: 哎，
1: 可你这怎么回去啊？
0: 看到前面那条小路了吗？走个三四里地有个国军的哨卡，你就放心吧。
1: 好，保重
0: 保重。

还累吗？

0: 久等了吧，自从你上次来，我每天都来这里。告诉他，我今晚行动。
1: 什么时候？10点半，
0: 那个时候叫他值班。
1: 好，
0: 东西准备好了吗？
1: 你要的衣服都在这里。
2: 临死前也不给做点好吃的，哎，我怎么听说这古代的死刑犯死前都有鸡腿吃呢？你们瞅瞅，这什么破玩意儿？别说鸡腿了，连条鸡丝都没有。
3: 我说同志们，不要这么悲观嘛。人啊。

0: 都是会死的，只不过是我们得比其他人早死两天而已。之前呢，我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除了联络以外，都是我一个人在工作。
1: 谢谢。
0: 这次我非常感谢组织能让我来参加这次任务，不然也不会和大家相识，也不会有这么惊心动魄的经历。所以我能够跟这么优秀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是我蒋维克的幸运，能够跟大家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牺牲是我的光荣。
2: 哎，他没事吧？
3: 看你才有事呢。
0: 来，林健，来，大家吃饭。
3: 指导员讲的对，不就是死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再难吃也不能饿着肚子上路。
2: 不是，你们这都怎么了？这窝头有迷魂药。
1: 哎，谢谢。刀子，你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有在行动的时候才会说几句，为什么？
2: 他不愿意说，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哼，你想他开口啊？别做梦了，天王老子都不好使。哎，你瞅也没有啊，这回我可不怕你了。横竖都是一死，最多是比你早走一步。
1: 那刀子，你姓什么叫什么？
2: 哎，对啊，认识你这么久，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4: 马。
2: 马？哎，我看你叫马屁得了，反正你整天也整不出一屁来。哎，哎，别动啊！
3: 吃饭，行了，吃饭。
0: 快吃吧啊！
5: 这会儿冯军
6: 吓傻了吧？都要死了，还笑得这么开心。
7: 谁知道呢？我也是头一回看着这样。

0: 你是
1: 汉祥兄弟，几日不见，连我带话都不认识了。
0: 师祖和陈美人到处找你，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姐不说话。
0: 好，自己。

0: 没有想到你竟然是红军的卧底。
1: 我也没想到你会亲眼投明。
0: 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的同事，王大雷、尹秀。
1: 你就是王大雷？
2: 你是？
1: 我叫代化，代号067，主角把我唤醒，一是为了帮你们找出内奸，二是有份重要的情报交给你们。
3: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军主力的安全转移。
2: 你来这里也是为了救人？
1: 对，救人的事交给我，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们回去看了就会明白，务必把信送到。
2: 你确定你能完成任务吗？
1: 应该没问题，里面的看守是我的人。事关重大，这封信绝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0: 大兴说有道理，就按他说的，我们先撤吧。
2: 那好，我们在什么地方会合？
1: 救人之后还是通过汉强兄弟联系吧，毕竟他还没有被怀疑。
0: 我没有问题。
2: 那你们多加小心。
1: 好，你们也小心。
2: 走走。

0: 周营长，这是去哪儿啊？最近问的话，出去透透气。巧了，不用透气了，今儿有好戏看，走。哎呀，走了。
1: 什么好戏？哎，
0: 是坐下我来叫你，我也不知道。
1: 小姐，跟上。
2: 现在才来啊？
0: 遇到些麻烦，没耽误吧？
2: 还好，只耽误几分钟时间。快点吧，他们一会就回来了。

0: 啊，签个谢了。
1: 是。
2: 代餐吗？被人出卖的感觉怎么样啊？
3: 是因为几个臭钱，还是因为他？
2: 当然是因为我。
3: 为了抓我，你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2: 你那么对我，我一定要加倍还给你。
4: 亲爱的，你看这是什么？
2: 他终于联系你了。
4: 嗯。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不懂呢？跟你们之前地下党联系的暗号不一样啊。
4: 你当然看不懂了，这是我们单独的联络方式，你看不懂的。
2: 什么时候见面？
4: 哎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晚上十点半换岗的时候。好了。又怎么了？
2: 你这么出卖他们，就不怕他们回头找你麻烦？
4: 哎，怕什么？我连死都不怕，你知道吗？
2: 信呢？
3: 当然不在我身上。
2: 信呢？
3: 觉得我会告诉我吗？

0: 不敢当，为了抓我，还让您亲自跑一趟，真是对不住了。你很清楚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1: 师叔，信不在他身上。
0: 闭嘴！这话，这些年我待你不薄，你身为我十九师的高级参谋，这日子过得。 总比那些东躲西藏的共军要好多了吧？各位真不明白，为什么阳光大道你不走，偏偏要走这条不归路？
2: 如果不是共产党，我一定会感激师叔对我的提携。但彼此立场不同，我必须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0: 组织？哼哼哼！你所谓的组织。 已经在湘江一战被打的是七零八落，委员长布下的这条大网，想逃出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看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只要你交出了这封信，我或许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1: 你错了，从我被唤醒开始，性命就不是我带话所考虑的问题。

0: 在哪边？姓在哪？
1: 在字典里。白华，今天你肯定是走不了，你最好给我放他回来呢。
0: 那可不一定，除非你一点都不顾及你这个小情人的死活。

抓紧了。

0: 信看完了吗？真没想到这封信这么重要。你打算怎么办？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什么意思？如果救不出指导员的话，就只剩下我跟你了。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再等等吧，周汉祥有消息会联系我们的。时间不等人，你也看到了，每拖一天。
1: 就不知道牺牲我军多少同志。
0: 但是如果救人失败的话，指导员他们明天还是会被处决的。你打算放弃他们吗？
1: 怎么会？我已经让老胡做了另一手准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2: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1: 哎，
2: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1: 嗯，
2: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2: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2: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2: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2: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2: 哎，你好，
3: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1: 嗯、
3: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2: 嗯、
3: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2: 嗯、
3: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样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袋儿，刚刚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1: 加两袋儿，哎，刚才您加那两袋儿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两袋儿。
1: 好，嗯。
0: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0: 16，嗯，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哎，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哦，
1: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嗯，
0: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

0: 们家的待遇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次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
1: 嚯，
0: 哎呀，
1: 哎呦，再来一块
0: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1: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2: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0: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1: 五折都不要了，
0: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
0: 嗯，
2: 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
0: 嗯，
2: 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
0: 哎，
1: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
1: 嘿，
0: 爽快啊，爽快。
1: 嗯，
0: 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2: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
0: 哎，
1: 不到200块钱。
0: 嗯，
1: 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啊，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2: 哎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1: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0: 哎，
1: 亏您说得出口，
0: 哎，
1: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
0: 嗯，
1: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2: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1: 没错。
2: 对，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